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四大名旦，既有笑点又有知识点，特别是其中的戏曲演唱，展现了相声演员扎实的基本功和多才多艺。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四大名旦》。
1: 哎，又上了一回。
2: 哎，今天那个观众来的呀，特别的多，
1: 起满坐满呐。
2: 啊，这个有老年的朋友啊，
1: 哎，
2: 也有这个小朋友们，
1: 年龄阶段很齐全，
2: 真是，尤其是这个傅大妈。
1: 哎，鹤发童颜呐、
2: 啊，常听相声，
1: 哎，老观众
2: 要那么健康，
1: 对、
2: 啊，精神百倍，
1: 嗯，
2: 还给送了
3: 花篮，
1: 哎，
2: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1: 那是支持啊，
2: 向您表示感谢啊，
1: 哎，
2: 希望您常来啊，常来听相声，确实，您这是爱好，
1: 对，
2: 啊，尤其是上了年纪啊，
1: 嗯，
2: 没事您听一听相声，开怀大笑。对身体大有好处，
1: 哎，有益处。
2: 可有的观众不爱听相声，
1: 那怎么办呢？
2: 您听歌啊，
1: 哦，
2: 让您看电影，
1: 是
2: 人人的爱好不同。
1: 哎，
2: 您拿这个李菁李老师来说吧，
1: 我怎么样？
2: 他这个人也有他的爱好，
1: 你可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他好静，
1: 对，
2: 人市里边太闹得很，
1: 哎，喧嚣啊。
2: 最近呢，烦心事还不少，
1: 嗯。
2: 总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1: 没有啊，
2: 没有。我替您寻了个地方，
1: 哦，还寻了个地方。
2: 对，
1: 您就说找了个地方就得了，
2: 特别清静。
1: 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啊？
2: 首都机场。
1: 哎，你看朋友们笑话你了，
2: 没有，
1: 那地方也不清静
2: 啊。
1: 那候机大厅里边多少人呢？
2: 你别在那大厅里待着呀、啊。
1: 我上哪儿待着去？
2: 跑道啊。
1: 哦，
2: 你上跑道那儿待着去，
1: 那儿连鸟都没有，
2: 就是多宽敞啊。
1: 嗯，
2: 你寻了个地方啊，找个躺椅，
1: 哦，
2: 在这一躺，前面摆张八仙桌子，
1: 哇，
2: 放点这个瓜果梨桃啊，
1: 啊，小食
2: 品，沏壶燕茶，
1: 嗯，
2: 这边得支把汗伞，
1: 多齐全呐、
2: 啊、弄点那个报刊杂志啊，
1: 啊，
2: 那享受啊，
1: 是
2: 有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哎，都忘了
2: 啊。你往那一坐，拿张报纸，月月报，
1: 嗯
2: 啊，这也凉快呀、啊。
1: 对，
2: 嗯，看一看，哎呀，就觉着旁边啊有风声。
1: 哦，这边瞧瞧怎么样？
2: 起飞了一架，
1: 飞了，
2: 嗯，指不定奔哪儿去的，甭管。
1: 是，人家也得让你管。
2: 看着看着。
1: 啊，
2: 就觉着还有风声
1: 哦，
2: 嗯，
1: 这边怎么样？
2: 降落了一架，
1: 那架又回来了啊，
2: 指不定捡哪儿飞来的，
1: 净胡琢磨，
2: 甭理他。
1: 嗯，正前方，
2: 眼前来了一架，奔你就来了啊！
1: 哦，
2: 你看的倍儿真着，
1: 嗯，
2: 连那漆皮都看见了。
1: 就这么清楚，
2: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2: 再也没有烦恼的事情了。
1: 我让飞机怼死了、
2: 啊、我说了让飞机怼死了，
1: 那不就这意思吗？
2: 我说你呀好静。
1: 没这么好静的，
2: 这跟你父亲不一样
1: 啊。我爸爸怎么样？
2: 在家里头啊研究戏
1: 啊，这爱好还不错。
2: 我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啊，
2: 我经常去
1: 上我们家
2: 向你父亲求教啊。
1: 哦，
2: 因为我也喜欢唱，
1: 是
2: 在这个相声当中还用得着。

0: 哎，
1: 您看我咱们国家这个戏曲啊，
0: 嗯，
1: 特别的多，
0: 哎，
1: 300来种呢，
0: 没错。
1: 笼统的说啊，一句话就能够概括，
0: 哪一句啊？
1: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那我得问问您了，
1: 您可以问呢。
0: 这个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1: 南边啊，爱听昆腔。
0: 对，
1: 嗯，
0: 北弋呢，
1: 弋叫高腔啊，
0: 东柳，
1: 柳子腔，
0: 西梆，
1: 梆子腔。
0: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1: 机关枪。
0: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1: 这讨厌了，
0: 你先讨厌的。
1: 不是我说的这个都有准确的地名呢，嗯，我们家我知你哪儿住啊。
0: 对了，还真没告诉您。
1: 对吧，您看这个古城会这出戏啊，
0: 红镜戏啊，
1: 关老爷唱的那个
0: 叫什么呀？
1: 这叫吹腔。
0: 没错，
1: 唱起来瓮声瓮气的，
0: 嗯，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关老爷吗？
1: 拿着一把大扇，
0: 哎，
1: 一唱都这味儿。
0: 你给学一学。
1: 马童

0: 唱的还挺有味儿。
1: 哪位带相机了
0: 啊？留神把您那镜头崩了啊！
1: 至于吗？小伙长这么俊。
0: 哎呦，就您还俊，这是观众对您的评价。
1: 为什么唱这个吹箫？
0: 您给介绍一下啊，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哎，关老爷，
1: 关老爷有这个气势，
0: 气势磅礴。
1: 评戏好听不好听啊？
0: 太好听了。
1: 唱这关老爷不适合。
0: 哎，我拦您一句
1: 啊，
0: 我个人认为评戏要唱这个一样好听。
1: 也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出的主意，
0: 你可以再来了呀。
1: 按评戏那么唱关老爷，
0: 那怎么不行呢？
1: 不拿扇子了，
0: 拿什么呀？
1: 手绢，
0: 道具都改了
1: 啊！一唱是这味儿的，
0: 你再学学。
1: 也有道白呀，
0: 啊，来来，
1: 马童，玉仪带路吧、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您这是老爷呀、啊、
1: 这是姥姥，这是
0: 这差多了，
1: 那这就不行啊，
0: 还真是不行。
1: 哎，这是南昆，
0: 哎，
1: 北艺是艺调高腔，
0: 现在没什么人唱了，
1: 几乎是濒临失传了。
0: 哎，
1: 东柳是柳子腔，
0: 没错，
1: 柳子腔唱起来好听啊，
0: 载歌载舞，
1: 一般都是山东人唱，
0: 哎，
1: 男扮女装，
0: 对，
1: 有意思极了，
0: 你给来来，
1: 垮了吧劲儿的，
0: 嗯，
1: 载歌载舞一唱到这味儿。当年吃也偷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道姐一见猛趁走上前拉一身，伸手掏了压岁钱呐，恩爱，哎呦啊，这一男同胞你背的什么脸呀，哪壶黑呀，啾啾几咕几咕啾。
0: 哎，这还真是个力气活，
1: 哎，这叫柳子腔，
0: 哎，
1: 西梆就是梆子腔，
0: 梆子有很多种了，
1: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
0: 有啊，
1: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
0: 有，
1: 还有一种梆子叫白话梆子
0: 啊，这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1: 这是河北省的地方戏。
0: 为什么叫白话梆子？
1: 废话特别多，
0: 都是大白话，
1: 都是大白话，
0: 你给唱唱怎么样？
1: 很有意思，
0: 你来来，
1: 都是草台班子，
0: 嗯，
1: 一唱是这个味儿。有古玩锁叶子。接牛本儿抄猴，
0: 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0: 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1: 解释一下
0: 啊。
1: 有孤王，孤王就是皇上。
0: 哎，皇上啊。
1: 有孤王坐椅子
0: 啊，
1: 这接牛本儿抄猴。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您再唱一回。
1: 有孤王坐椅子，接牛本儿抄猴。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0: 哦、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
0: 嗯，
1: 是一

0: 怎么样？
1: 俩本儿都不够。
0: 哎，这个还真是不上品了。
1: 你看，嗯，真正上品的
0: 得说是什么？
1: 京剧啊，
0: 那是国粹啊，
1: 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好听。
1: 也且啊啊，名家辈出，
0: 流派纷呈啊，
1: 四大须生，
0: 哎，有
1: 四大名旦，
0: 有。
1: 你像我是喜欢啊，你像这个小模蛋的啊，
0: 我
1: 根本就没听说过。
0: 先等一会儿吧，我就不爱听这句话。啊，
1: 那你也得听
0: 啊。虽然说咱们俩岁数差不多，那我也是长辈儿，知道吗？
1: 长辈归长辈，知道吗？嗯。哎，
0: 长辈，你们藐视这小辈儿，这不行啊。
1: 大家嘲笑你呢。
0: 没听出来啊。
1: 这脸皮多厚啊。
0: 是
1: 啊。哎呀，你这个长得背了。
0: 哎，对对。
1: 长了一后脊那种背壳。哎。
0: 还不如您就一个。
1: 我这一个，你这一后颈全是啊！
0: 哎，
1: 真是那样啊！你说，虽然你说那么些个背啊，你那别背下，
0: 咱也别矫情这点事儿、啊。哎呀，
1: 但是说你知道的戏文，这你没我多呀。
0: 不承认，不承认。您瞧我舞台上不唱啊，哪段我都会。
1: 你说大话了，
0: 哎、
1: 说大话
0: 啊？这还搂着说呢，
1: 是这话啊？咱们来来，
0: 来什么呀？
1: 四大名旦吧。
0: 四大名旦，
1: 叫上名字了吗？
0: 没上成巡吗？
1: 没上成巡，这没是。
0: 梅兰芳，
1: 哎，程呢？
0: 程砚秋先生，
1: 行，训
0: 训训啊，荀慧生先生，
1: 训、哎、派，上是
0: 尚小云先生，
1: 都叫上名字来，
0: 哎，
1: 他们这个特点，
0: 哎，艺术特点呢，我能掌握一点，
1: 也能区分得开，
0: 哎，你要区分那没问题，
1: 你看越说这个啊，话越长了，你、
0: 哎、一点都不长，
1: 咱们来一回，
0: 来什么？
1: 来一回。啊、我唱两句，
0: 您唱两句啊，
1: 让你区分一下。
0: 那马上我就告诉您这是哪派的，哪出戏都说了。
1: 得嘞，得嘞，得嘞，哎、行了啊，这得开始了啊。
0: 您唱吧，
1: 哎，你起飞智啊？
0: 不用
1: 啊，嗯，开始，你肯定不知道，
0: 嗯，不一定。
1: 您注意啊，
0: 嗯，
1: 哎，就这个吧，啊，
0: 还有个信号，
1: 这个啊，
0: 嗯，
1: 孟庭苇。金鼓响，花轿声阵，欢庆我天门转，是凌云显安年，桃花马山威风凛凛，滴血飞溅石榴曲，夜深之夜。

0: 哎呀，真好啊！我觉得这个节目以后你可以经常的演唱。
1: 是啊，
0: 唱完了能长个儿。
2: 这叫便宜话呀，不够你说的，你知道吗？
0: 您这我听出来了，
2: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这是梅派，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2: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
2: 我想起来了
0: 啊！
2: 这你应当知道啊。
0: 为什么？
2: 我没事在家吊嗓子，我老吊这段。
0: 哦，吊嗓子拿这吊，
2: 哎，拿这老吊这段，他找我去对词儿啊，他不进屋，门口偷听，
0: 我就听这个。
2: 哎，你记性不错啊，记性不错。
0: 你甭说那废话，
2: 你蒙上来
0: 不是蒙的，
2: 知道吗？哎，我换一出。
0: 好啊，
2: 你听这是哪一派
0: 啊？你随便换，
2: 嗯，哎，就这个吧啊。
0: 哦，
2: 哎，
0: 啊，老有这个，
2: 哎。
0: 面喷啊！你看大妈听懂了，
2: 听这个啊，
0: 哎。

0: 马啊啊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谁呀比是心混毒出情到妈妈们笑的是点啊
1: 就这个您还给鼓掌呢，
2: 都是行家。
1: 先把嘴啊，行了别捧了、
2: 啊、
1: 先把您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怎么样？
2: 你说不上来了，找辙了。
1: 谁说不上来呀、啊、
2: 哪派？
1: 程派。
2: 哦，
1: 程先生最拿手的那出锁麟囊，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
1: 哦，我想起来了。
2: 我
1: 你又想你什么？
2: 就我这录音你没少听知道吗？你在网上下载
1: 程先生那光盘不听，听你这玩意儿。再说您这得瞧啊
2: 啊，
1: 这光听不过瘾，您这得瞧。
2: 对，行啊，
1: 得瞧视频。
2: 啊、行啊，哎，我非把你窝这儿，你知道吗？
1: 哎、你不信？
2: 不信这个？
1: 哎，窝这儿也比你高。对对
2: 哎，听这个啊，
1: 哎，来吧，
2: 我来特别的吧。
1: 啊，爱听这特别的。
2: 特别的啊，
3: 我们老夫人睡觉。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正顺的正顺，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吗？你就正顺隐藏在棋盘之，我不不进来，你不不看看吧。
1: 这三段里头就这段最好啊！这个再来一遍啊，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2: 再来您来啊！
1: 哎，最服你的地方就是这人唱愣唱出马赛克来了，
2: 叫不上来啊，找辙。这是
1: 这按您的话说，这是训派啊。训派红娘，
2: 对，
1: 哎，
2: 对，
1: 对，
2: 你要干嘛？
1: 我没干嘛呀、啊。
2: 我嫌你、
1: 啊、
2: 嫌你能耐大是吗？
1: 哎，怎么没有那意思？
2: 唱一个你知道一个，唱一个知道一个。
1: 那我知道，干嘛说不知道啊？
2: 真是不信了。
1: 嗯，怎么意思？
2: 一会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1: 干嘛呀、啊？
2: 停车场见、
1: 哎、啊！你得搭我那车回去。
2: 我是那种人吗？
1: 啊，你就是那人。
2: 就这个吧啊，
1: 这怎么？
2: 我压箱底儿的。
1: 哎，我们爱听这压箱底儿的。
2: 我压箱底儿的，
1: 唱啊！
2: 哎，宝九老师想弄死我，我都不给他的。
1: 没宝九想掐死你
2: 啊？对对。
1: 哦，那来这个，
2: 哎，
1: 我听听。
2: 哎，听这个
1: 啊。
2: 哎，就这个
1: 吧。我就知道有这个，
2: 想起来了。
1: 哎，想起你唱啊，
2: 注意啊，
1: 这边，啊，心里有底，哪边都一样。
3: 统统谢。
1: 梅派苏三起解大俗戏呀、啊，这是。
3: 就是擂在大街前，
1: 这程派的。
3: 比苍天有心，
1: 还是梅派呀、啊？
3: 东欧金子雕，那一杯酒，
1: 王
3: 能解我的三万八心肠，就不思思我的来生的
1: 愁。
2: 这是哪派吗？
1: 还真不知道。
2: 两面派。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四大名旦》，2016年央视春晚小品《快乐老爸》，讲述的是冯巩丢失了自己的宠物狗之后，捡到了另一只带回了家，可凑巧呢，这是邻居小雨的那只狗，于是被误认为是他偷了邻居的狗，听起来很乌龙。可是这背后却有着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徐帆、白凯南、王啸天表演的小品《快乐老爸》。
1: 这儿呢，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我嘴还快呢。难忘的2015啊，真是喜事连连啊！首先说贫困户，精准帮扶深入家庭了；农民工孩子上学，可以进城了；身份证丢了补办，当地就领了；要二孩元月一号已经实行了。我想要，估计已经不行了。今个百姓真高兴，春节都是好心情了。谁呀？
2: 我。
1: 我是谁呀？
2: 我就是我。
1: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2: 你好。
1: 哟，您就是我呀？
2: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1: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2: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1: 我那是为了迎接冬奥会提前练滑雪，此处应该有掌声。
2: 别贫了，我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启事，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1: 哟，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2: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1: 哪个线人？
2: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1: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2: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1: 睡着了，呜呜呜
2: 呜，睡着了还叫唤？
1: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2: 哎呦，哎，这就是那狗吧？对，
1: 小名叫馒头。
2: 谢谢啊！
1: 站住！不，怎么意思这是？啊，
2: 我抱回家去啊！
1: 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2: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明

0: 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0: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暴走。啊，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哎
1: 呀，机智如我呀！
0: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1: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0: 悠悠地唱着最炫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0: 我说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0: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你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
1: 坑爹呀！
2: 爸，您怎么哭了？
0: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1: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2: 爸，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怎么回事啊？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2: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1: 对呀、啊，哎
2: 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0: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2: 我叫东风。
0: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2: 我爸经常念叨您。
1: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0: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1: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儿，欧巴。
0: 好好好，欧巴，狗你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1: 不，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也行，我没带着，
1: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2: 那为哪阿姨呀、啊？
1: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十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

0: 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1: 爷爷，爷爷！
0: 哎呦，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1: 发高？
0: 对，发高，你怎么来了？
1: 我还钱来了。
0: 啊？
1: 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见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2: 不，孩子，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0: 捡的忒准了，我们家一共两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1: 爷爷，您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0: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1: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
0: 哎，别别，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
3: 哎。
0: 哎，不是不是，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3: 你不是说它是馒头吗？
0: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1: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0: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今儿我们跟他娘俩一块儿过个春节好不好？
2: 又不是一家人，合适吗？
0: 合适啊，阿姨就是小区扶贫的负责人，而且我们往这一站，就是献给大家的一副最好的春联，上联是你们俩，叫做东风化雨，下联是我们蒸蒸日上。
3: 怎么个蒸蒸日上？
0: 你看，这是馒头，这是窝头，
1: 我是发糕，
0: 我从小叫包子，我们全在一个屁里的。
3: 那您可成孙子辈了啊！
0: 孙子辈，孙子辈才沾官呢。我们现在就出发。
4: 我们带着水球。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徐帆、白凯南、王啸天表演的小品《快乐老爸》。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演员刘洪怡、李嘉存是一对好搭档，他们俩人的基本功特别深厚，说学逗唱是样样都行，特别是在传统戏曲方面，他们可是下了大功夫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
1: 你看现在这戏曲，现在戏曲为什么很多年轻观众接受不了？
2: 为什么呀？
1: 节奏太慢，形式单一。
2: 嘿，
1: 你看这京剧唱得那么好，一个唱腔唱半天，年轻的观众等不了啊。
2: 嗯，
1: 而且从头到尾光是京剧，它不热闹。是不是？这不是把我请去了吗？
2: 嗯，
1: 通过我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探讨，我们一块儿共同商定。哎。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形式。
2: 那形式叫什么呀？
1: 这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2: 大拼盘？
1: 嗯。
2: 什么叫大拼盘？
1: 热闹，
2: 热闹。
1: 对了，我能在这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在一块
2: 儿。嘿，
1: 啊，这形式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1: 老年人爱听，小伙子欢迎，
2: 你瞧，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2: 太好了，
1: 热闹。
2: 是啊，
1: 哎，
2: 不是您说这么热闹，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1: 有一出名剧，
2: 哪出？
1: 《四郎探母》，知道这出戏吗？
2: 《四郎探母》知道，
1: 听过吧？
2: 我听过
1: 吧？
2: 我听过。
1: 这出戏咱们可以拿过来，咔嚓一刀，大卸八块，往里掺东西，掺完了，哎，好了。这戏，将来再演出
2: 啊，
1: 各位买不上票，买不上票，比今儿的票紧张，
2: 是吗？
1: 那当然，这出戏热闹，
2: 是啊，还有底下没有
1: 啊？
2: 这戏满坐满
1: 啊，
2: 是不是？都是咱老观众，
1: 是啊。
2: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这汇报汇报。
1: 我来了这
2: 啊
1: 啊
2: 啊！
1: 行嘞，这么着啊，先睹为快，
2: 哎，
1: 先睹为快，
2: 是
1: 我把这出戏啊，我跟大伙介绍介绍啊。
2: 您说，
1: 四郎探母这出戏都知道，
2: 嗯。
1: 杨四郎头一场戏叫做工，
2: 是
1: 对吧？
2: 对，
1: 哎，我能在做工这一段唱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我给它拼在一块儿，
2: 十几种形式拼一块，
1: 对，
2: 更好，
1: 热闹
2: 热闹。
1: 跟你这么说
2: 啊，
1: 不超过一分半钟
2: 啊，
1: 我就换一种形式，
2: 您瞧瞧，
1: 就这么快。
2: 好好好，您来了，
1: 哎，
2: 您来了，
1: 咱们就在头一场来
2: 啊。
1: 你给我掌握时间，
2: 我掌握时间。
1: 你先到一分半，你给我发个信号，我好换形式啊。
2: 给您报一时，
1: 对，
2: 提醒您，
1: 考一个吗？
2: 好好吧，您，
1: 来，我们来了，
2: 来，
1: 抬，抬，大，抬，啊，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啊！

0: 怎么了？
1: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0: 我给您报时了，终点到了。
1: 哦，这是报时
0: 了。哎，该换别的形式了。
1: 啊，这就换了。
0: 啊，来，
1: 换了，停了。
2: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0: 换评剧了。

0: 滋滋滋滋滋滋，小天做拜天门，两国叫我战，
1: 河北梆子，
0: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
2: 滋滋滋。
0: 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1: 山东吕剧
0: 怎奈

0: 这叫热闹
1: 啊！
0: 你吃过直溜黄瓜吗？
1: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0: 这就算热闹啊？
1: 这还不热闹？
0: 这算什么？刚到哪儿到哪儿啊？
1: 哦，
0: 接下来比这儿热闹。
1: 是啊，
0: 下边就来铁镜公主上场。
1: 哦，
0: 未曾上场之前，
1: 嗯，
0: 先得闷帘叫板。
1: 哦，
2: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路，抬抬起，抬起，抬抬起，抬起，抬起，抬抬起，抬起，抬起。抬抬起
0: 呸，你要疯怎么了？你有病是怎么着？前一来一回拦不住，来两回拦不住，你个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这人没有艺德呀、啊，这是我的戏啊，我这叫完板走台口，张嘴还没唱，您瞧在我身上气抬抬，你美什么你？瞧这模样，怎么长得都长得梗了？这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呢？干什么你？怎么了？
1: 我这不给你帮忙呢吗？
0: 帮什么忙？帮什么忙？
1: 我不是来的小丫头吗？
0: 你来谁？
1: 小丫头，
0: 你像小和尚。
1: 人家京剧不都这么唱吗？
0: 按京剧那么唱，人请我干嘛去？这不是糊涂吗？您请我干嘛去了？你打算给我帮忙没关系，你先跟我说呀。哎，刘先生，待会儿您这个公主上场，这小丫鬟我来怎么样？我这一高兴，你来吧。不过来可是来，你加点别的，我这不告诉你了吗？小丫鬟上场，你掺点别的呀？
1: 掺什么呀？
0: 掺什么呀？小丫鬟上场掺那个是那个什么呀？那芭蕾舞
1: 啊，
0: 芭蕾舞，嘿嘿，好看。你瞧，小丫鬟一上场，天鹅胡子曲子一伴奏。小丫头跟那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玩意儿有意思，那个。
1: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没人爱看，
0: 没那是好看，
1: 真的好看。
0: 你来了呀？
1: 你来了也不成？
0: 你来了，来了，你把桌子搭倒。
1: 不，你是纪念王二臣的，你是累傻小子呢？你
0: 怎么了？
1: 干嘛？你说怎么了？
0: 这不是改吗？
1: 改叫这丫头改呀！
0: 啊，
1: 公主怎么办呀？
0: 公主啊，公主
1: 啊，
0: 公主也改呀？
1: 怎么改？
0: 首先这装束就得改。
1: 以前穿的是什么？
0: 旗装
1: 哦，
0: 两管头，
1: 嗯，
0: 旗袍，
1: 没错，
0: 花盆底的鞋
1: 是。
0: 这身不能穿了。
1: 那穿什么？
0: 换现代服装，唱披肩发
1: 啊，
0: 最新款式的时装，最好穿比基尼啊，那一上场，高跟的皮鞋，电子乐一伴奏，底下年轻观众都看傻了，尤其小伙子，嘿，真好哎，你这看傻了，
1: 你看这公主走这猫步，
0: 好看着呢，
1: 这还好看，
0: 你不信来了呀，
1: 来了，
0: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路。
0: 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滴答当答啦当滴答当答啦答答滴答答啦答答啦答答啦答滴答当答啦当答当滴答当答啦当当滴答当答啦当滴答当答啦答答滴答答滴答哒滴哒，哒啦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
1: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您这个
0: 怎么了？
1: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呀！
0: 啊，
1: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
0: 那就对了，
1: 这还对了。
0: 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
1: 哦，
0: 现在挣孩子钱是最好挣啊！
1: 嘿。好，
0: 哎，
1: 好主意，
0: 好主意，
1: 好，
0: 热
1: 好，
0: 热闹不热闹？
1: 热闹，
0: 热闹，
1: 太热闹了。
0: 下边比这儿还热闹。
1: 是啊，
0: 就是夫妻对唱。
1: 嗯，
0: 杨四郎和铁柱公主俩人见面之后
1: 啊，
0: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哎呦，
0: 最后提出了过关探母。
1: 嗯，
0: 这儿有一段对唱是最精彩。
1: 是，
0: 每回唱到这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哎，好啊，啊，那卖不力气，
0: 干嘛？
1: 唱着这点，
0: 这点
1: 啊，
0: 这不成。对唱一人哪来了？胆听吗？
1: 胆听，
0: 咱俩来怎么样？
1: 我不会唱啊，
0: 不会唱，
1: 唱我不灵啊。
0: 说，说成不成？

0: 好，
1: 说行，用说的艺术形式可得
0: 啊，行行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那行了，那行了啊，我唱你说啊，这么着，你哎，帮我借点乐器，
0: 什么乐器？
1: 乐器，咱们那个乐队那会儿，
0: 对，乐队是乐器多了，
1: 俺那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0: 啊，
1: 大长脖，绑几根铁丝儿，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一弹，嘣隆嘣隆嘣隆嘣隆，狗挠门，那叫狗。
0: 别瞎说了
1: 啊，
0: 那叫吉他。
1: 给他，
0: 回去去，
1: 我知道，
0: 回去，
1: 拿点乐器。哎呀，为什么要乐器啊？他俩人跟一个人唱不一样，一个人您自由发挥，俩人得有节奏管着点，没节奏管着乱了。这有个乐器呢，掌握一下，我们俩有点意思，是吧？今儿来臭要饭的。
0: 我们这怎么说
1: 过去要饭拿这玩意儿，
0: 那是以前
1: 啊，
0: 那是以前，今儿这是乐器、哦、
1: 乐器。
0: 哎，对，
1: 我要那个，
0: 你要那不借
1: 怎么办？
0: 李金斗说了
1: 啊，
0: 你就配使这个。他说了、
1: 啊、
0: 你使这有一句俏皮话特别恰当，
1: 怎么说的？
0: 武大郎加夜猫子
1: 啊，
0: 什么人玩什么鸟。
1: 我这李金斗说的
0: 啊，对了，
1: 他说的，
0: 对了，
1: 喝这有点看，待会儿给等着，回去我把那根胳膊给他撅折了。
0: 您甭撅了，这还我的面子，没我面这都不借，
1: 就用这个。
0: 主要听您唱，
1: 得，我凑合了。
0: 哎，这
1: 咱们就拿它掌握节奏，
0: 是，
1: 好不好？
0: 好，
1: 来，这夫妻对唱。
0: 对，
1: 我有上句，
0: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气语，
1: 来，
0: 唱好，
1: 走。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十五再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哎哎呦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0: 就说这一天吧，心里有点烦，
1: 天就快把
0: 没见幸福是我不敢明言，
1: 那事儿
0: 南北不合，
1: 怎么样，
0: 连我来就散。
1: 哦，
0: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关，
1: 是
0: 我想过关去
1: 买卖去，
0: 见见老娘面。
1: 嗯，
0: 但那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还这才透着难。
1: 我有心去到银安殿，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陵里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施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不一定》。
1: 各位朋友，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我祝愿各位朋友家家幸福，人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说呀，好好表现表现。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现在有的人呢，表面热情，嘴里特别会说，但心里不一定诚恳。像我这老实忠厚，我又抢不上话，我心里不一定就不热情。
1: 那什么，对不起您师傅，你别着急呀、啊，我忘了给大伙儿介绍了，我们这位施胜杰老师非常的内向。没关系，没，我没别的意思，我呢今天来呀、啊，为大家带来一个礼品，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2: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晚会里啊，不一定非有一段相声，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啊，对对对，那也对，那得分什么场合了、比如说这儿正举行一个大型的交响乐晚会，正演奏贝多芬的世界名曲，中间站一指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这时候上来两个说相声的，哎呦，各位，哎，您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的，这段叫报菜名，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酸丸子。
1: 行了。
2: 你看这别扭不别扭、啊、
1: 你这找别扭。
2: 所以说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今天是交响乐晚会吗？嗯，今天这种场合就有相声。
2: 哎，相声不一定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你这抬杠啊。
2: 怎么抬杠啊？
1: 相声是笑的艺术，它怎么能不可乐呢？
2: 现在有的相声语言粗俗，格调不高，一点都不可乐。
1: 你说的那是个别的相声节目。嗯，我告诉您，什么叫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2: 大伙儿听你说的相声一点意思没有，听得口干舌燥的怎么办？哎呀，真没意思，怎么办？得了，来听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饮料，他怎么琢磨来着？我跟您说啊，我说的相声就可乐。
2: 为什么呀？
1: 我从小学的相声，我有文凭。
2: 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非要个文凭。
1: 你等等，没有水平怎么会有文凭？
2: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好多单位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以办学为名滥卖文凭。嗯，我认识一小伙子，小学没毕业，愣花钱买了五个大专的文凭。嗯，我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嗯，都有不一定的现象，事物的表象不一定是它的本质，本质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表象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论题。
1: 他越说越玄了。
2: 我专门研究不一定的现象。
1: 是吗？
2: 远的甭说。就拿咱们在座各位的衣食住行来讲啊，就存在着许多的不一定。
1: 哦，全有不一定现象。
2: 没错。
1: 那我得问问你。
2: 你随便问。
1: 先说这衣。
2: 你问完了我回答，大家听的，如果我说的比较有道理，比较贴切，您给我鼓鼓掌。
1: 什么意思？
2: 证明大家也有同感。哦，你随便问。
1: 那好啊。
2: 衣食住行
1: 先说这衣。
2: 穿的。
1: 穿的
2: 很简单，你走在街上你去看啊，真正有钱的人他穿的不一定像大款。哦，可是穿得像大款的，他可不一定真有钱。
1: 有这事儿？
2: 我遇见过啊，在王府井，我看一小伙子，穿得真漂亮，一身的名牌，趾高气扬，满嘴脏话，随地吐痰。哟，迎面过来一个戴袖标老大妈，站住，站住，这是你们家呀，随地吐痰，罚款五块，掏钱，
1: 赶紧给钱吧。
2: 整事儿呢，你这么大岁数搁家待多好，吐个吐沫还要钱呢？
1: 吐痰就得罚款。
2: 啥？多钱？
1: 五块。
2: 那么贵啊？
1: 五块钱还贵啊？
2: 五块钱算啥？五块钱在我身上那就小菜儿了。
1: 赶紧给！
2: 真是有啥了不起的？五块钱不就是吗？你别围观，围观干啥？啥好看的？五块钱有啥？
1: 哥，那会儿往哪儿套你？
2: 五块那五块钱不是吗？啊，五块这样吧，剩一块三，你拿走一块三毛，我坐车。
1: 这叫什么大款呢？
2: 你要穿那么漂亮，兜里不一定真有钱哦。这是一。
1: 您再说这十。
2: 吃的，
1: 吃的，
2: 吃的更普遍了。嗯，您到饭店去看看，凡是吃饭简单俩菜一汤的，不一定是公家报销哦。大吃大喝，出手大方，吃那黄金宴的，绝不一定是自己掏钱。
1: 对对对对对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个住
2: 房子啊，困难户人口多的，不一定能分到新房啊。可是分到新房的，他不一定有人去住。
1: 对对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行，
2: 车，够级别的不一定坐专车，可坐专车的他不一定就够级别。
1: 那我得问问你，不够级别怎么能够坐专车？
2: 我认识一个局长的孙子啊，这孩子今年8岁，小学1年级，天天坐公家汽车上下学。你说这8岁的孩子够级别吗？
1: 没人管他吗？
2: 孩子不服啊！啊，孩子说：“我爷爷干部够了级，我天天上学坐奥迪，我爸爸小官不算大，我凑合着坐回桑塔纳。”
1: 嘿你。这孩子从小都给惯坏了，
2: 衣食住行都有不一定的现象。
1: 您别说啊，通过您这么一说，我也联想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一定现象。
2: 是吗？
1: 而且还耐人寻味。
2: 你有体会？
1: 有啊，
2: 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1: 不知道朋友们都爱听
2: 吗？爱听吗？啊，
1: 那我先说。
2: 你先说。
1: 好，说买茅台的不一定为自己喝。
2: 对，喝茅台的那位可绝不一定是自己花钱买。
1: 您说对吗？啊，说是好知识不一定都能出得了书，
2: 印成书封面特漂亮，在小摊上摆着的，里边可不一定都是好知识。
1: 您到那书店看看，也不一定全卖书。
2: 你到药铺里瞧瞧，卖的还不一定都是真药。
1: 嘿，那营养液呀，不一定都有营养。
2: 卫生间不一定就很卫生。哈，
1: 你看那留长发的不一定是女性。
2: 没错，现在剃板寸的还不一定都是我们老爷们儿呢。
1: 看晚会，好的小品不一定每一句都鼓掌。
2: 您在电视里看那哇哇句句都鼓掌的小品，现场不一定就那么可乐。
1: 相声演员不一定都说得好相声。
2: 大腕歌星有的还不一定识谱呢。
1: 所以贡献大的不一定挣钱多，
2: 赚大钱的不一定就真有能耐。
1: 你看受表扬的那些企业不一定效益都好，
2: 老偷着发奖金的单位还不一定敢往上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0集，我不想跟他说话。儿子被父亲囚禁起来了，妈妈是不是被锁在另一个地方？秦山在钱币上写了母亲的名字和手机号。
4: 妈妈，我要去救你。
3: 有几个学生捡到钱，报了警。警察和妈妈来了，妈妈找了儿子几个月，快被逼疯了。丈夫不能再用儿子要挟妻子了，他以为这样就能强留住妻儿。那样的父亲，秦山还是记得的，但是不想再和父亲说话了。母亲死后，秦山更是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岳有为抱住秦山，他终于明白，出去江嘉林那个晚上，秦山为何说：“
5: 我也希望，将来是个好父亲。”
3: 他的父亲，不是好父亲。郑爸爸以身立德，言传身教，对孩子很宽容，还能点拨一二。秦山很喜欢他，想到自己的父亲，心中无比黯然。
5: 我们以后一定要和郑爸爸他们一起住。
3: 岳有威说。
6: 好，一起住。岳有威和于芳一直有联系，关系维系得不错。于芳代表芦苇邀请他出席家庭派对。岳有威问，
7: 是有什么喜事吗？我好准备礼物啊。
6: 于芳说，哎，就是欣然主演的网剧剪出几集了，卢小姐组织看片会，想请圈内圈外的人都过来提提意见。岳有威定了北极星，跟芦苇搞好关系没坏处，没准哪天他肯出让白玉双玉佩。第二天，他把秦山扔在酒店工作，扛着一束白玫瑰去赴约。一见面，欣然就卖好。
8: 岳小姐，今生珠宝的广告片帮我大忙了。
6: 欣然出演年轻时的爷爷，民国装扮有清贵气，戎装英姿勃发。某制片方在投拍一部民国背景的悬疑剧，看了广告片，力邀他担任男主角，昨天刚签约。岳有威连声说恭喜，心里想的却是欣然攀上的大姐颇有能耐。常伟亮对岳有威讲过芦苇工作室的情况，欣然等新人的经纪约都在芦苇手上，分成比例很高，芦苇拿走70%。有些个人条件不如欣然的新人，到手可能就1/2，但违约金高达2亿人民币，想通过片酬和广告代言费换回自由身非常难。不过美貌的年轻人不愁没人喜爱，欣然新进跟的大姐比她母亲年长6岁，但社会能力强，能把她主演的电视剧卖出去，这才是制片方选用她担任男主角的真实原因。芦苇把一间房间打造成影音视听室，岳有威捧花而来，芦苇笑容满面，来坐我旁边。屏幕上是欣然扮演摄政王的网剧，芦苇方面说是收集意见以便改进，但谁辛苦一场想听刺耳的言论，都只想听好话，变着法子吹捧就是了。岳有威投入地看了几场重头戏，男二号欣然是世家公子，肥马轻裘少年郎，有状元之才，因样貌俊俏被点了探花， 父被卷入政斗，探花郎身世一夕翻覆，流亡途中，他结识了废太子，两人谋于暗处，终问鼎天下。不料太子登基当天死于冷箭，探花郎扶持太子之子继位。主少国疑，探花郎摄政，为幼帝荡平一波接一波的叛党。他以铁腕治国，有阴狠之名，唯一的真情尽献于太子妃，然而太子竟只是诈死。看着看着，岳有为转头看欣然，他本人阳光开朗，但几场撕心裂肺的戏都演得让人共情，难得。芦苇笑问，怎么样？岳有为大夸特夸，好看，任是无情也动人。芦苇拍手，你再帮我看看这段。
3: 于芳和欣然等一干人自觉地出去了，芦苇带人群散尽，才对岳有为说出此番邀约他的真正意图。飞云湖畔有处烂尾工程即将被处理，他距离沈志杰公司在建的休闲会馆区域很近。沈志杰本就嫌地块太小，施展不开，想把烂尾工程也拿下，兴建成度假式酒店。但竞标者还包括凌海集团这种以建筑施工起家的老牌企业。沈志杰的公司刚转型，合作的那家建筑公司各方面资质都不如凌海集团。芦苇请求岳有为帮忙说服秦王退出，他愿归还白玉双玉佩。
7: 这只是你男朋友找他爸说句话的事，对吗？
3: 秦王数次去过拍卖会，和秦山有过交谈，父子关系不难推测。岳有为矛盾又心动，秦山和外公外婆都让自己不必挂怀，但白玉双鱼佩是秦母的旧物，如果弄回来，秦山一定很高兴。然而秦山对父亲满怀抵触，岳有为没有把握。
7: 您可能知道，秦山的父亲离婚再娶，父子俩多年没走动，不怎么亲厚。唉，父子哪有说不开的话。
3: 芦苇问起秀庄和希望学校的进度。于芳进来通知晚饭烧好了，岳有为坐上了桌。芦苇工作室雇的阿姨烧菜好吃，但整张桌只有岳有为和于芳在吃，其余众人连筷子都没沾湿。芦苇强拉着岳有为喝了几杯红酒。
7: 一会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3: 岳有为婉拒。
7: 啊，我喊代驾很方便的。
3: 芦苇说。
7: 不让你男朋友来接你吗？正好互相认识认识。
3: 岳有为说。
7: 他忙着画图呢。
3: 饭后，欣然开车送岳有为回酒店，理由很牵强。我和岳小姐很投缘，要不是你男朋友太强大了，我就跟他抢了。岳有为配合的笑。他大学时代被表演系的同学追求过，晨昏定省，但言谈异常枯燥，唯一的话题就是交流护肤心得。后来有次他跟常伟亮闲聊，常伟亮说演员私下乏味点挺好，空瓶子才能装进不同虚构角色的喜怒哀乐，演绎出悲欢离合。常伟亮此言不虚，网剧里的摄政王就比生活里的欣然生动得多。回酒店的路上，他不停地没话找话，但是说真的，他不说话时才能保住美感。
6: 秦山等在酒店门口，欣然和他打个招呼，转眼就来了一辆车把他接走了。秦山问，
9: 为什么不让我去接？我吃醋了。
6: 岳有为用手指刮刮他的脸，
7: 他很帅吗？
6: 欣然和陈妍丽在善思堂合拍《今生珠宝》广告片那几天，村人都跑去看，孩子们都说欣然是他们见过的最帅的人。秦山闷闷不乐，
9: 摘下口罩那一下好帅。
6: 饭桌上，芦苇让岳有为尝尝他藏的好酒，就存了让欣然送他的心思，意思再明显不过。他旗下的艺人皆是商品和礼品，悉听尊便。岳有为可不打算跟秦山说这些。
7: 常伟亮有次说，芦苇旗下的几个男孩子啊，不学无术，徒有其表。
9: 被你说出来有点像赞美。
7: 好像是。哎， 秦山眼巴巴地看着他，他都说自己吃醋了，岳有为就不能说句好听点的吗？但是岳有为从大堂走进电梯，再到走廊，夸晚餐好吃，夸那部网剧播出时只要多花点宣传费，欣然在圈内就有名字了，偏偏不肯哄哄自家男朋友。秦山生气得很，一进门就把岳有为推到墙上，对着他的嘴唇咬下去。两人夜里拉着手睡觉，秦山听到有人小声说，
10: 我觉得小老虎在善思堂屋顶从天而降那一下最帅。
7: 秦山凑过脸要亲他，岳有为扯过被子盖住脸，嗡嗡地说，
10: 把我从雇佣兵手上抢走也很帅，帅的时候很多，数不过来。
7: 第二天，秦山出门回江家林，在岳有为胳膊上写了三个字，害羞鬼。
3: 岳有为和团队成员跑了几天，给秋拍上捧场的大客户们送去答谢礼，然后去省卫视商议跨年音乐会服饰，迎接小素野百珍藏的古乐器归国。音乐会定于12月31日举行，省卫视全程摄录直播，场地定在云州音乐厅，舞美灯光都动用最高规格。几大汉服社团和中国风服饰品牌都发出声明，愿赞助主持人服饰，但省卫视方面征求多方意见，认为岳有为开场和闭幕的服饰以时装为宜。专家们说，唐宋时期的乐器包罗万象，还有各国来华使节，用汉服不足以表达我们兼容并蓄的胸怀。省卫视为主持人选择时装，蕴含着崇古上今、继往开来的寓意。中间几次出场，则穿戴和舞蹈家相呼应的古典服饰。但主持人没用当红的那几位，却启用一个名声不佳的拍卖师，此事引起热议。网民们都说，此人绝对是一路睡上去的。这场说是音乐会，还包括几场舞蹈表演。岳有为身为主持人，不仅是开场报幕，还有串词。他带上录音笔，去民族歌舞团现场观摩，聆听舞蹈家讲解。串词是黄婷和程鹏飞合力磨出来的，舞蹈家修改了专业细节，再去请专家们润色，来回打磨。岳有为拿到手的是第九稿。前期工作都忙完，岳有为去找万琴请假，他去江嘉林度假，一走十天半个月，得向人事部门报备。上次反击了万琴，岳有为做好被万琴挖苦的心理准备。但万琴提笔就签字，甚至还对岳有为笑了笑。岳有为深感诡异。他一出门，万琴笑容一脸，交际花就是交际花，心机深，手段也高，攀上秦家大公子，公司谁还不敬他三分。贝斯特的财务大权归吴晓云督长，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结束那天赶上财务部审核日，他来了公司，万琴特地去财务部闲逛，让吴晓云知道网上在铺天盖地质疑岳有为的业务能力。
7: 吴晓云约万琴喝下午茶，万琴提议炒掉岳有为。汪振华藏品拍卖会已经让人对贝斯特颇有微词了，这次竞买人集体退场，影响太恶劣，让岳有为走人才能平息舆论风波。同样一件东西，换个拍卖师上台不见得能拍出那个价，岳有为这等资质人才在别家公司人事部早就加薪哄着他了。吴晓云觉得万琴有病，自己对付岳有为情有可原，万琴凭什么？餐厅的栗子小蛋糕很美味，吴晓云插起一只放进万琴的碟子里。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吗？万琴说，那个珠宝商。吴晓云摇头，万琴迟疑，他和叶之南在一起了？吴晓云慢悠悠地说，说起来
6: 以后搞不好他还得喊我一声妈呢。万琴大惊，他勾引你家小征了？吴小云说，是老秦的大儿子。怎么，公司没人传？连何云团都不知道岳有威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可见他对这个男朋友看得紧。万琴想找凌云探探口风，凌云却说在约见客户，没来见他。万琴回想了半天，自认对岳有威是略有苛责，但都是对事不对人，他问心无愧。岳有威回家，一边打点去江嘉玲度假的行装，一边和秦山电话闲聊。秦山很发愁，本县缺乏支柱产业，税收低，项目经理跟政府谈了几次，但县里实在拿不出在艺术馆周边建酒店的资金。好一点的景点吃住玩是一体的，江之行艺术馆周边没个像样的酒店，很影响客流量。项目经理体谅当地政府的难处，正在积极引进连锁酒店，但如今百废待兴，谈品牌连锁店很棘手。那天岳有威跟芦苇见完面回来，并没向秦山透露芦苇的想法。秦山连话都不想跟父亲说，这个忙他帮不上。此刻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让姚佳宁调出天岩大厦拍卖会资料。秦望的特别助理老高是竞买人之一，岳有威照着他的手机号发去短信：
11: 高总您好，我是秦山的女朋友岳有威，有生意上的事想找秦总面谈。
6: 老高打来电话：
9: 明天下午2点来我们集团总部，秦总在他办公室等你。岳有威推迟去江嘉林，带上简单的礼物去见秦望，落座后向秦望道谢。唐沙一审被判处12年，有秦望派去的那票人的功劳。秦望面无表情：
5: 我不满意，看下次吧。
11: 我来找您是有件很困扰我的事。
9: 岳有威从芦苇约自己参加家宴，请自己从中说和讲起，再到江之行斥巨资修起江嘉林，兴建艺术馆。
11: 小山说他待在江嘉林您很心疼，但他和江爷爷师徒感情很深的。
9: 在秦望看来，江之行艺术馆项目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心愿，没有前景。但放弃飞云湖那处烂尾工程，改而投资江之行个人艺术馆周边的酒店，必定有很多机会和秦山相处，修复父子关系。他懂岳有威的意思。秦望没表态，手机不时在响。岳有威告辞。江爷爷对故土有情结，才会投入重金，但位于非旅游胜地的个人艺术馆能有多少游客，周边的酒店会不会入不敷出，都得打问号。秦望未必会肯投资江嘉林。岳有威知道自作主张见秦望可能会惹秦山生气，不过父子之间很必要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最起码秦望应该为从前的事情亲口道歉。他禁锢年幼的儿子长达数月，威逼妻子不许离开，错得离谱。
6: 岳有威聘请田姐送他去江嘉林，秦山等在江集村口，一见面就扑上来抱他，双臂钻进他的大衣里，圈住他的腰身，双臂箍得紧紧的，像从未抱过任何人。田姐从后备箱拿出烧给孩子们的零食和水果，秦山和岳有威挨家挨户去送吃的，然后拎着礼物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儿。顾秀订单多，袁婶儿的女儿兰心回来了。兰心帮母亲照料爷爷奶奶，袁婶儿腾出手专心完成订单。兰心和她的几个同学都在当学徒。袁婶儿见两人牵着手，很高兴：我就知道你俩能走到一起。到了善思堂门口，岳有威抬头看，眼角拴着七八只风筝，各式各样的蝴蝶都在欢迎他。秦山收拾了一间厢房，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杉木大床，散发着香气。 大东师傅上个月就做好了。秦山摸着床垫说，
9: 我订了一个多月，前几天刚到。
6: 床垫一看就很贵，岳有威揪他的脸，
12: 你可是要攒钱买别墅的人。
6: 秦山抱了他一会儿，
9: 得让你睡好。
6: 岳有威整理行李，秦山拿出生活用品，从脸盆到挂

0: 架他都买齐了，棉拖鞋和珊瑚绒睡衣都是情侣款，毛嘟嘟的卡通形象，棕色的麋鹿竖着长耳朵，粉色的米奇翘着小尾巴。岳有威去看卫生间和浴室，秦山很过意不去。
1: 太简陋了，你住不惯就去住酒店吧。
0: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小时候住哪里。岳有威拿起一只兔耳朵水杯，带刻度和吸管那种，取笑道，你知不知道这是婴幼儿专用。秦山点头，他在超市给女朋友挑个水杯，促销员问，宝宝几岁了，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小女孩。
0: 那买粉色的吧。白白的，软软的，乖乖的小兔子水杯最适合岳有威。秦山拿了一只粉色的，但蓝色的也好看，他抉择不下就都买了，给岳有威换着用。岳有威很喜欢小兔子水杯，他有个背带，他把背带绑在包上，叮叮咣咣地去佛堂看紫檀残剑。这次来正好和大东师傅多商量一些样式，把他们都利用起来，明年春拍就上场。
2: 饭后，岳有威坦白去见过秦娃，秦山的反应比他想的激烈，脸都黑了。
1: 小薇，我不想去跟他说话。
0: 白玉双玉佩是我失信于你，我想弄回来。
1: 弄回来也是给你的，但我能送你别的。
2: 脑瘤复发率很高，隐患从未消除，岳有威只能从精神上压制了他。不经常去想，但他注定会走在秦山前头，他不想带着遗憾走。
0: 小山，这件事我是真的很想做成。
2: 秦山回避这个话题。
1: 村后有个白潭湖，是我的自留地，我们去玩。
2: 初冬下午的阳光清暖，岳有威见到许多树干笔直的杉树，秦山指向水中的落羽杉。
1: 好看吗？叶子很像羽毛。
0: 是水杉吗？
1: 落羽杉，羽毛的羽。
2: 岳有威走到湖边细看，感叹落羽杉比常见的水杉更修长秀美。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但当时两人身在美国。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1期，秦望投资江嘉林。
2: 秦山带岳有威去看自留地里种满的落羽山，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那一年渤海上的一场大火致使大船在离海岸只有 1.5 海里的地方沉没。岳有威静默片刻说，明年秋天我们再来看。秦山带他去看自己种下的蔷薇，他用细竹子搭了蝴蝶形状的花架。
3: 明年春天就开好了。小薇，我刚才说错话了吧，别生我气。
2: 岳有威没有生气，只是有点感愧罢了。他拉着秦山的手说，
4: 是我做错事了，我不该先斩后奏，我向你道歉。
2: 落羽山是秦山从县里移栽过来的，工人闲谈时说，那里在修建水库，生长了近百年的植物遭到威胁。秦山去看，回来问严老太怎么办。严老太让梅子和小五带他去找县林业局，最后在植物专家的帮助下，把落羽山搬到白潭湖。秦山很庆幸他在大学时给导师

0: 怪你，但他会让你失望。这里的投资环境不大好，可我父亲只习惯拿好地块。
1: 秦山知道父亲习惯拿好地块，是暗中关注过父亲吧？岳有威承认秦山说的对，秦望是商人，让他放弃飞云湖，跑到陌生的江嘉林投资，可能性微乎其微。秦山不怪岳有威，岳有威内心松快了一大截，但亲情是不可磨灭的。秦山为什么不想跟父亲说话？因为每说一次，他对父亲的失望就加深一层。对人有所期待才会这样。岳有威盼望秦望到来，若他不来，那郑爸爸就是秦山的老爸，他胜过很多人的父亲。在袁婶家吃完晚饭回来，天黑了，厢房里的灯光透出来。岳有威推门，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左一右两盏宫灯，跟纽约远山寺那对很像。灯光透过蔷薇花影，清倩地照在身上。秦山抱住岳有威，
0: 以后给你做很多盏。
1: 洗完澡出来，秦山赖在岳有威床上不走。岳有威再次诚恳地认了错。
2: 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被你爸精心保留下来，跟以前一模一样。我当时有点心软，想让你给他一个机会。其实可能是我想多了，他有的是钱，搞点形式主义很简单。
0: 当时我也心软了一下，可转头我就知道，他认为我母亲不该出国，他没后悔过。
2: 也许有过后悔，但秦望的生活仍然那样过下去了。两人不再谈论他，探讨着紫檀残剑，迷迷糊糊地睡去。凌晨下起了小雨，秦山把头靠向岳有威，他睡得甜甜的，身上暖乎乎的。父亲爱来不来，小薇才是他的亲人，岳有威点亮了他的生活。
3: 江嘉林的修缮工作已经完成，秦山忙于江之行个人艺术馆设计，岳有威学着做木工活，累了就在街前看云或听雨，一遍遍熟悉跨年音乐会的各个流程和资料。周末天气很暖和，秦山和孩子们在道场上玩小飞机，岳有威在旁边晒太阳，玩着秦山做的竹蜻蜓。秦山做了好几只，分别用梅花篆字刻着小蝴蝶、小可爱、宝宝和小薇之类，每个都是女朋友的名字。岳有威玩累了，坐在阴凉处拿着刻刀刻木哨，练习木工的基本技能。他小时候觉得体育老师胸前挂个哨子很威风，等木哨练会了，他就进军难一点的。车只能开到道场下方，秦望下车，抬眼看到一束灿烂的小红果。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上次亲眼看到火棘还是在大学四年级圣诞节前夕，跟同学去山里砍小松树，还摘了很多火棘枝条做成花环。大学毕业后，每天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不是在自己办公室就是在别人的会议室，大半生忙碌与浪荡，哪有闲情去看路边花。孩童们的欢笑声传来，老高停了车笑道，呵呵，小山啊，是孩子王。秦王眯起眼，儿子玩得真高兴，还像当年那个小鬼头。儿子小时候很喜欢他，可能是不常见到他，每次他在家，儿子就不肯自己走路，挂在他身上。
4: 爸爸爸爸，我们去看航模展吧。
3: 父亲总是没空，一次次地把儿子放下来。儿子学会跟自己玩，电动发条青蛙跳一下他也跳一下，趴在花园里看蚂蚁掏洞都能看一整天，有时还拎着保姆的菜篮子出门打猎，捡回奇形怪状的石头、贝壳和他觉得好看的树叶。秦望寻找着岳有威的身影，他一出现，儿子就又不给他笑脸了， 得通过他女朋友缓和。

0: 饭喝。走上道场，秦望还没看到岳有威，秦山和他目光相对，马上收回小飞机，对孩子们说，明天再玩吧。孩子们责备队长耍赖，但一看见秦望就作鸟兽散了。江丽珍和江小宁交头接耳，
1: 这个人肯定比校长的官还大，我们快跑。
0: 孩子们喊着哥哥姐姐再见，溜之大吉。岳有威靠在草垛的阴凉处，探出头，放下手中的活计。秦山坐在草垛上，眼睛直盯着正前方，对父亲的到来冷淡一对。岳有威在他嘴上亲了亲，
1: 你回山寺堂，他们是我招来的，我先跟他们谈。
0: 果然还是亲完听话。秦山一咕噜跳下草垛跑开了。岳有威陪同秦望和老高进村，一边走一边介绍。秦山手插在大衣兜里，不紧不慢地跟着。岳有威很擅长处理外事，他想多学点。秦望和老高似乎是来游山玩水的，问得细致，岳有威就讲得细致。这些天每天吃完饭，他和秦山就往村里散步，角角落落都看过，讲起来得心应手。
2: 秦山偷瞄父亲，童年时院子里沙田又开花了，香极了，父亲把母亲抱起来闻花香，亲他的脸被儿子看到了，儿子羞羞脸，父亲说，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种柚子树吗？
1: 儿子问，为什么？
2: 父亲蹲下来，让儿子骑在他肩膀上，摘下一片被虫子噬咬的叶子，回答说，
0: 柚子谐音是幼子，保佑我妻子，我儿子。
2: 很喜欢一个女人才会跟她结婚吧。秦山最早的记忆里父母感情很好，为什么后来闹成那样？人为什么会变心呢？到了善思堂，秦山忙起工作，岳有威带秦望和老高参观。进了佛堂，秦望看到木工工具和图纸，还有粗线白手套，旁边放着小兔子水杯，问，
0: 你在干木工活？
1: 才刚开始学习呢。
2: 老高抄起一只小板凳，
0: 这你做的呀？
2: 我和小山一起做的。小板凳有一对，用丙烯颜料手绘了小老虎和小蝴蝶。去白潭湖喝下午茶的时候，岳有威和秦山一人抓一个。逛完善思堂，秦望和老高在后厅喝茶。岳有威把项目组成员都喊来，秦望想了解整体进度。项目经理不在场，带着助理谈入住酒店去了。有两家连锁酒店有意向，但他们的胃口太大，找政府要的地能建十几个足球场，摆明了只建一栋酒店意思意思，剩下的都开发成住宅小区。只要能拉动经济，此举未尝不可。但一个有企图心的文化景点弄得不伦不类，会影响格局。四方慕名而来的客人想看的绝不是小区的附庸休闲场所。众人散去后，秦望去看秦山。秦山在和人商量希望学校的供暖通风问题，秦望沉默地看着他，没找他说话。江嘉玲的条件太艰苦了，儿子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垫子薄得可怜，上厕所得走几百米，淋浴室只能站一个人，家里的园丁日子过得都比他舒服。秦望眼眶湿润，转身时身后的岳有威移开目光。秦望说，
0: 我找你有点事儿。
2: 后厅左侧是氤氲厅，江家祖辈打牌和享乐之地。秦望落座，
0: 小山如今静得下来，更适合做学术，我想安排他去大学任教，你帮我跟他说说。
1: 小山的方向是公共建筑，他不喜欢在象牙塔里待着，建筑就该在地上开花结果。
0: 他和你聊过这些？
1: 没有，但我知道他对事业有自己的规划。
0: 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任何环节被卡住就只能停摆，这叫有规划。不能自己做主，就不能算事业，只叫工作。
2: 秦山靠着门框没走近，父亲是存心说给他听的，但工作和事业在他这里没有分别，都是他想做的事。岳有威说，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开始都是艰辛的，但不会一直这样。
0: 小山，这里的温饱问题才刚解决，交通也不行，艺术馆落成只会是个摆设。你做完就跟我回家，不想教书就不教，明年从歌剧院练手。
2: 岳有威扭头看见秦山，起身跟他站在一起。秦望缓了语气，
0: 我很支持艺术走向大众，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更多人来欣赏。但你得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花费人力、财力、物力建成艺术馆，在雇人看护，一直往里面投入，但长期没有收益，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会懈怠。到最后，艺术馆冷冷清清，你的心血就荒废了。
2: 秦山只和岳有威说话。
0: 他在那里？就在那里。
2: 他想一想，补充说，
0: 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
2: 工人们都能赚到钱，艺术馆落成后，为他服务的人生计也都有保障。因为江爷爷成立了基金会，每年都会拨出专款维持艺术馆的运转。这些话，秦山懒得对父亲多言，他和父亲不熟，不爱听批评。岳有威发觉秦山此言一出，秦望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他笑了笑。
0: 我得回云州了。
2: 岳有威把秦望送出厅外，老高在和大东师傅谈天，捻了烟说，
0: 岳小姐，留步吧。
1: 我把你们送到村外去。
0: 我记录能力不错，你去跟小山聊聊吧。
2: 岳有威惦记着秦山跑回来，秦山问，
0: 这里真有那么差吗？
2: 秦望的很多话都是实情，此地的老百姓可能就是在艺术馆落成之初拖家带口去瞧个稀奇，而远道而来的游客能有几个？江家不图盈利，但从商业角度来看，整件事是无用功。然而人生在世，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江之行肯花钱，秦山能从中得到提升，还能解决不少人的饭碗问题，善莫大焉。岳有威话说得委婉，
1: 艺术馆在大城市是更有生命力，但人对艺术的需求不能以地域划分。
2: 秦山谈及江爷爷建立个人艺术馆的初衷，只要景区在运营，一代一代总会带来不同的改观。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进博物馆的次数会增多，都会有这个阶段。他郁闷地说，
0: 江爷爷看重艺术长存，但是在我父亲眼里可能不可理喻。
2: 一个不景气的景区说出去没什么人知道，在崇尚名气的时代，他在建筑师秦山的履历上是不太有分量的一笔。岳有威叹气，
1: 你爸是商人，考虑问题当然首先想到利润，而且身为父亲，他肯定不希望儿子千辛万苦做成的景区落得个凄凉后续。
0: 不辛苦，看着设想一点点成型，很有成就感，就是辛苦你。
2: 父亲和江天都嫌弃江嘉林，岳有威却一句怨言都没有。秦山把他的手揣进大衣口袋，去袁婶家吃饭。如果他待在好一点的地方，岳有威就能少受点罪，至少不会为了少起夜，吃完晚饭连水都不喝。淋浴的时候，他得在外面站岗，晾内衣还得遮遮掩掩，跑到白潭湖拉起晾绳。
0: 过了一周，郭立川书记陪同县里的人来到江嘉林，秦望决定投资兴建一家商务酒店，主打会议旅游和度假。但艺术馆、绣庄和希望学校得重新选址，建在本地最富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景观里，形成整体度假村。 郭立川和秦山混熟了，当胸就是一拳。好家伙，不早说呀。秦山一头雾水。
3: 小薇，我父亲那天说什么了吗？
0: 秦望不看好江嘉林，究竟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岳有为旁听会议才了解的七七八八。秦山把村落修葺得当，但上有十几幢房子主体结构损毁严重，很多构件都腐烂了，完全不能使用，只好忍痛放弃。岳有为向秦望介绍时说过，刚来江嘉林那阵子，大多数房屋都沾满污渍和灰尘，是秦山带着人一件件清洗出来的。秦望和老高那天摸完底，次日就向政府申请，对这十几幢房屋进行拆解和重新拼装，移建到风景区，并配套建造花园、亭台楼阁等，打造成以旅游观光为主的特色民居酒店园区，再在边上建一座商务会议型酒店，规格和设备都做上去，以团体活动和度假玩乐为主，把人气带动起来。秦山和江之行也有过建立整体景区的构想，但双方都太拘泥于以江嘉林为核心，选址在江集和江嘉林中间的半山腰。秦望经过实地观测，大山深处路况差，这是旅游业最大的弊端，与其花费巨资修路，不如寻一处交通便利的场地重新勾画蓝图，把老宅整体搬迁，在建筑业不是罕事。很多年前，美国波士顿的小镇竣工了一座徽派民居，它始建于1800年，购买者将它拆分为几千块木块，近万块砖，外加几百件石雕，用了19个大货柜运往美国重建。岳有威说，
1: 我记得现在好像有明令禁止迁建传统民居。
0: 郭立川说，啊，省里规定徽州古民居一律不准流出古徽州地区，但秦总的目标地块就在江集往东17公里处，不违反规定。县国土局的办事员说，我们当然更欢迎企业家出资就地修缮保护，但那14幢民居我们都看过，再不想办法估计就要塌了，要是进行拼装组合把它们保留下来，那是天大的好事。秦山说，它选址在哪里？郭立川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儿，啊，这块依山傍湖，风水也好。
2: 送走郭立川等人，岳有威往靠背椅上一摊，
4: 啊，可怜的喵，设计图纸白画了。
2: 建筑得跟着环境走，因地制宜是分内事儿。秦山也靠了一会儿，从父亲的构想来看，投资巨大，父亲就不担心亏钱吗？儿子的第一个正式项目，父亲希望他尽善尽美。岳有威说，
4: 不管怎么说，你爸是在锦上添花。
2: 秦山闷了片刻，
3: 我还没原谅他，就拿他好处了。
2: 岳有威笑话他不懂国情，你以为你爸在为你做慈善呢？他肯定是经过综合考量了。这么大的项目，将是本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大成果，优惠条件必不可少。而且投资越大，越能建成标杆。既然是走会议旅游度假路线，且在省道边上，四通八达，只要设施跟上，将来多安排一些国际会议、文化节和文旅线路之类，客源有保证。秦山知道国内建筑业不好做，房子卖那么贵，建筑业的利润却很低。除了头部公司，多数公司都是低价中标，拿地超过10年的旧改项目才有赚头。既然岳有威说父亲不至于亏本，那就是父亲历次投资中的一次而已，他不心虚了。投资规模越高，越能给周围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秦山跟江爷爷聊得开心。
3: 旧宅拆解再复原，需要对徽式建筑构造很在行的老艺人，小五他们会召回在外地打工的亲戚朋友。
2: 若能就近挣到钱，很多人就不用再背井离乡了。岳有威发出信息，
4: 高总，
1: 请代我和小山转告秦总。

0: 老高冲秦望比划一个 OK 手势，回复道：
1: 我会派工作组和小山的项目团队对接，以小山为主导。
0: 秦山一直拒绝跟父亲沟通，秦望担心他被外公外婆养得太清高，只热衷于做学问。但那天一试探就发现，儿子没想过执教，他愿意走向商业。更妙的是，他有金钱观。当天摸完底，秦望对江嘉玲依然没兴趣。但秦山说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这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2集，走，回家。秦望决定投资建设江嘉林，他觉得秦山有金钱观。老高打击秦望，他有劫富济贫的金钱观。岳有威是拍卖师，但他对村里的建筑物了如指掌，细到外墙里侧加添了一层木质墙板的功能都很在行，可见他很在乎秦山的事业。两人交流得多，秦望胸有成竹，他女朋友很能影响到他，他走不偏。秦山懂建筑，岳有威务实，是商务型人才，这两人里应外合，不仅能守业，还能发扬光大。秦望的心情很愉快。建筑业不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脱离金钱环境。秀庄和艺术馆偏重艺术，但民居酒店园区和商务酒店是整体景区中的重中之重，他们很商业化，能让秦山好好锻炼，学习跟钱相处，跟方方面面的人相处。
2: 秦望的公司退出飞云湖烂尾工程的竞标，包括沈志杰在内的众公司实力相差无几。贝斯特把这次招标式拍卖任务交给岳有威，岳有威提前回云州筹备。然而司法拍卖的主力拍卖师确定了是玉晓、岳有威、邹家让、乔兰和凌云等数名拍卖师轮值。洪经理很惋惜，
1: 要不是上次一帮莫名其妙的人退场，影响了你的得票率。
2: 岳有威客气几句，玉晓比我经验丰富，综合能力也占优，是最佳人选。领完烂尾工程资料，岳有威回到办公室，心里有点失望，但没关系，先做好当下的每一场。烂尾工程原本归属丰庆房地产集团所有，七年前丰庆通过挂牌程序以 6.5 亿元拿下飞云湖畔一宗23亩的商业用地，并将之命名为东方水岸城。根据当年的规划设计图，东方水岸城项目计划打造成一处商业综合体。岳有威到实地了解情况，最基础的基坑作业完成后，该项目便被爆出停工。基坑灌满雨水，周围杂草丛生，售楼部也人去楼空，门上公布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停留在五年前，毫无复工迹象。程鹏飞拿到的补充资料显示，丰庆从集团到下属公司牵涉多起纠纷，债主之一即为方瑶家的华达资产。方瑶申请主锤本场拍卖会，但事关自家利益，他父母拦住了。丰庆集团涉诉案件多达135起，关联公司涉及众多金融借款纠纷。会议上，姚佳宁安排下去，
3: 从董事长到高层都去联系起来，他们一定没少兜售值钱家当。
2: 团队的吸血鬼们齐出，岳有威盘腿坐在沙发上，观看丰庆集团相关的财经报道，越看越惊心。一个错误决策就可能断送企业蓬勃发展的前景。岳有威不禁有些担心度假村项目会拖累临海集团的现金流。不过秦望联合了两家公司一起开发，问题应该不大。他更担心秦望通过这个项目对秦山进行招安，为他继承家业铺路。如此一来，吴晓云肯定坐不住，吴晓云斗不过秦望，没准会对秦山使些恶心手段。秦山仍然提前一天来云州，岳有威把丰庆集团的资料塞给他看，
3: 看完谈感想。
2: 资料披露了丰庆集团董事长一天的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家庭孩子一天的花费。他天天应酬，天天拼命赚钱，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却没能得到好结果，集团以破产告终，秦山看得直叹气。岳有威感叹，
3: 我以前想，那么有钱了，躺在钱上能过一辈子，为什么不去享受生活，还一直忙忙碌碌？后来才知道，那么大一个企业在飞速运转，自己是掌舵人，停不下来。
1: 停下来享受生活，往往需要一个很大的契机。那位向岳有威求婚，移居墨尔本的商人，是在一场重病后才对人生有了新认识。秦山挠头，他不知道有天不做建筑了，和岳有威浪迹四海看世界，会不会感到空虚。岳有威悄悄资料说，
3: 想过你爸那样的生活吗？
1: 秦山说，不想，就想做建筑，小富即安。分别这些天，秦山和工作组驻扎在新址边上的村里，那14幢破旧的老宅修修补补能拼成一多半，但中间的衔接和整体的布局都是大工程。秦望调派的工作组包含岩土工程师和景观设计师等人，秦山听他们讨论工作，受益匪浅。项目被定名为度假村项目，分为两大块，旧宅改建的民居将打造成特色酒店园区，商务酒店则主打团体活动，提供不同类型的会议厅和宴会厅，适配多样化商务活动。秦山和外公外婆谈起父亲参与投资，他们并不反对，但想知道秦山的想法。秦山说，
4: 小薇说他是因为我才投资这里的，但没有我，他的钱也会有个去处。
1: 度假村项目体量大，秦山很有压力，但同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与有才华的人们合作，一点点探索，一点点向前，像在创造世界。至于那点小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不那么重要。
2: 飞云湖烂尾工程拍卖会前夕，正好担心唐家人会出其不意地跳出来，岳有威让他安心，唐叶辰现阶段不敢真动他，毕竟事关二审。正好说，
3: 等他判下来，他们就肆无忌惮了，如果找职业杀手怎么办呀？
2: 岳有威笑骂他想多了，唐家人虽然和他有深仇大恨，但犯不着出此下策，这年头少有死事，为钱办事的人一个也不可靠。唐叶辰是金牌投资人，最讲究风险可控性，不会轻易涉险。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

0: 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打哈欠总会给人一种特别劳累或者身体特虚，甚至是不尊重人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打哈欠并不是睡眠的预兆，它能让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肺部和血液，反而可以帮助我们醒脑，提升用脑效率，更好地投入状态。不仅如此，打哈欠还能刺激泪腺，缓解眼睛干涩，加强咽肌收缩力，减轻因为咽喉肌肉松弛而造成的打鼾症状。因此，在适当的时候深深地打一个哈欠，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也能促进我们拥有大健康。下面呀，我跟您说说12个小动作就能帮您从头到脚获得健康，想不想一起来了解一下呢？一、搓面庞，结脏腹。二、常梳发，头不白。三、运双眼，能明目。四、扬脖颈，护颈椎。五、绕胳膊，活关节。六、旋手腕，防僵硬。七、扩胸膛，强呼吸。八、牵引腰，老得慢。九、摆尾驴，下盘稳。十、多快走，耐力好。十一、抬小腿，血流畅。十二、踮脚跟，练平衡。愿这12个小动作能帮助您获得健康。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许多人都习惯在洗菜后把菜浸泡一段时间，以去除残留农药。有些人会浸泡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殊不知啊，这可能会让菜越泡越脏。长期浸泡，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它可能会让水果、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1: 南侠展雄飞跟随着包公来到了皇宫内院乐舞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使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乐舞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房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唰往下一落，那真是 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哗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展雄飞落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此时此刻的皇上由嘴里边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哎呀，这哪是人呐，这不就是朕宫中的那只玉猫吗？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皇上这猫是什么品种咱们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玉猫。皇上那下了殿之后，到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玉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御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叫御笔，皇上养那猫叫御猫，就是皇帝的那个御，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御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展昭，还不跪下谢恩。一说这句话，展雄飞不知道皇上嘀咕了句什么，他都没听清楚。他心想，包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展雄飞在心目当中对包公非常尊崇，他认为包公是大宋国朝当中少有的清官，今天就进宫来，对展雄飞来讲也是100%出自对包公的崇敬，是给包公一个面子。展昭并没有想做官，没想说在仕途宦路里边谋个一官半职，紫袍金带战立朝阁，没那想法。他认为世事不平，我凭一口宝剑可以给老百姓创造公平，有不公平的地方我用剑给他扫平了，这就是展昭的世界观。但是包公觉得做官清正可以造福一方于人民，他是这个观点。所以包公推荐展昭到皇宫里边见皇上，展昭由于崇敬包公又不得不跟着进来，所以包公让他给皇帝谢恩。展昭觉得可能这是该谢恩了，皇帝说什么了我就谢恩呢，谢吧。展昭走过来了，来到皇上跟前，哭通往那一跪：谢主隆恩。展昭这一谢主隆恩呐，皇上还有点愣了。嗯，皇上心想，谢什么恩呢？怎么的了？我说什么了？因为皇上听见包公让展昭过来谢恩呢。皇上一歪头瞧了瞧包公，包青，展昭他谢什么恩呢？包公说：陛下，展昭谢您御赐封号。嗯，御赐封号，我封他什么了？刚才您不说了吗？他好像您宫中的玉猫啊，您这不是御赐封号，管他叫玉猫吗？他不应该谢恩吗？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哦，这玉猫合着成了封号了。皇上这话可不是

能随便说的。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御猫，他就是御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御猫。”皇上这个御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好吧，展昭，平身。展昭站起来了，展昭站起来往旁边一立，接着包拯又说了：“陛下，您看展昭的武艺如何？果非常人呐！朕从未见过如此精到的武艺。陛下，此人身怀绝技，投到我们大宋国朝，愿为国尽忠。陛下，当给予正式封赏。”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御猫，他就成了御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御猫来了，没那么一说呀。皇上说：“好吧，展昭听封。”展雄飞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儿是保护皇帝的官儿，御前嘛，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包公一个护卫人员。皇上也知道，包公是太后的红人。现在老太后一听包公说话，那就是说一不二。皇上想，我送给你一个护卫多好，这个人是你给我推荐来的，官儿还真没给小，给个四品，四品官。在那个时候，五品知府、六品知州、七品知县呐，这四品也有当知府的。那要到了地方的话，那就是一方的首领啊，不得了。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闲谈的时候都说这个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的，什么代诏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的人说，他自个儿家的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卖墨了。哎，望风捕影了。
有的就说了：“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玉猫啊，这玉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它都管着，哪儿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那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玉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这好事者啊，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玉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玉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玉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这将来皇上把这玉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呀？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如果说哪还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属鼠的注意，这个玉猫出来碰上属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来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了。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帝对展昭是怎么看法，有没有封赏。包公把这个话一说，大家伙都乐了，为展昭高兴啊！四品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哎呦，尤其赵虎一报万，哎呦，展得高，这我可得谢谢您。展昭说：“您谢我干嘛？我谢谢您当初啊，您救了包大人，是我们弟兄也都认识您了。这回啊，我们又攀了高枝了，您成了四品带刀护卫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10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7品官呐。可是今天你一步到位，4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来，干一个！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儿，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4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雄飞心想，过去我是形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成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了。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展昭说：“包大人，
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

0: 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一趟我的老家，武进县玉洁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包公说：“你说的有理，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展兄费心想，让我多自由两天吧。我这假要请一回就别太短喽。包大人，2个月行吗？2个月，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包公说，好吧。我代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了。皇帝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哎呀！”展兄非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兄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兄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2个月的假给你了。展兄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动身？”展雄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啊！展雄飞说：“我还带着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呀、啊？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哎呀，不穿不行嘛！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展雄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法安排。”包公一听啊，这个展雄飞看来没当过官，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儿，你考虑带几个人？展雄飞说要少带呀，越少越好，带一个人。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2个人。展雄飞说行，那就带2个。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2个人。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2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雄飞。这2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2个人到这一见展爷，跟展爷一说， 展雄飞说明天咱们就走。两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三匹马一起由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玉洁村，展雄飞的老家就来了。非止一日，三个人马上加鞭，这一天就到了展雄飞的老家玉洁村。没进村口呢，老远的展雄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雄飞把马带住，吁，这怎么回事？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雄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展雄飞带着马蜂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蜂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儿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个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

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儿。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60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儿，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了，这回来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句啊，我还得拍个老腔，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儿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哪来的酒席呀？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雄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3遍了，怕吃凉了。展雄飞这阵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昨天卑职接到了通知，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雄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回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儿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儿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几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雄飞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儿。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呢？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儿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

0: 看见马峰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都有尊重啊！是是是，马峰、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气儿啊才和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呀，这心老提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啊，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公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儿啊！展雄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崇尚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忠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直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纸马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2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少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儿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啊？”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嚯，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乱逛，老头儿这一出去，老头儿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儿都打听。哎，我说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
0: 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的，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儿啊。哦哦哦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儿就是啊，这个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哦、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说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十五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哈。”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踮脚。展秋飞说：“得得得得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踮脚，跟我说这个全村他眼睛最大，都多吓人呢、啊、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忠又来了。少爷，这回呀、啊、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忠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五十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个。展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儿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儿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一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儿。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忠这才踏实下来， 说展雄飞真是

0: 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想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儿，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2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忠。你们在一起待2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呐。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呢。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儿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忠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就这样。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恩人等乘筏坐骑出了玉洁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他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煞风景的事儿。断桥上边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嘣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再游山观景，没那心气儿了。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富水，生怕学会了富水，没事淘气，上江河。

0: 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还着急呀，所以他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呀？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戴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儿，这个柳树枝儿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儿上面还带着一个杈，杈上面有两个柳叶儿，这两个柳叶儿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儿别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儿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哥，您别看戴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由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看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前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呐，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往着湖面这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展雄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展雄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郎。”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噔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一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打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起来，岸上边看热闹这些人就都说了：“哎呦，找着这老头了！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哎，慢点，怎么样？还活着没有？”那个说：“轻点，轻点。”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 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的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俯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呀，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哎，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战神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李金泉的嗓音宽厚高亢，演唱技巧全面，善于创编新腔，用唱腔传情和刻画人物。他基本功扎实，学艺勤奋，戏路宽广，能唱善作。他的常演剧目有《李逵探母》《岳母刺字》《罢宴》等。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李逵探母这出戏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说的是梁山好汉李逵在宋江同意之下回家探母，并准备把老娘接到梁山享受晚年的幸福。谁想李逵的哥哥李达出卖了胞弟，因此在匆忙之间李逵背着老娘出走了。行在夷岭山中，李逵去给老娘找水喝，这个时候李母被老虎吃掉了，李逵在悲愤之际杀了四虎，又在梁山好汉协助之下击溃了追赶他们的官兵和府衙之后回到了梁山。这个戏的作者翁鄂洪同志全面塑造了李逵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刻画了李逵动人肺腑的孝子之情，这是一出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李母是悲剧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人正直朴实淳厚，是一位慈祥的能明辨是非的老妈妈。不幸的是，守在他身边的长子李达却是一个忤逆不孝、为人狡诈之徒，使李母饱受饥寒之苦。而他最疼爱最孝顺的次子李逵却因打伤人命而远避他乡，十几年来李母朝思暮想就哭瞎了双眼，盼哪盼哪，不知李逵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是李母一出场所唱的内容。李母一出场的这段唱腔唱词是：大铺盖而打伤人，把大祸闯下，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回家，我身旁有李达哪顾白发，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下面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2: 李逵儿啊，你怎么不回来？

句唱是用散板唱的，但在唱法上用导板的气势来演唱，使李姆内在的情绪才能饱和。因为第一句台词是大补盖而打伤人，把大祸闯下，这是李姆既怨李逵又想李逵的复杂心情。因此我在这句唱腔的尾部，就是在把大祸闯下的下字上用了一个拖腔，既要坚实有力而有叹息不止的感情，一口气一直唱到底，体现出李姆的怨和想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我是这么唱的。

第二句唱词是“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还家”，这一句是二黄三言。由于李母对李逵的关怀和思念，总不见李逵回来，而且在家受尽长子李达的折磨，虽然深受其苦，但他仍在盼望着李逵赶快回家来。因此，这一句二黄三言，如果完全用传统的唱腔来套，那就很难适应。由于感情的需要，在这句唱腔的“还家”两个字的后两版，从旋律和唱法上加以融化和丰富，使唱腔既流畅又要平稳、深沉、低而婉转，声入其情。我是这么唱的。

这个传统的唱法呢，虽然顿挫鲜明，但缺乏深沉怀念之感。第三句由快三眼过渡到二胡原版，第四句唱是由33个字所组成的，唱词是：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瞎眼的老妈妈。这句腔的前半句，我用叠字句的唱法，节奏轻快自如，特别是唱到"乖孩子，你回来吧"这一句腔，我加强了生活气息、口语化的唱法，使感情有深度，尽情表达他那诚挚的母爱。我是这么唱的。乖孩子，你回来吧。在下面一个分句，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我在"看一看"三个字上，用的是散板吟唱的方法，唱腔较高，但这与"乖孩子，你回来吧"是个低腔，形成了对比，显示出李母高声呼唤她的爱子李逵的深厚感情。最后几个字，这瞎眼的老妈妈

是用原版唱腔收尾的。这句呢，我是这么唱的：看一看，这下。

在《建娘一场戏》里，李母有段唱，是李母的重点唱段。当初在57年，这个戏的导演樊芳同志，现在已故去多年了。他说，作者翁鄂洪同志在《建娘一场戏》里，为李母写的这段唱词很有激情，语言很生动，很感人，让我在设计唱腔的时候。要多考虑，这段唱一定要从人物思想感情出发。他又说：“我们排的这个戏是李逵探母，不是四郎探母，因为人物不同，唱腔要为人物服务，更不可以生搬四郎探母的唱腔，否则就会走弯路的。”我很理解他的意思，他谈得很对。四郎探母的佘太君，有胆，有谋。有智有勇，是能领兵挂帅的朝廷栋梁，而李母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的妈妈。李母和佘太君从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特点、环境等方面都不一样，设计唱腔必须从人物性格、感情出发进行创造。我曾经搞了几个方案，都不理想。拍戏的时候，我只能用朗诵来代替。在临近想排的时候，我才想到老生的《哭灵牌》的里面有个反西皮26，最后决定用这个版式来借鉴使用。因为当时的老旦传统戏里没有这个版式，但是借鉴又不等于生搬硬套拿过来用，因为刘备是在灵前哭泣悼念关张两位兄弟。而李母是见子回家，哭诉自己多年来盼子而失明的苦衷。我想，在借鉴中，如何处理好生与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不断努力，这段唱腔才得以产生。这段唱腔是由西皮倒板、反西皮26、正西皮26、舵板、散板所组成的。这段唱词是。铁牛孩儿回家转，泪虽干，今日又连连。自从娇儿你离家园，为娘时刻就挂在心田。哪一天不哭儿你几百遍，哪一夜不哭儿到五更天。哭来哭去哭坏了眼，海水不干，我泪也不干。到如今，儿对面我看也看不见。眼泪流干，才转家园。儿啊，这几载谁为你做茶做饭？哪一个为你缝缝连连？哪一个经管你冷和暖？哪一个好心田劝我儿你改变性情，转回家园？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我的儿啊，纵然我看不见，我也喜在心间。现在，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这段唱一共16句，第一句“铁牛孩儿回家转”，我用的是西皮导板，“家转”两个字，我唱了一个挺拔的高腔，我们通称叫嘎调，这是从人物激情出发的。自从李逵打伤人命离家出走之后，李母因为想念儿子，日哭夜盼，哭瞎了双眼，而在突然之间，盼望十几年的李逵出现在眼前，李母此时百感交加，万分急切的心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母子抱头痛哭。因此，唱腔的嘎调一定要铿锵有力，一风突起，使人物的激情达到了一个高潮。我是这么唱的：“

下面第二句到第六句是反西平二六，这里既借鉴生腔的反西平二六，但又不是生搬硬套，必须在旋律和唱法的技巧上加以消化和再创造。因此我利用颤音、上下滑音和哭叟音来表现李牡的见李逵一边哭一边诉说他多年想念儿子的痛苦之情，使声腔表达人物哭诉起到良好的效果。例如瑞虽干今日又连连，又连连三个字呢，我用的是颤音，

欲唱出更自的旋律，节节下沉的颤音，体现出李母继续不断的哭泣的感情。天字是用哭擞音，这一句我是这么唱的。

眼，下边是转正西皮二六，共四句。李母哭诉盼子的往事，现在又说到现实。儿子虽然站在面前，可是妈妈却看不见了。根据李母的情绪转变，因此在调式上又有所转化，也就是由反西皮转入到正西皮二六，唱到。到如今，而对面我看也看不见。在这句的“今”字上，我用了一个高嗦音，戛然而起，用以表达李母的急切惋惜之情。到如今，这句我是这么唱的：“啊。”

暗部天。下面通过一句话呗，儿啊，李母的感情又有所转变，关心儿子十几年的衣食冷暖，用几个排比句，以细皮剁板的板式，恰如其分表达李母的慈母之爱。当唱到"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我的儿啊"，用了一个哭头，表达母子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最后，用一句散板收尾，唱词虽说是喜在心间，但是喜中带悲。下面，请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全部录音。

下面要介绍的是，李母随李逵来到山中的一段唱，唱词是：恍惚间来至在高山路上，这道路崎岖，路难行，被秋风吹得我遍身寒冷，而小杏感动了，娘遍体温。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啊，儿啊，
1: 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呐、啊！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身的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要保重了。

开头第一句是二黄散板，二三四句也是散板。唱腔的板式和旋律虽然很普通，但是如何体现当时的人物思想和环境呢？我是这么理解的：李母随儿出走，内心是充满欢悦的。李母是在苦尽甜来的激情鼓舞之下，他愿意跟随着李逵来追求他的幸福晚年。由于李母内心是喜悦的，因此我在这句二黄倒板的高山路上的上字上用了一个高八度的唱腔来表达李母的满怀信心和期望。高八度唱腔上字呢，我是这么唱的：

第二句、第三句是如何把当时所处的环境表达出来。例如第三句，被秋风吹得我变身寒冷的冷子上，唱腔有强有弱，曲调虽然迂回，但更需要有内在的感情。我是这么唱的：寒

接下来，戏里的情节是这样的：李逵是个孝子，在寒冷的气温下，李逵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披在老母的身上，李母深感宽慰，唱出儿孝心，感动了娘便体温。此时李母感到儿子的关心和体贴，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我是这么唱的，你呀。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啊，儿啊，
1: 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呐、啊！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生的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有保重了。

0: 下面一段是二凤原版。李母先前对梁山不了解，以为他们是一伙强盗。通过李逵的解释，李母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梁山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他心中豁然开朗，坚决跟随李逵同上梁山，安度晚年。这段唱词是。那梁山却原来这等情况，错把好汉当做了强梁，愿随娇儿把梁山上。那时节儿心安，娘心欢畅，这淡饭粗茶度过了晚年时光。双眼失明，我又觉明亮，霎时间口焦渴，甚是难当。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1: 哦，

0: 这段二胡原版一共六句，要唱的节奏明快，旋律流畅，还要顿挫有力的唱出李姆的爱憎分明的心情。第六句霎时间口交可甚是难当的可字，我用了一个小腔。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可字呢？因为由于李姆一个可字，引出了后面的悲剧。在李逵为李母寻水之际，李母不幸被虎吃掉了。这个"可"字，我是这么唱的：口交可。下面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1: 哦，

老娘，你保。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临水而立的上阳宫，这里承载过帝国的气象，也沉淀着宫闱深处的幽微叹息。那么上阳宫还留存着怎样的盛唐遗韵？在这座宫殿里，我们又能感受到大唐怎样的磅礴与细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上阳离宫咏叹调，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8: 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造访的是位于洛阳城的上阳宫。上阳宫又称西宫，因它位于上阳的宫城紫微宫的西面而得名。它是在隋代16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推测，它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群。此外啊，上阳宫在唐代的文学里边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文学上的地标。著名诗人元稹的名作《行宫》里曾经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里边的古行宫啊，指的就是上阳宫。在高高的宫墙后边，曾经居住过数以千计的美丽女子，她们就在这里，在春花秋月中耗尽了青春，虚度一生。不知有多少浪漫的起思，幽怨的叹息，都在这高高的宫墙下默默地滋长。今天呀， 我们就带领大家一探这座神秘的唐代离宫。说起上阳宫啊，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的名作《上阳白发人》，里边说啊，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见使守宫门，一碧上阳多少春。从诗意上看啊，上阳宫的宫门啊，特别接近于今天宫斗剧里边看到的冷宫，是用来幽禁失宠的嫔妃宫人的。可是啊，我们这座上阳宫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它原本是一座制度壮丽的皇家离宫。上元二年的时候，唐高宗登临洛水的高翰，感到此地啊是风光优美，于是诏令司隆期韦弘基在此地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当这座宫殿建成的时候啊，连宫殿的回廊绵延就有一里多地，足见其规模之盛大。不仅如此啊，这个宫殿啊还极其的奢华，因此刚刚建成不久呢，就遭到了大臣的非议。有人就上书弹劾这个韦弘基啊，说天子的宫殿大多建在皇宫的深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皇帝不是不可以享受，不是不可以修造宫殿，但是呢，他应该低调一点，不应该让天下的百姓啊都能够看到，这样呢恐伤其心啊。而这座上阳宫呢，就矗立在洛水的岸边，可不仅是黎民百姓们都能看到，就连在此朝觐的各国的使者也是一览无余啊。因此这样奢华的宫阙说出去之后，对君王的名声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啊，韦弘基不能辩解，很快就被罢免了官职。当然了，韦弘基被罢免并不是说这座上阳宫啊修得不得皇帝的喜欢，相反，唐高宗啊是特别钟情于这座上阳宫，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就多年在此听政。而他的妻子武则天啊更是喜爱这座宫殿，常常是啊居住在此处理政务。据说啊，在天寿元年的时候，有一天大臣来报啊，说是上阳宫里出现了一只凤凰。武则天当时一听啊特别的高兴，这可是祥瑞啊，于是带领群臣奔赴上阳宫，就看这个凤凰啊停栖在一棵梧桐树上。可惜啊，当这个凤凰看到武则天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展翅高飞，一去不返。而跟在凤凰身后的很多朱雀则聚集在朝堂上翩翩起舞。从这一刻起啊，这座曾经引得凤凰来仪的宫殿便与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命运建立了某种神秘的联系。神农政变的时候啊，张柬之带领羽林军讨乱，诛杀了武后的近臣张常宗张易之，迫使武后啊不得不还政给唐中宗。而在此之后呢，武后就长期居住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并在此啊度过了他余下来的人生。因此啊，这座恢宏壮丽的宫殿也见证了一代女皇波澜壮阔人生的华彩与终章。唐玄宗上台之后啊，也格外的钟情于上阳宫，他经常呢临幸洛阳的时候就到上阳宫来听政，把洛阳城里边啊正经的功臣紫微宫啊放下不用，让文武百官都到上阳宫里边来上朝。不仅如此啊，唐玄宗啊还开发了上阳宫的很多其他的功能，他还在宫殿里啊举行宴会，主办灯会，有的时候啊连电视也给挪到了上阳宫里。安史之乱里边啊，上阳宫也曾经一度沦为战场啊，一代名将封长清在守卫洛阳的时候曾经啊以上阳宫拒敌，他为了能够阻挡叛军啊，他将上阳宫里边的树木尽数伐倒，用来作为防御工事。也因为如此啊，上阳宫殿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之后就渐渐地淡出了历史舞台。可以说啊，上阳宫的砖石上铭刻着一部唐王朝兴衰的历史。可是为什么在我们后人的心目中， 上阳宫都是以一座冷宫的形象出现的呢？那么上阳

为什么会从一座与整个王朝命运息息相关的华丽行宫，化为囚禁宫人嫔妃的冷宫呢？这个事儿啊，还真和一位美貌的妃子有关。这位妃子是谁呢？就是我国的四大美人之一啊，杨玉环。根据诗人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序》里边讲啊，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尽兴矣。六宫有美色者，则至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这是说啊，杨贵妃专宠以后，六宫中啊，但凡有美色的嫔妃，很多啊都被排挤到离宫别殿里去了，而上阳宫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那这些被贬居到上阳宫的嫔妃里都有哪些人呢？其中有一位啊，您恐怕也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梅妃江彩萍。这个江彩萍啊，又被人称为梅妃，她呢是一位才女，传说中啊。他和谢道韫一样啊，那是有咏絮之才啊。9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周南少南》里边的篇章。不仅如此啊，他还有很多别的才艺。据说啊，他也精通歌舞。我们在《甄嬛传》里边看到的那个著名的舞蹈《惊鸿舞》的原创者呀，就是这位梅妃。宋人的笔记《梅妃传》里边啊，记录了唐玄宗对梅妃的评价，说她是啊。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作光辉呀、啊！当他吹起白玉笛，跳起惊鸿舞的时候，那真是满座生辉啊！因此呢，唐玄宗给了他个外号，说他是梅精，那真是梅花的精灵啊！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女子，多才多艺，又貌美，还有文采，那放到一般的宫斗小说里边。那妥妥的是拿了女主角的剧本啊！可惜啊，咱们这个天不遂人愿啊，又有一位女主角登场了。这个人啊，就是杨玉环。杨玉环和梅妃一样，倾国倾城之容貌，另外呢，也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俗话说得好，是一山不容二虎。于是这两位美人啊，很快就进入了宫斗的节奏。那么玄宗皇帝啊。有时候啊，也试图啊想调和两者的矛盾，毕竟当时啊，两人在走路的时候碰到了对方啊，那也是啊扭头不顾，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于是唐玄宗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哎，他呀专门去表扬这两位，说你看呀，朕的这两位爱妃啊，不仅美貌，而且呢特别的大度，他们俩在我身边呀，就和。舜帝身边的女婴和娥皇一样，和谐相处。可是当时的人听到这么一番评价之后是什么反应呢？都是按不住啊，嘲笑唐玄宗。哎，你可想得太好了呀，这两位啊，尽快斗得不可开交了，哪里是什么女婴和娥皇啊？那最后两人斗的结果怎么样呢？自然还是杨玉环技高一筹啊，梅妃很快呢就给排挤到上阳宫里去了。根据《梅妃传》的记载啊，有一次唐玄宗临幸洛阳，偶然就想起了被贬居于上阳宫的梅妃，于是啊派了一位小太监把她叫到宫殿里边啊和自己相会。那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啊，回忆起往事，不禁相对而泣，抱头痛哭啊。正当两个人休息的时候，突然有太监来报说不得了了。贵妃已经到了门口了，这可怎么办呀？当时这个李隆基可就慌了呀，他立刻就抱起了梅妃，把她藏在了哪里呢？帘子的夹层里。那么杨贵妃到了之后啊，语气不善，立刻就问啊：“哎呦，陛下呀，您的那位梅精可在哪里呀？”这个李隆基立刻就慌慌张张地说呀：“说这个梅妃。”他不是被贬到上阳宫的东宫里去了吗？可杨玉环就说啊，既然如此，请您把他召来吧。我们今天啊要一起去温泉沐浴，正好也带上他。唐玄宗这一听啊，那还了得呀，赶紧撒谎，装作不知道，说：“哎，这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早就已经被贬斥了吗？
他怎么有资格和我们一块儿去温泉呢？而这个时候啊，杨玉环就环顾四周啊，只见桌子上那是杯盘狼藉啊，而床下呢还坠落着女人的钗环以及鞋袜。杨玉环一想啊，那是越想越气啊，最后啊就直接对李隆基说，既然如此，那么陛下您也该去上朝了，我就在这里等着您回来。李隆基一想，这还了得了，我这一走，他不得把这个房子搜个底朝天啊，那不很快就把梅妃给找出来了吗？这个时候啊，李隆基啊干脆啊就躺在床上，把被子拉起来，把整个头脸都盖住了，然后说，朕啊今天身体不适，实在是无法上朝。这个时候啊，杨贵妃就气急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转身啊就到自己的住所去了。唐玄宗这个时候啊赶紧来到帘子的夹层那里，想把梅妃啊给放出来，可这个时候啊发现帘子已经空了，原来啊是那个小太监见势不妙，就把梅妃啊给送回上阳宫去了。这件事啊看上去是救了李隆基的急啊，可是李隆基啊却非常的生气，于是呢就派人啊重重的处罚了那个太监，并且啊把当时留下的鞋袜以及钗环都打包好，派人给梅妃送去。梅妃这个时候见到使者给她送东西啊，就忍不住问啊，说陛下难道是真的不念旧情不再爱我了吗？使者就安慰她说，不是这个样子的，只是啊陛下害怕这个杨太真撒野呀，他的嫉妒心那可太强了。那么梅妃就说啊，恐怜我则动肥必情，岂非弃也？陛下居然害怕怜爱我呀，就得罪了那个胖丫头啊，那个肥妞啊，难道还不是抛弃我吗？从这一点上看呀，梅妃对于这件事情啊算得上是人间清醒。可是清醒归清醒啊，并不意味着梅妃就不想方设法夺回君昂的宠爱。她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她想啊，像汉代的陈皇后那样，找一个著名的词赋家为自己写一篇词赋，诉说自己在离宫里边的幽怨孤独，希望皇帝看到这篇词赋之后呢能够重新的宠幸自己。于是啊他就筹备了千金送给高力士，请高力士啊一定要为他找一个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来做这一篇赋。可是高力士的回答说啊，天底下没有人能做这篇赋啊，没有这样的人才。大家想一想啊，大唐王朝大是文星璀璨啊，岂能是没有这样的人才？原因是啊，当时的高力士已经投靠了杨玉环，他这个呀就明摆着说，没有人愿意接你这活呀，你得罪的呀可是贵妃娘娘。好在啊，我们的江彩萍她自己就是一位才女，找不到人，于是啊她就亲笔写了一篇《楼东赋》，在里边诉说自己的凄苦哀怨。里边有两句话呀，说夺我之爱信，斥我无幽宫。这两句话简直都说到明面上来了，几乎就是直斥啊自己遭遇的不幸啊都是杨玉环这个肥妞啊你害的我呀。楼东赋呈交给皇帝之后结果又怎么样呢？会像当年的汉武帝一样起了同情之心重新宠幸陈皇后吗？并非如此啊，这一次锦绣文章并没有能够挽回帝王心意，反而是啊差一点给梅妃带来了杀身之祸。上一节说到，江彩萍写了一篇《楼东赋》呈现给唐玄宗，可是这个赋啊也被杨贵妃给看到了，杨贵妃那是气急败坏啊，立刻就对玄宗说，说江彩萍这个贱婢居然啊说那些没有根据的怨言，罪不容诛啊，希望陛下你啊立刻赐他一死。听到这个话，李隆基该怎么回复呢？答案是默然，没有话可以回复。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啊，江彩萍说的是真不错，他果然啊就是怕这个胖妞。当然啊，玄宗皇帝也并非真的忘记了梅妃，有一次
外国使节进贡了一大批宝物，玄宗皇帝呢就从中间找出了一壶明珠，赐给了江彩萍。可是江彩萍看到使者和这一壶明珠的时候非常的伤心，他写了一首诗，将诗和明珠都原封不动的又送给了玄宗皇帝。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桂叶霜梅久不描，残妆鹤泪污红绡。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我被幽禁在这上阳宫内，整日以泪洗面，连梳洗都已经成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您赐我这一壶明珠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这一次玄宗皇帝又当如何回应呢？这一次不仅仅是默然了，玄宗是感慨万千，并将这一首小诗谱曲之后命令乐工演唱，题目叫做《一壶珠》。这个曲子一直流传到后世。尽管用了种种的方式梅妃依然没有能够夺回玄宗皇帝的宠爱。到了安史之乱中，梅妃没有来得及逃走，于是被乱兵所杀，最后埋葬在了梅花树下。这个故事当然是一场悲剧。然而在那个时候，如同梅妃一样死于安史之乱中的上阳宫人并不在少数。元稹也曾经写过一篇《上阳白发人》，里边说道：“御马难奔胡马簇，宫女三千何宫泣。”而杜牧的《华清宫三十韵》里边写道：“金烈掀东海，胡牙接上阳。”都是说在安史之乱中，上阳宫遭到了乱兵的劫掠。我们知道玄宗皇帝当时出逃的时候那是十分的仓促，就连很多亲近的妃嫔大臣都是来不及随驾的，何况这些早已经被遗忘囚禁在离宫里的妃嫔们呢？可以想见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等到两京收复之后上阳宫呢也重新投入了使用，它的作用大多就是用来安置那些不得宠的或者说犯过错误的嫔妃们。只不过当年那些如花美眷们绝大多数都已埋骨成灰，将会有更多年轻的宫人被填补进来，用自己的青春埋葬在这萧瑟孤独的宫殿里。到了中唐时期，上阳宫已经完全成为一座冷宫了。文人走到此地想到那些在此耗费了青春的女子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好奇，一些同情，久而久之这也酝酿成了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红叶题诗》。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唐人的笔记《本事诗》以及《云溪友谊》，内容是差不多的，大致是说顾况当年在洛阳的时候与三五好友来到御沟旁，这个时候见到一枚梧桐叶顺水而下，当捡起这个叶子时发现上边居然提着一首诗歌：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予有情人。那么到了第二天顾况呢又找到了这个御沟的上流，也是找了一枚梧桐叶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顺水飘去。这件事呢很快就被世人所知，最后连皇帝也知道了，于是皇帝也是大为感动，大受触动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决定，把那些久居深宫的宫人们放了一批出去，让他们自行婚配，可以说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而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人编出了笔记《刘弘记》，丰富了很多的细节，让这个故事更加的传奇与浪漫。而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本来是作为一个路过之人的诗人，这一次以身入局，成为了这篇传奇爱情的男主角。为了能够让大家沉浸式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的上阳宫，
我们请大家和我一起带入一下男主角的视角，走进一个深秋里的上阳宫殿。这是晚唐时候的一个秋天，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斜阳残照在玉钩之上。飘零的落叶让你想起了飘零无定的羁旅生涯。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走到水边洗一洗手，也洗一洗身上的风尘。而突然之间，一片特别大的梧桐叶映入了你的眼帘。等它飘近了，你突然发现这上面居然隐隐约约的有着墨迹。一时好奇啊，你拾起了梧桐叶，上边呀果然题写着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虽然不长，但却深深地打动了你。于是啊，你捡起了红叶，把它收好，放入了自己的书箱之中。到了那天晚上，你忍不住去思考这首诗的主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想，她一定是个有才情的美貌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深秋里，把自己的无尽心事写在了一片红叶之上，让这片红叶带着自己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流向人间。从这一天起，这个飘渺而美丽的影子就深深地住在了你的心里，从此再也无法忘却。过了几天啊，你也找来了一片红叶，在上边题写了两句诗：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我知道了红叶上题诗中的怨情，可是您这首诗到底是想寄给谁呢？将这片红叶放入水中之后，你在玉钩上徘徊了良久，不忍离去。于是你带着遗憾再一次踏上了追求仕途的旅程。可是命途多舛，整整十年你依旧是两手空空，一事无成。最后你不得不放下了出人头地金榜题名的梦想，来到了一处贵人之家，做起了一位家庭教师。你在想，或许人生就这样了吧。你唯一放不下的便是当年在玉钩上得到的那一片红叶。偶尔夜深人静之时，你仍然会把它打开，仔细的阅读，再一次的揣摩。你不愿意放弃，是因为那片小小的红叶上寄托了你少年时代一个最大胆最无畏的美梦。又过了一段时间，你的主人召唤你，他对你说前段时间朝廷出了一件大事，皇恩浩荡，决定把一些年长的宫女们放出宫去。其中有一位宫女呢，恰好是主人的同宗，出宫之后就来此投奔于他。这位宫女呢，已经是30岁了，可是依旧是美貌优雅。于是她想找这位主人为她寻一个好的夫君。主人突然呢，就想到了你，你在她府上多年，勤勤恳恳而且呢，一直也没有婚配。于是她愿意做这样一个媒，将这位宫女嫁给你。作为你当然是喜出望外，满心感激。在主人的操持下，你很快便和这位宫女成婚了。婚后两人的感情是十分的要好。直到有一天，你的妻子来替你打扫书房，偶然之间打开了你的书箱，然后她便看见了那一枚早已枯萎的红叶。他突然之间大惊失色，说这个是我10年之前曾经写下的诗，已经放到水流中飘出宫去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手中呢？而你呢，也同样的惊讶，于是将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对你的妻子说了一遍。而你的妻子这个时候真的是感慨万千她带你来到了她的庄帘前，打开庄帘里边居然也有一枚红叶，上边题写着两句诗，原来就是那一天你在玉钩的上游写下的回应之诗。他说，
那一天他捡到这首诗之后，也是久久的不愿意丢弃，将这篇红。

没错，当时的工人们啊，确实也有一些途径能够让自己的心思啊传到外界。可惜啊，即便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那在唐代也算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除了极少数的幸运儿以外呢，大多数工人的命运便是被深闭于宫阙之中。有很多人在高高的宫墙后耗尽了青春，可终身甚至没有能够见到君王一面。最后啊，我们来说一下造成上阳宫人悲剧的根源是什么。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啊，囚禁了大量的如花少女在宫阙之中。这个呀，就是上阳宫人人生悲剧的本源。而如果我们在唐代，我们作为一位良家女子，我们会不会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呢？当然也是有可能的。首先啊，就是犯罪罚没。在唐代，如果说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边的人犯了事儿，那么他的女眷往往就会被罚没。比如说上官婉儿，她就是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被罚没掖庭的。即便是你身家清白啊，有时候啊也不能豁免。因为在唐玄宗时期啊，就曾专门设了花鸟使，这个职位啊，往往是由太监担任的。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来到民间啊，选择那些有美貌、有才艺的女子，用来啊充实后宫。一旦被花鸟使看中啊，他是不管你年龄几何，也不管你是否有婚配，都会被强行的拉入车中带走。元稹的《上阳白发人》里边就记录了这样的景象：良人故妾心似别，小女哭也血垂泪。那么这些被抢夺的女子啊，她们入宫之后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前程，让门户生辉吗？当然不一定啊，因为那个淘汰率是相当的惊人。池中有意得根基，永配深宫做宫婢。也就是说，只有1/10的人能够到得君王面前，而更多的人呢，都是在深宫里边做宫婢。而所谓宫婢啊，其实也就是宫中的婢女。她们啊，不仅要失去自由，而且呢，还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而这些人啊，如果你在宫壁里边能够混得比较好，当上了管理层，成为宫官之后呢，那么你可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了。你一年里边能有一次机会可以见你的父母，而其他的人呢，则是终身不见天日。所以说啊，这种掠夺式的选秀不仅给少女以及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同时啊，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元和四年的时候，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啊，写了一组《上阳白发人》。我们要知道啊，元白等人对于诗歌的观念，那绝对不仅仅是吟风弄月的，而是要"为歌生民病，愿得天子治"。他们写这些诗，要把老百姓的痛苦、老百姓的苦难唱出来，让天子得治。他们是想解决这些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于是呢，他们不仅写了这组诗，试图啊以情动人，同时也写了奏章，要以礼服人。白居易在写下《上阳白发人》的同一年，还写了一篇奏书，叫做《请简放后宫内人》。这个奏书里边啊是这样写的：上则虚己衣食，有供役糜费之烦。下则离阁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是以省费物贵岁寝。这是在干什么呢？这是在给皇帝陛下算一笔账，先算财政账。养了这么多的工人在宫廷里边，你要供给他们的衣食，这样呢就叫做糜费民力，这个样子是不行的。而从人情的方面来讲呢，让如此多的女孩幽闭深宫，与自己的父母都终身难以相见，从人情上来讲，这是不妥当的。他是希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将一些年长的、不得宠的宫人啊，能够放出宫去。而中唐时期另外一位诗人李贺，则用浪漫的笔调写道：“愿君光明如太阳，

0: 且其余片剥取。而实际上，相对于以万计的数量，最终能够得到天恩被释放的工人啊，可以说是少得可怜。甚至每当旧人离去，便会有新的女孩被征召进来，囚禁在这座深宫中。对于他们而言，这座巍峨的宫殿却是长久地笼罩在阴霾之下，是连太阳也无法照及的黑暗之地。或许唯有蕴含在诗歌里边的伟大同情，能给这些工人们带来一线的阳光。诗人们看到了深宫女子的苦难，并将他们写进了文字当中。或许对于事实而言，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微小的，可是它至少让我们看见了曾经有这么多如花的美人，他们曾经在宫墙后生活过，存在过，歌哭过。这便是文学在历史洪流里边闪耀的光芒，微弱而长久。或许这也能让我们在游览上阳宫满心惆怅之后，能够稍微一扫心中的阴霾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上阳离宫咏叹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巨董人心》。为了让众诚集团成功上市，苏明玉的老板蒙总一心想要剥离自己老婆安插在公司里的裙带关系。他需要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情商，更能坚守原则的局外人。这个重任啊，落在了他最信任的徒弟苏明玉身上。苏明玉能否帮助自己的老板化解危机？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律师郝红颖、大学教师刘颖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7: 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
8: 是很信任你，说明
9: 没错，
7: 一些麻烦的事儿。
10: 是师母？
7: 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10: 小萌。
7: 嗯，
10: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7: 哼，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成天跟那些同学被鬼混的，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10: 嗯，
7: 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10: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7: 哦，你说都已经20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10: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7: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10: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7: 你问他，
10: 嗯，
7: 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10: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7: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那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都适得其反。 真是挺愁人的。
9: 蒙总说话东拉西扯，兜兜转转，就是不肯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然而这些小心思却被明玉一眼看穿。
10: 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到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
7: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我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害我说那么多。
10: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
7: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
8: 你看，解决完了师母，现在开始解决小萌。但是确实你可以想见，你说这么大老板的一个儿子，刚才前面也说了，放在哪个部门都是一个难题，对吧？你说真的按照这个规章制度来规劝他，来让他上进，你从底层干起，你小萌能同意吗？不能同意。
11: 这我太有经验了，太有生活了。因为我的学生，你们懂的，我们学生都是本科生、大学生，他们很多时候确实很叛逆，只不过他们叛逆的表现形式可能没有小萌那么强烈。我觉得很简单，打不过就加入，永远让他觉得你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就很忠诚，很懂他，他不一定最终能够听我的，但如果我站在他的对立面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必须加入。有一次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上课嘛，横屏，我一看手机横屏就知道打游戏。然后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点他们，我说你们玩什么呢？他们说游戏。我说什么游戏？我就让他们教我。那节课下课以后就给我注册了一个账号。
12: 然后后来那些孩子听课就认真了很多。
11: 对，
8: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明玉有什么样的高招。
13: 苏明玉，
10: 好寨子来了。
13: 苏明玉，苏明玉，
9: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众诚集团的继承人小萌登场。面对这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明玉接过了师傅递来的教鞭。
8: 混世魔王来了，
11: 魔丸，
14: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
10: 助理呢？
14: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13: 哇！3800哎，
15: 小萌根本就不在意这个3800。
13: 能卖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
10: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13: 你什么意思啊？
10: 2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16: 魔法打败魔法。
13: 把话说清楚。
10: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8: 那这就开始打游戏了，
15: 还外放。
16: 哇，这表情跟我学生一模一样。
13: 哟，明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10: 很好。别停。
13: 停不下来。
17: 小萌总好。

0: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1: 什么意思呀、啊？
2: 向小王总学习，
3: 小王总好。
4: 老子不玩了。
1: 风玉，你什么意思呀、啊？
5: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萌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打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
6: 寒碜他呢。
7: 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萌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诚都将势不可挡。
5: 小萌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萌总学习。
8: 向小萌总学习，
9: 向小萌总学习。
5: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萌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1: 苏明玉，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10: 抗刚刚姿势要扣刚刚的。
11: 小萌本想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吓退明玉，然而明玉没有选择强硬对抗，而是将他原本的懒散行为变成了一场荒诞的职场秀。一计不成，心有不甘的小萌决定以身犯险，自毁形象，驱赶客户。
1: 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走走走走。
5: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12: 好，好。
10: 哎，崔总，你的包呢？
12: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10: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10: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竟然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了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1: 苏明玉，你玩我啊！
11: 这一招彻底瓦解了他的狂傲。当小萌的骄傲被彻底击碎，他便开始耍起了无赖。
1: 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13: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13: 这么多啊？
1: 他买的。
13: 没事。你下蛋吗？那你稍等一下去。
0: 啊，他故意这么搞，是想让对方烦他。
1: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5: 嗯。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5: 饿了吧？吃的。
11: 从职场博弈到餐馆里的云淡风轻，明玉用一场不动声色的降维打击，撕下了小萌的伪装。就在众人以为这位纨绔子弟只剩下耍无赖的本事时，一场看似寻常的升职风波，却让我们瞥见了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6: 但是苏明玉，我觉得他是有强大的精神内核的，对吧？他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纨绔子弟可能要出现的问题，他都已经提前预判了。
14: 对，讲到这儿的话，我想说说这个关于职场的委屈，大家或多或少会不会遇到一些被人误解或者说不被人理解的这种场景？就像今天这个苏明玉里面，他面对这样一句话，他那个当下他是愣了一下的，但是紧接着他递给了他一盘小菜，咱俩接着聊。那个当下，其实他就像您讲的，他是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内核的，他觉得没关系。你这句话对我不会造成任何的一个压力，你把这句话讲完，我如果我不接纳的话，好，反弹回去，我没有听到， 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怎么拆招怎么拆招。
0: 其实我觉得被误解就是存在者的宿命，你只要这个人存在，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小的社会环境当中、圈子当中、工作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所有的人一定至少有一半是讨厌你的，至少有一半是喜欢你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概率问题，你接受就好了。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慢慢的长大，可能最开始你听到别人对你评价不好的时候，你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小悸动呀，甚至是你会有那么一点点伤心，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好像仿佛习惯了。我不知道这种习惯到底是一种麻木还是一种成长。
3: 特别好的问题，这个习惯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指向您说的麻木，它是一种无奈的接纳，也就是说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改变或者向上的动力，就这样吧。但是第二种习惯是指的更高效的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而忽略掉那些干扰的噪音。我觉得这是非常成熟的，因为心态会不断的强大，不断的向上。
10: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做这怪受罪的。
9: 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
10: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
9: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
10: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9: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以后才不干。
10: 那你以后想干嘛？
9: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嗯，
10: 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吗？
9: 基础是什么？
10: 工业。
9: 工业
10: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9: 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10: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的？
9: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
10: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了。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要知道，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小萌，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我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11: 明玉的话在小萌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但真正让他破土而出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职场危机。
15: 老袁，项目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成交价格是不是过低了？
16: 第一次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
15: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16: 哎，小李，你这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业绩上不去怪我咯？哎，明总，咱们公司没有拿下订单还要被污蔑的道理吧？
15: 明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毫无关系啊。以现在的价格进行合作划不划算？数据会说明一切，我只能言尽于此了。他老袁为了销售做低价，明总能看不出来吗？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两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的吗？哎，我现在才琢磨出味来，明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17: 行了行了，走吧。

0: 宋明玉，你什么意思呀？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
1: 啊，我是你领导啊，那领导说要客气点。
0: 老袁，连续3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你对得起我妈的性命吗？
2: 你就是公司的叛徒。哎，
3: 你今天要是不给众生和其他员工一个交代，我就处罚了揭发你。
2: 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4: 爸，苏明玉这次在搞小帮派，真是肯定有黑幕。
2: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5: 好，还有啊。
6: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少说话，多看。
7: 爸，你听我说呀。
8: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组长，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祝贺你啊，老袁！
6: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
7: 哎，老袁，等一下，恭喜你啊，老袁。
8: 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干嘛？我今天没有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呀？
7: 你又想做啥妖？
8: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
7: 说说吧。
8: 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的不露痕迹。 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7: 勤奋。
8: 老袁功高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 有的时候，仅仅靠一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袁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但是。
9: 又舍不得他手上的资源，所以你就派了2个新员工。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 好了，今天的文视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

0: 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反季节蔬菜吃了健康不健康，这是大家一直关注的话题。很多人认为吃反季节蔬菜可能带来健康问题，最好只吃应季蔬菜。实际上，反季节蔬菜和应季蔬菜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相同，对身体健康都是有益的。反季节蔬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是我们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烹饪食用前认真清洗，食用反季节蔬菜也是没有问题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对听力下降的问题不是很重视，认为听不清楚说话不是问题，只要对方说大点声就可以了。因此，很多人直到听不见声音的程度严重影响生活时，才意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但是为时已晚，此时再进行干预，效果不佳。所以，对于听损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觉得自己听不清对方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就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一大原则。我们吃的食物可以分为五大类，主要包括谷薯类、蔬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和油脂类。要做到食物多样、粗细搭配、荤素均衡，建议大家每天至少食用12种食物，每周至少25种食物。大鱼大肉要适量控制，还要注意减油、减糖、减盐。清淡饮食是健康膳食的主要原则。

在几度严寒飘雪的夏天，太阳星星月亮哪一个会先熄灭，失去眼珠的眼睛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0集，我不想跟他说话。儿子被父亲囚禁起来了，妈妈是不是被锁在另一个地方？秦山在钱币上写了母亲的名字和手机号。
4: 妈妈，我要去救你。
3: 有几个学生捡到钱，报了警。警察和妈妈来了，妈妈找了儿子几个月，快被逼疯了。丈夫不能再用儿子要挟妻子了，他以为这样就能强留住妻儿。那样的父亲，秦山还是记得的，但是不想再和父亲说话了。母亲死后，秦山更是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岳有威抱住秦山，他终于明白，出去江嘉林那个晚上，秦山为何说：“
5: 我也希望，将来是个好父亲。”
3: 他的父亲，不是好父亲。郑爸爸以身立德，言传身教，对孩子很宽容，还能点拨一二。秦山很喜欢他，想到自己的父亲，心中无比黯然。
5: 我们以后一定要和郑爸爸他们一起住。
3: 岳有威说。
6: 好，一起住。岳有威和于芳一直有联系，关系维系得不错。于芳代表芦苇邀请他出席家庭派对。岳有威问，
7: 是有什么喜事吗？我好准备礼物啊。
6: 于芳说，哎，就是欣然主演的网剧剪出几集了，卢小姐组织看片会，想请圈内圈外的人都过来提提意见。岳有威定了北极星，跟芦苇搞好关系没坏处，没准哪天他肯出让白玉双玉佩。第二天，他把秦山扔在酒店工作，扛着一束白玫瑰去赴约。一见面，欣然就卖好。
8: 岳小姐，今生珠宝的广告片帮我大忙了。
6: 欣然出演年轻时的爷爷，民国装扮有清贵气，戎装英姿勃发。某制片方在投拍一部民国背景的悬疑剧，看了广告片，力邀他担任男主角，昨天刚签约。岳有威连声说恭喜，心里想的却是欣然攀上的大姐颇有能耐。常伟亮对岳有威讲过芦苇工作室的情况，欣然等新人的经纪约都在芦苇手上，分成比例很高，芦苇拿走70%。有些个人条件不如欣然的新人，到手可能就1/2，但违约金高达2亿人民币，想通过片酬和广告代言费换回自由身非常难。不过美貌的年轻人不愁没人喜爱，欣然新进跟的大姐比她母亲年长6岁，但社会能力强，能把她主演的电视剧卖出去，这才是制片方选用她担任男主角的真实原因。芦苇把一间房间打造成影音视听室，岳有威捧花而来，芦苇笑容满面，来坐我旁边。屏幕上是欣然扮演摄政王的网剧，芦苇方面说是收集意见以便改进，但谁辛苦一场想听刺耳的言论，都只想听好话，变着法子吹捧就是了。岳有威投入地看了几场重头戏，男二号欣然是世家公子，肥马轻裘少年郎，有状元之才，因样貌俊俏被点了探花。 父被卷入政斗，探花郎身世一夕翻覆，流亡途中，他结识了废太子，两人谋于暗处，终问鼎天下。不料太子登基当天死于冷箭，探花郎扶持太子之子继位。主少国疑，探花郎摄政，为幼帝荡平一波接一波的叛党。他以铁腕治国，有阴狠之名，唯一的真情尽献于太子妃，然而太子竟只是诈死。看着看着，岳有为转头看欣然，他本人阳光开朗，但几场撕心裂肺的戏都演得让人共情，难得。芦苇笑问，怎么样？岳有为大夸特夸，好看，任是无情也动人。芦苇拍手，你再帮我看看这段。
3: 于芳和欣然等一干人自觉地出去了，芦苇带人群散尽，才对岳有为说出此番邀约他的真正意图。飞云湖畔有处烂尾工程即将被处理，他距离沈志杰公司在建的休闲会馆区域很近。沈志杰本就嫌地块太小，施展不开，想把烂尾工程也拿下，兴建成度假式酒店。但竞标者还包括凌海集团这种以建筑施工起家的老牌企业。沈志杰的公司刚转型，合作的那家建筑公司各方面资质都不如凌海集团。芦苇请求岳有为帮忙说服秦王退出，他愿归还白玉双玉佩。
7: 这只是你男朋友找他爸说句话的事，对吗？
3: 秦王数次去过拍卖会，和秦山有过交谈，父子关系不难推测。岳有为矛盾又心动，秦山和外公外婆都让自己不必挂怀，但白玉双鱼佩是秦母的旧物，如果弄回来，秦山一定很高兴。然而秦山对父亲满怀抵触，岳有为没有把握。
7: 您可能知道，秦山的父亲离婚再娶，父子俩多年没走动，不怎么亲厚。唉，父子哪有说不开的话。
3: 芦苇问起秀庄和希望学校的进度。于芳进来通知晚饭烧好了，岳有为坐上了桌。芦苇工作室雇的阿姨烧菜好吃，但整张桌只有岳有为和于芳在吃，其余众人连筷子都没沾湿。芦苇强拉着岳有为喝了几杯红酒。
7: 一会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3: 岳有为婉拒。
7: 啊，我喊代驾很方便的。
3: 芦苇说。
7: 不让你男朋友来接你吗？正好互相认识认识。
3: 岳有为说。
7: 他忙着画图呢。
3: 饭后，欣然开车送岳有为回酒店，理由很牵强。我和岳小姐很投缘，要不是你男朋友太强大了，我就跟他抢了。岳有为配合的笑。他大学时代被表演系的同学追求过，晨昏定省，但言谈异常枯燥，唯一的话题就是交流护肤心得。后来有次他跟常伟亮闲聊，常伟亮说演员私下乏味点挺好，空瓶子才能装进不同虚构角色的喜怒哀乐，演绎出悲欢离合。常伟亮此言不虚，网剧里的摄政王就比生活里的欣然生动得多。回酒店的路上，他不停地没话找话，但是说真的，他不说话时才能保住美感。
6: 秦山等在酒店门口，欣然和他打个招呼，转眼就来了一辆车把他接走了。秦山问，
9: 为什么不让我去接？我吃醋了。
6: 岳有为用手指刮刮他的脸，
7: 他很帅吗？
6: 欣然和陈妍丽在善思堂

0: 长河拍今生珠宝广告片那几天，村人都跑去看，孩子们都说欣然是他们见过的最帅的人。青山闷闷不乐，
1: 摘下口罩那一下，好帅。
0: 饭桌上，芦苇让岳有威尝尝他藏的好酒，就存了让欣然送他的心思，意思再明显不过。他旗下的艺人皆是商品和礼品，悉听尊便。岳有威可不打算跟秦山说这些。常伟亮有次说，芦苇旗下的几个男孩子啊，不学无术，徒有其表。
1: 被你说出来，有点像赞美。
0: 好像是哎。秦山眼巴巴地看着他，他都说自己吃醋了，岳有威就不能说句好听点的吗？但是岳有威从大堂走进电梯，再到走廊，夸晚餐好吃，夸那部网剧播出时只要多花点宣传费，欣然在圈内就有名字了，偏偏不肯哄哄自家男朋友。秦山生气得很，一进门就把岳有威推到墙上，对着他的嘴唇咬下去。两人夜里拉着手睡觉，秦山听到有人小声说，
2: 我觉得小老虎在善思堂屋顶从天而降那一下最帅。
0: 秦山凑过脸要亲他，岳有威扯过被子盖住脸，嗡嗡地说，
2: 把我从雇佣兵手上抢走也很帅，帅的时候很多，数不过来。
0: 第二天，秦山出门回江家林，在岳有威胳膊上写了三个字，害羞鬼。
3: 岳有威和团队成员跑了几天，给秋拍上捧场的大客户们送去答谢礼，然后去省卫视商议跨年音乐会服饰，迎接小素野百珍藏的古乐器归国。音乐会定于12月31日举行，省卫视全程摄录直播，场地定在云州音乐厅，舞美灯光都动用最高规格。几大汉服社团和中国风服饰品牌都发出声明，愿赞助主持人服饰，但省卫视方面征求多方意见，认为岳有威开场和闭幕的服饰以时装为宜。专家们说，唐宋时期的乐器包罗万象，还有各国来华使节，用汉服不足以表达我们兼容并蓄的胸怀。省卫视为主持人选择时装，蕴含着崇古上今、继往开来的寓意。中间几次出场，则穿戴和舞蹈家乡呼应的古典服饰。但主持人没用当红的那几位，却启用一个名声不佳的拍卖师，此事引起热议。网民们都说，此人绝对是一路睡上去的。这场说是音乐会，还包括几场舞蹈表演。岳有威身为主持人，不仅是开场报幕，还有串词。他带上录音笔，去民族歌舞团现场观摩，聆听舞蹈家讲解。串词是黄婷和程鹏飞合力磨出来的，舞蹈家修改了专业细节，再去请专家们润色，来回打磨。岳有威拿到手的是第九稿。前期工作都忙完，岳有威去找万琴请假，他去江嘉林度假，一走十天半个月，得向人事部门报备。上次反击了万琴，岳有威做好被万琴挖苦的心理准备。但万琴提笔就签字，甚至还对岳有威笑了笑。岳有威深感诡异。他一出门，万琴笑容一脸，交际花就是交际花，心机深，手段也高，攀上秦家大公子，公司谁还不敬他三分。贝斯特的财务大权归吴晓云督掌，机场广告牌经营权拍卖会结束那天赶上财务部审核日，他来了公司，万琴特地去财务部闲逛，让吴晓云知道网上在铺天盖地质疑岳有威的业务能力。
0: 吴晓云约万琴喝下午茶，万琴提议炒掉岳有威。汪振华藏品拍卖会已经让人对贝斯特颇有微词了，这次竞买人集体退场，影响太恶劣，让岳有威走人才能平息舆论风波。同样一件东西 换个拍卖师上台，不见得能拍出那个价。岳有威这等资质人才，在别家公司，人事部早就加薪哄着他了。吴小云觉得万琴有病，自己对付岳有威情有可原，万琴凭什么？餐厅的栗子小蛋糕很美味，吴小云插起一只，放进万琴的碟子里。你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吗？万琴说，那个珠宝商。吴小云摇头，万琴迟疑，他和叶之南在一起了？吴小云慢悠悠地说，说起来，以后搞不好他还得喊我一声妈呢。万琴大惊，他勾引你家小征了？吴小云说，是老秦的大儿子。怎么，公司没人传？连何云团都不知道岳有威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可见他对这个男朋友看得紧。万琴想找凌云探探口风，凌云却说在约见客户，没来见他。万琴回想了半天，自认对岳有威是略有苛责，但都是对事不对人，他问心无愧。岳有威回家，一边打点去江嘉玲度假的行装，一边和秦山电话闲聊。秦山很发愁，本县缺乏支柱产业，税收低，项目经理跟政府谈了几次，但县里实在拿不出在艺术馆周边建酒店的资金。好一点的景点，吃住玩是一体的，江之行艺术馆周边没个像样的酒店，很影响客流量。项目经理体谅当地政府的难处，正在积极引进连锁酒店，但如今百废待兴，谈品牌连锁店很棘手。那天岳有威跟卢伟见完面回来，并没向秦山透露卢伟的想法。秦山连话都不想跟父亲说，这个忙他帮不上。此刻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让姚佳宁调出天岩大厦拍卖会资料。秦望的特别助理老高是竞买人之一，岳有威照着他的手机号发去短信，高总您好，我是秦山的女朋友岳有威，有生意上的事想找秦总面谈。老高打来电话，
1: 明天下午2点来我们集团总部，秦总在他办公室等你。岳有威推迟去江嘉林，带上简单的礼物去见秦望，落座后向秦望道谢。唐沙一审被判处12年，有秦望派去的那票人的功劳。秦望面无表情，我不满意，看下次吧。
2: 我来找您是有件很困扰我的事。
1: 岳有威从卢伟约自己参加家宴，请自己从中说和讲起，再到江之行斥巨资修起江嘉林，兴建艺术馆。
2: 小山说他待在江嘉林您很心疼，但他和江爷爷师徒感情很深的。
1: 在秦望看来，江之行艺术馆项目只是为了实现个人心愿，没有前景。但放弃飞云湖那处烂尾工程，改而投资江之行个人艺术馆周边的酒店，必定有很多机会和秦山相处，修复父子关系。他懂岳有威的意思。秦望没表态，手机不时在响，岳有威告辞。江爷爷对故土有情结，才会投入重金，但位于非旅游胜地的个人艺术馆能有多少游客，周边的酒店会不会入不敷出，都得打问号。秦望未必会肯投资江嘉林。岳有威知道自作主张见秦望可能会惹秦山生气，不过父子之间很必要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最起码秦望应该为从前的事情亲口道歉。他禁锢年幼的儿子长达数月，威逼妻子不许离开，错得离谱。
0: 岳有威聘请田姐送他去江嘉林，秦山等在江集村口，一见面就扑上来抱他，双臂钻进他的大衣里，圈住他的腰身，双臂箍得紧紧的，像从未抱过任何人。田姐从后备箱拿出烧给孩子们的零食和水果， 秦山和岳有威挨家挨户去送吃的，然后拎着礼物去看望严老太和袁婶儿。顾秀订单多，袁婶儿的女儿兰心回来了。兰心帮母亲照料爷爷奶奶，袁婶儿腾出手专心完成订单。兰心和她的几个同学都在当学徒。袁婶儿见两人牵着手，很高兴，我就知道你俩能走到一起。到了善思堂门口，岳有威抬头看，眼角拴着七八只风筝，各式各样的蝴蝶都在欢迎他。秦山收拾了一间厢房，地面擦得干干净净的，正中间摆着一张杉木大床，散发着香气，大东师傅上个月就做好了。秦山摸着床垫说，
1: 我订了一个多月，前几天刚到。
0: 床垫一看就很贵，岳有威揪他的脸，
2: 你可是要攒钱买别墅的人。
0: 秦山抱了他一会儿，
1: 得让你睡好。
0: 岳有威整理行李，秦山拿出生活用品，从脸盆到挂衣架他都买齐了，棉拖鞋和珊瑚绒睡衣都是情侣款，毛嘟嘟的卡通形象，棕色的麋鹿竖着长耳朵，粉色的米奇翘着小尾巴。岳有威去看卫生间和浴室，秦山很过意不去。
1: 太简陋了，你住不惯就去住酒店吧。
2: 你又不是没见过我小时候住哪里。
0: 岳有威拿起一只兔耳朵水杯，带刻度和吸管那种，取笑道，
2: 你知不知道这是婴幼儿专用。
0: 秦山点头，他在超市给女朋友挑个水杯，促销员问，
2: 宝宝几岁了，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小女孩。
2: 那买粉色的吧。
0: 白白的，软软的，乖乖的小兔子水杯最适合岳有威。秦山拿了一只粉色的，但蓝色的也好看，他抉择不下就都买了，给岳有威换着用。岳有威很喜欢小兔子水杯，他有个背带，他把背带绑在包上，叮叮咣咣地去佛堂看紫檀残剑。这次来正好和大东师傅多商量一些样式，把他们都利用起来，明年春拍就上场。
3: 饭后，岳有威坦白去见过秦娃，秦山的反应比他想的激烈，脸都黑了。
1: 小薇，我不想去跟他说话。
2: 白玉双玉佩是我失信于你，我想弄回来。
1: 弄回来也是给你的，但我能送你别的。
3: 脑瘤复发率很高，隐患从未消除，岳有威只能从精神上压制了他，不经常去想，但他注定会走在秦山前头，他不想带着遗憾走。
2: 小山，这件事我是真的很想做成。
3: 秦山回避这个话题。
1: 村后有个白潭湖，是我的自留地，我们去玩。
3: 初冬下午的阳光清暖，岳有威见到许多树干笔直的杉树，秦山指向水中的落羽杉，
1: 好看吗？叶子很像羽毛。
2: 是水杉吗？
3: 落羽杉，羽毛的羽。岳有威走到湖边细看，感叹落羽杉比常见的水杉更修长秀美。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但当时两人身在美国。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1期，秦望投资江嘉林。
2: 秦山带岳有威去看自留地里种满的落羽山，秦山很惋惜，季节不对，深秋时它转为明灿灿的金黄色，像火开在水中。那一年渤海上的一场大火致使大船在离海岸只有 1.5 海里的地方沉没。岳有威静默片刻说，明年秋天我们再来看。秦山带他去看自己种下的蔷薇，他用细竹子搭了蝴蝶形状的花架。
3: 明年春天就开好了。小薇，我刚才说错话了吧，别生我气。
2: 岳有威没有生气，只是有点感愧罢了。他拉着秦山的手说，
4: 是我做错事了，我不该先斩后奏，我向你道歉。
2: 落羽山是秦山从县里移栽过来的，工人闲谈时说，那里在修建水库，生长了近百年的植物遭到威胁。秦山去看，回来问严老太怎么办。严老太让梅子和小五带他去找县林业局，最后在植物专家的帮助下，把落羽山搬到白潭湖。秦山很庆幸他在大学时给导师帮忙挣了一些钱，才能让落羽山安家。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他跟岳有威说，
3: 你去找我父亲是想拿回白玉双玉佩，也想让我的作品再完美一点，我都明白。
2: 岳有威接触过太多滥情的男女，对秦望没有更恶劣的看法，但他不忠于婚姻，秦山是直接受害人，还被关起来，秦山有理由不原谅父亲。岳有威亲他一下，
4: 可以不怪我吗？
3: 没怪你，但他会让你失望。这里的投资环境不大好，可我父亲只习惯拿好地块。
2: 秦山知道父亲习惯拿好地块，是暗中关注过父亲吧。岳有威承认秦山说的对，秦望是商人，让他放弃飞云湖跑到陌生的江嘉林投资，可能性微乎其微。秦山不怪岳有威，岳有威内心松快了一大截，但亲情是不可磨灭的。秦山为什么不想跟父亲说话？因为每说一次，他对父亲的失望就加深一层。对人有所期待才会这样。岳有威盼望秦望到来，若他不来，那郑爸爸就是秦山的老爸，他胜过很多人的父亲。在袁婶家吃完晚饭回来，天黑了，厢房里的灯光透出来。岳有威推门，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左一右两盏宫灯，跟纽约远山寺那对很像。灯光透过蔷薇花影，清倩地照在身上。秦山抱住岳有威，
3: 以后给你做很多盏。
2: 洗完澡出来，秦山赖在岳有威床上不走。岳有威再次诚恳地认了错，
4: 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被你爸精心保留下来，跟以前一模一样，我当时有点心软，想让你给他一个机会。其实可能是我想多了，他有的是钱，搞点形式主义很简单。
3: 当时我也心软了一下，可转头我就知道，他认为我母亲不该出国，他没后悔过。
4: 也许有过后悔，但秦望的生活仍然那样过下去了。
2: 两人不再谈论他，探讨着紫檀残剑，迷迷糊糊地睡去。凌晨下起了小雨，秦山把头靠向岳有威，他睡得甜甜的，身上暖乎乎的。父亲爱来不来，小薇才是他的亲人，岳有威点亮了他的生活。
1: 江嘉林的修缮工作已经完成，秦山忙于江之行个人艺术馆设计，岳有威学着做木工活，累了就在街前看云或听雨， 一遍遍熟悉跨年音乐会的各个流程和资料。周末天气很暖和，秦山和孩子们在道场上玩小飞机，岳有为在旁边晒太阳，玩着秦山做的竹蜻蜓。秦山做了好几只，分别用梅花篆字刻着小蝴蝶、小可爱、宝宝和小薇之类，每个都是女朋友的名字。岳有为玩累了，坐在阴凉处拿着刻刀刻木哨，

0: 荡荡，哪有闲情去看路边花？孩童们的欢笑声传来，老高停了车，笑道：“小山啊，是孩子王。”秦王眯起眼，儿子玩得真高兴，还像当年那个小鬼头。儿子小时候很喜欢他，可能是不常见到他，每次他在家，儿子就不肯自己走路，挂在他身上。
1: 爸爸，爸爸，我们去看航模展吧。
0: 父亲总是没空，一次次地把儿子放下来。儿子学会跟自己玩，电动发条青蛙跳一下，他也跳一下。趴在花园里，看蚂蚁掏洞都能看一整天。有时还拎着保姆的菜篮子出门打猎，捡回奇形怪状的石头、贝壳和他觉得好看的树叶。秦望寻找着岳有威的身影，他一出现，儿子就又不给他笑脸了。得通过他女朋友缓和缓和。走上道场，秦望还没看到岳有威，秦山和他目光相对，马上收回小飞机，对孩子们说：“明天再玩吧。”孩子们责备队长耍赖，但一看见秦望就作鸟兽散了。江丽珍和江小宁交头接耳：“
2: 这个人肯定比校长的官还大，我们快跑！”
0: 孩子们喊着哥哥姐姐再见，溜之大吉。岳有威靠在草垛的阴凉处，探出头，放下手中的活计。秦山坐在草垛上，眼睛直盯着正前方，对父亲的到来冷淡一对。岳有威在他嘴上亲了亲：“
2: 你回山寺堂，他们是我招来的，我先跟他们谈。”
0: 果然还是亲完听话。秦山一咕噜跳下草垛跑开了，岳有威陪同秦望和老高进村，一边走一边介绍。秦山手插在大衣兜里，不紧不慢地跟着。岳有威很擅长处理外事，他想多学点。秦望和老高似乎是来游山玩水的，问得细致，岳有威就讲得细致。这些天每天吃完饭，他和秦山就往村里散步，角角落落都看过，讲起来得心应手。
3: 秦山偷瞄父亲，童年时院子里沙田又开花了，香极了，父亲把母亲抱起来闻花香，亲他的脸被儿子看到了，儿子羞羞脸，父亲说：“
0: 你知道为什么要种柚子树吗？”
2: 儿子问：“为什么？”
3: 父亲蹲下来，让儿子骑在他肩膀上，摘下一片被虫子噬咬的叶子，回答说：“
0: 柚子，谐音是幼子，保佑我妻子，我儿子。”
3: 很喜欢一个女人，才会跟她结婚吧。秦山最早的记忆里，父母感情很好，为什么后来闹成那样？人为什么会变心呢？到了善思堂，秦山忙起工作，岳有威带秦望和老高参观。进了佛堂，秦望看到木工工具和图纸，还有粗线白手套，旁边放着小兔子水杯，问：“
0: 你在干木工活？”“
2: 才刚开始学习呢。”
3: 老高抄起一只小板凳：“
0: 这你做的呀？”“
2: 我和小山一起做的。”
3: 小板凳有一对，用丙烯颜料手绘了小老虎和小蝴蝶。去白潭湖喝下午茶的时候，岳有威和秦山一人抓一个。逛完善思堂，秦望和老高在后厅喝茶，岳有威把项目组成员都喊来，秦望想了解整体进度。项目经理不在场，带着助理谈入住酒店去了。有两家连锁酒店有意向，但他们的胃口太大，找政府要的地能建十几个足球场，摆明了只建一栋酒店意思意思，剩下的都开发成住宅小区，只要能拉动经济，此举未尝不可。但一个有企图心的文化景点弄得不伦不类，会影响格局。四方慕名而来的客人想看的绝不是小区的附庸休闲场所。众人散去后，秦望去看秦山。秦山在和人商量希望学校的供暖通风问题，秦望沉默地看着他，没找他说话。江嘉玲的条件太艰苦了，儿子睡在一张木板床上，垫子薄得可怜，

0: 上厕所得走几百米，淋浴室只能站一个人。家里的园丁日子过得都比他舒服。秦望眼眶湿润，转身时身后的岳有威移开目光。秦望说，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后厅左侧是氤氲厅，江家祖辈打牌和享乐之地。秦望落座，
1: 小山如今静得下来，更适合做学术。我想安排他去大学任教，你帮我跟他说说。
0: 小山的方向是公共建筑，他不喜欢在象牙塔里待着，建筑就该在地上开花结果。
1: 他和你聊过这些？
0: 没有，但我知道他对事业有自己的规划。
1: 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任何环节被卡住就只能停摆，这叫有规划。不能自己做主，就不能算事业，只叫工作。
0: 秦山靠着门框没走近，父亲是存心说给他听的，但工作和事业在他这里没有分别，都是他想做的事。岳有威说，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开始都是艰辛的，但不会一直这样。
1: 小山，这里的温饱问题才刚解决，交通也不行，艺术馆落成只会是个摆设。你做完就跟我回家，不想教书就不教，明年从歌剧院练手。
0: 岳有威扭头看见秦山，起身跟他站在一起。秦望缓了语气，
1: 我很支持艺术走向大众，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更多人来欣赏。但你得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花费人力、财力、物力建成艺术馆，在雇人看护，一直往里面投入，但长期没有收益，所有跟他有关的人都会懈怠，到最后，艺术馆冷冷清清，你的心血就荒废了。
0: 秦山只和岳有威说话。
1: 他在那里？就在那里。
0: 他想一想，补充说：
1: 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
0: 工人们都能赚到钱，艺术馆落成后为他服务的人生计也都有保障。因为江爷爷成立了基金会，每年都会拨出专款维持艺术馆的运转。这些话秦山懒得对父亲多言，他和父亲不熟，不爱听批评。岳有威发觉秦山此言一出，秦望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他笑了笑，
1: 我得回云州了。
0: 岳有威把秦望送出厅外，老高在和大东师傅谈天，捻了烟说，
1: 岳小姐留步吧。
0: 我把你们送到村外去。
1: 我记录能力不错，你去跟小山聊聊吧。
0: 岳有威惦记着秦山跑回来。秦山问，
1: 这里真有那么差吗？
0: 秦望的很多话都是实情，此地的老百姓可能就是在艺术馆落成之初拖家带口去瞧个稀奇，而远道而来的游客能有几个？江家不图盈利，但从商业角度来看，整件事是无用功。然而人生在世，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江之行肯花钱，秦山能从中得到提升，还能解决不少人的饭碗问题，善莫大焉。岳有威话说的委婉，艺术馆在大城市是更有生命力，但人对艺术的需求不能以地域划分。秦山谈及江爷爷建立个人艺术馆的初衷，只要景区在运营，一代一代总会带来不同的改观。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进博物馆的次数会增多，都会有这个阶段。他郁闷地说，
1: 江爷爷看重艺术长存，但是在我父亲眼里可能不可理喻。
0: 一个不景气的景区说出去没什么人知道，在崇尚名气的时代，他在建筑师秦山的履历上是不太有分量的一笔。岳有威叹气，
2: 你爸是商人，考虑问题当然首先想到利润，而且身为父亲，他肯定不希望儿子千辛万苦做成的景区落得个凄凉后续。
1: 不辛苦，

0: 看着设想一点点成型，很有成就感。就是辛苦你。
1: 父亲和江天都嫌弃江嘉林，岳有威却一句怨言都没有。秦山把他的手揣进大衣口袋去袁婶家吃饭。如果他待在好一点的地方，岳有威就能少受点罪，至少不会为了少起夜，吃完晚饭连水都不喝。淋浴的时候，他得在外面站岗，晾内衣还得遮遮掩掩，跑到白潭湖拉起晾绳。
0: 过了一周，郭立川书记陪同县里的人来到江嘉林，秦望决定投资兴建一家商务酒店，主打会议旅游和度假。但艺术馆、绣庄和希望学校得重新选址，建在本地最富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景观里，形成整体度假村。郭立川和秦山混熟了，当胸就是一拳。好家伙，不早说呀。秦山一头雾水。小薇，我父亲那天说什么了吗？秦望不看好江嘉林，究竟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岳有为旁听会议才了解的七七八八。秦山把村落修葺得当，但上有十几幢房子主体结构损毁严重，很多构件都腐烂了，完全不能使用，只好忍痛放弃。岳有为向秦望介绍时说过，刚来江嘉林那阵子，大多数房屋都沾满污渍和灰尘，是秦山带着人一件件清洗出来的。秦望和老高那天摸完底，次日就向政府申请，对这十几幢房屋进行拆解和重新拼装，移建到风景区，并配套建造花园、亭台楼阁等，打造成以旅游观光为主的特色民居酒店园区，再在边上建一座商务会议型酒店，规格和设备都做上去，以团体活动和度假玩乐为主，把人气带动起来。秦山和江之行也有过建立整体景区的构想，但双方都太拘泥于以江嘉林为核心，选址在江集和江嘉林中间的半山腰。秦望经过实地观测，大山深处路况差，这是旅游业最大的弊端，与其花费巨资修路，不如寻一处交通便利的场地重新勾画蓝图，把老宅整体搬迁，在建筑业不是罕事。很多年前，美国波士顿的小镇竣工了一座徽派民居，它始建于1800年，购买者将它拆分为几千块木块，近万块砖，外加几百件石雕，用了19个大货柜运往美国重建。岳有威说，
1: 我记得现在好像有明令禁止迁建传统民居。
0: 郭立川说，啊，省里规定徽州古民居一律不准流出古徽州地区，但秦总的目标地块就在江集往东17公里处，不违反规定。县国土局的办事员说，我们当然更欢迎企业家出资就地修缮保护，但那14幢民居我们都看过，再不想办法估计就要塌了，要是进行拼装组合把它们保留下来，那是天大的好事。秦山说，他选址在哪里？郭立川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啊，这块依山傍湖，风水也好。
1: 送走郭立川等人，岳有威往靠背椅上一摊，
2: 啊，可怜的喵，设计图纸白画了。
1: 建筑得跟着环境走，因地制宜是分内事儿。秦山也靠了一会儿，从父亲的构想来看，投资巨大，父亲就不担心亏钱吗？儿子的第一个正式项目，父亲希望他尽善尽美。岳有威说，
2: 不管怎么说，你爸是在锦上添花。
1: 秦山闷了片刻，
0: 我还没原谅他，就拿他好处了。
1: 岳有威笑话他不懂国情，你以为你爸在为你做慈善呢？他肯定是经过综合考量了。这么大的项目，将是本地政府招商引资的重大成果，优惠条件必不可少。而且投资越大，越能建成标杆。 既然是走会议旅游度假路线，且在省道边上，四通八达，只要设施跟上，将来多安排一些国际会议、文化节和文旅线路之类，客源有保证。秦山知道国内建筑业不好做，房子卖那么贵，建筑业的利润却很低。除了头部公司，多数公司都是低价中标，拿地超过十年的旧改项目才有赚头。既然岳有威说父亲不至于亏本，那就是父亲历次投资中的一次而已，他不心虚了。投资规模越高，越能给周围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秦山跟江爷爷聊得开心。
0: 旧宅拆解再复原，需要对徽式建筑构造很在行的老艺人，小五他们会召回在外地打工的亲戚朋友。
1: 若能就近挣到钱，很多人就不用再背井离乡了。岳有威发出信息：
2: 高总，请代我和小山转告秦总，谢谢。
1: 老高冲秦望比划一个 OK 手势，回复道：
0: 我会派工作组和小山的项目团队对接，以小山为主导。
1: 秦山一直拒绝跟父亲沟通。秦望担心他被外公外婆养得太清高，只热衷于做学问。但那天一试探就发现，儿子没想过执教，他愿意走向商业。更妙的是，他有金钱观。当天摸完底，秦望对江嘉林依然没兴趣。但秦山说从开始到施工，所有人都能赚到钱，这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12集，走回家。秦望决定投资建设江家林，他觉得秦山有金钱观。老高打击秦望，他有劫富济贫的金钱观。岳有威是拍卖师，但他对村里的建筑物了如指掌，细到外墙里侧加添了一层木质墙板的功能都很在行，可见他很在乎秦山的事业。两人交流得多，秦望胸有成竹，他女朋友很能影响到他，他走不偏。秦山懂建筑，岳有威务实，是商务型人才，这两人里应外合，不仅能守业，还能发扬光大。秦望的心情很愉快。建筑业不是空中楼阁，不可能脱离金钱环境。绣庄和艺术馆偏重艺术，但民居酒店园区和商务酒店是整体景区中的重中之重，他们很商业化，能让秦山好好锻炼，学习跟钱相处，跟方方面面的人相处。
2: 秦望的公司退出飞云湖烂尾工程的竞标，包括沈志杰在内的众公司实力相差无几。贝斯特把这次招标式拍卖任务交给岳有威，岳有威提前回云州筹备。然而司法拍卖的主力拍卖师确定了是玉晓，岳有威、邹家让、乔兰和凌云等数名拍卖师轮值。洪经理很惋惜，
1: 要不是上次一帮莫名其妙的人退场，影响了你的得票率。
2: 岳有威客气几句，玉晓比我经验丰富，综合能力也占优，是最佳人选。领完烂尾工程资料，岳有威回到办公室，心里有点失望，但没关系，先做好当下的每一场。烂尾工程原本归属丰庆房地产集团所有，七年前丰庆通过挂牌程序以 6.5 亿元拿下飞云湖畔一宗23亩的商业用地，并将之命名为东方水岸城。根据当年的规划设计图，东方水岸城项目计划打造成一处商业综合体，

0: 月有微到实地了解情况，最基础的基坑作业完成后，该项目便被爆出停工。基坑灌满雨水，周围杂草丛生，售楼部也人去楼空，门上公布的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停留在5年前，毫无复工迹象。程鹏飞拿到的补充资料显示，丰庆从集团到下属公司牵涉多起纠纷，债主之一即为方瑶家的华达资产。方瑶申请主锤本厂拍卖会，但事关自家利益，他父母拦住了。丰庆集团涉诉案件多达135起，关联公司涉及众多金融借款纠纷。会议上，姚佳宁安排下去，
1: 从董事长到高层都去联系起来，他们一定没少兜售之前家当。
0: 团队的吸血鬼们齐出，岳有微盘腿坐在沙发上，观看丰庆集团相关的财经报道，越看越惊心。一个错误决策就可能断送企业蓬勃发展的前景。岳有微不禁有些担心，度假村项目会拖累临海集团的现金流。不过秦望联合了两家公司一起开发，问题应该不大。他更担心秦望通过这个项目对秦山进行招安，为他继承家业铺路。如此一来，吴小云肯定坐不住，吴小云斗不过秦望，没准会对秦山使些恶心手段。秦山仍然提前一天来云州，岳有微把丰庆集团的资料塞给他看，
1: 看完谈感想。
0: 资料披露了丰庆集团董事长一天的开销，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家庭孩子一天的花费。他天天应酬，天天拼命赚钱，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却没能得到好结果，集团以破产告终，秦山看得直叹气。岳有微感叹，
1: 我以前想，那么有钱了，躺在钱上能过一辈子，为什么不去享受生活，还一直忙忙碌碌？后来才知道，那么大一个企业在飞速运转，自己是掌舵人，停不下来。
2: 停下来享受生活，往往需要一个很大的契机。那位向岳有微求婚，移居墨尔本的商人，是在一场重病后，才对人生有了新认识。秦山挠头，他不知道有天不做建筑了，和岳有微浪迹四海看世界，会不会感到空虚。岳有微悄悄资料说，
1: 想过你爸那样的生活吗？
2: 秦山说，不想，就想做建筑，小富即安。分别这些天，秦山和工作组驻扎在新址边上的村里，那14幢破旧的老宅修修补补能拼成一多半，但中间的衔接和整体的布局都是大工程。秦望调派的工作组包含岩土工程师和景观设计师等人，秦山听他们讨论工作受益匪浅。项目被定名为度假村项目，分为两大块，旧宅改建的民居将打造成特色酒店园区，商务酒店则主打团体活动，提供不同类型的会议厅和宴会厅，适配多样化商务活动。秦山和外公外婆谈起父亲参与投资，他们并不反对，但想知道秦山的想法。秦山说，
3: 小薇说他是因为我才投资这里的，但没有我，他的钱也会有个去处。
2: 度假村项目体量大，秦山很有压力，但同时觉得自己非常幸福。与有才华的人们合作，一点点探索，一点点向前，像在创造世界。至于那点小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不那么重要。
0: 飞云湖烂尾工程拍卖会前夕，正好担心唐家人会出其不意地跳出来，岳有微让他安心，唐叶辰现阶段不敢真动他，毕竟事关二审。正好说，
1: 等他判下来，他们就肆无忌惮了，如果找职业杀手怎么办呀？
0: 岳有微笑骂他想多了，唐家人虽然和他有深仇大恨，但犯不着出此下策，这年头少有死事，为钱办事的人一个也不可靠。唐叶辰是金牌投资

0: 子人最讲究风险可控性，不会轻易涉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到了，经常听很多养生专家建议，夏天不要过度吹空调，不要大量喝冷饮，但凡从冰箱冰柜里拿出来的食物都不要立即吃。有那么严重吗？这大热天的，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吃上两块多爽啊，为什么不能马上吃？ 在中医看来，空调冷饮伤的是我们的阳气。打个比方，你喝进去一杯冰水，而我们的体温是36度多，这就需要调用我们身体的阳气把这杯水暖过来。夏天人们毛孔开泄，阳气外散，就相当于门户大开，这时候突然吹冷风，风寒之邪长驱直入，会直接侵害五脏六腑，伤及全身。所以西子要提示您，在享受空调和冰箱带给我们舒适生活的同时，一定要适可而止，当心寒邪伤了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风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大家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
1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12: 很多人觉得中风那是老年人的疾病，而且是长期三高、血管严重狭窄的人才会得的病，真是这样吗？王先生也是这样想的，可现实差点让他追悔莫及。
8: 45岁的王先生在一家企业做高管，平时工作忙碌，经常熬夜，久坐少动，而且他本身就爱吃重油重盐的食物，血压长期偏高也没当回事儿。家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当作耳旁风。一天晚上，王先生和朋友聚餐，喝了不少酒。第二天早晨，王先生起床时突然感到一侧肢体麻木无力，开口说话含糊不清，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确诊王先生突发脑中风，所幸救治及时，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
12: 医生早就提醒过大家，高血压、熬夜、烟酒、肥胖、压力过大都是中风的高危因素。很多中年朋友总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长期忽视血压管控，却不知道血管早已受损。中风不是老年病，中青年如果长期存在不良生活习惯，也很容易突发中风，危及健康与生命。今天播出的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周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通过中西医结合手段治疗头晕、头痛、失眠、焦虑、记忆力减退、中风等神经内科常见病。
12: 欢迎周京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的周京。
12: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么世界预防中风日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确实也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我想先请周主任跟我们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中风到底有没有预警信号，有哪些可能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哎，预示着我有可能有中风的风险，我要赶紧去医院。说实话，我有一个很近的亲人的例子就是这样。他呢有一天坐公交车，该站起来下车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腿就动不了了。然后呢别人把他扶下车，他坐在车站坐了一会儿，好了。我们后来知道啊，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小中风了。但是他当时也没有重视，好了就回家了。结果半夜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风，最后就是很严重的致残嘛，非常非常的遗憾。如果说他知道这个当时腿动不了这一会儿是可能是个小中风，当时如果马上去医院的话，那很可能他就能避免他的大中风发生。我们就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有哪些这样的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需要识别，我们需要赶紧就医的，而不要说哎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我就不管他了。这个代价其实是非常的沉重的哈。
15: 对。
12: 好，那我们先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中风有什么预警信号。
15: 好的。中风呢它确实有的时候可以防患于未然哈。我们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比如最常见的我们说头晕啊，有的患者会反复的头晕，还会伴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我们说的哎说话不清楚啦，他表现觉得舌头发硬发紧，然后呢一侧肢体的感觉异常，觉得麻木发僵，甚至出现活动不利。还有一些呢会出现比如说我们说他说话含糊不清，喝水有点呛，还有一些就是会出现我们比较能看到的，比如说发现他这个嘴角下垂了，流口水了，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是不是很容易发现的症状，比如说他看东西一过性黑蒙，视物成霜，这些也是不典型的一些症状。
12: 那刚才周主任说的这些症状都是一过性的，如果说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很可能您早就就诊过，早就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以前没这个问题，然后最近突然偶尔出现了这个症状，而且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不是长期出现的问题，短期一过性的出现的问题往往可能是个预警信号，是吧？
15: 对，这个就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我们大脑给我们发出的预警，提示我们你要去医院了，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2: 那周主任有没有这样的病例，就是在您门诊过程当中遇到的，就是因为这些早期预警信号来就诊，然后真的避免了他的大中风的出现的这样的病例？
15: 有的，就是最近的五一期间就有一个患者，还是比较年轻的，41岁的一个男患者，他早上起来呢晨起就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左侧肢体无力，但其实他的家里人看不出来他的症状，他自己描述就是哎我在手剥鸡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比较笨啊，然后呢大概持续了几分钟就缓解了，缓解以后呢他就没当回事儿，到10点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他就来了我们医院的急诊。急诊的时候那个我们有卒中二线，然后急诊大夫叫我们下去看，哎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哎他说话还有一点点含糊不清，他自己当时也有觉得症状确实在加重，还出现了一个左侧的口角，他觉得哎老是有口水，然后我说那你 CT 做了确实是没有看到有问题啊，因为他很年轻脑子非常饱满也没有看到，但是他这个症状呢就是像是一个 TIA 的一个症状，然后呢我们
12: TIA 是什么
15: 不好意思
12: 没关系给我们解释
15: 就行，就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大脑发出的预警，但是呢就是当时没有核磁嘛，我们说那你就先住院嘛，他还是依从性还可以，在他办完手续去到病房以后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就再次缓解了，然后他当天说哎呀那我可不可以出院了，说我好了我没事了，我说不行你这个很严重，有可能你回去以后再反复哈。然后下午他还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头晕，但很快又再次缓解了。这期间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二级预防的药物包

0: 括阿司匹林呀、布利维呀、他汀啊，都给他用上了，还有这个给他监测血压，血压很高，然后给他用了一些输液的改善循环的药物。到了5月3号的时候，我们那个核磁室就是可以做核磁了，然后就抓紧给他约了一个核磁。1号到3号这中间，就除了一号出现了反复的症状，2号、3号都没再出现类似的症状，还是比较幸运的。但你去做核磁，就发现他的一个右侧的大脑中动脉水平段那个地方有一个局限性的重度狭窄，然后跟他当时的症状也是完全对得上了。他当时是左侧的肢体的一个觉得活动不灵活，左侧的口角的一个有口水，说话含糊不清，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这种小中风，但是我们治疗的比较及时，他至少就是从住院到出院这期间都是稳定的，都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症状。住院我们给他完善了相关的这些检查和危险因素的一个筛查，然后给他调了药物，他就是前两天刚刚出院，然后告知他定期来复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吧。
1: 其实我听周主任讲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身体真的是很帮他的忙，因为他第一次其实单侧手臂无力的时候，其实他忽略了，
0: 对，
1: 但是身体继续给他提示预警信号。当然还好，这位先生他终于接收到了
0: 这个信息。
1: 对，因为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不是住到医院里，我们给他用上了各种可以说通血管的药物哈，可能就是真的是非常危险。
0: 对，因为他那个血管已经狭窄了，那个地方如果我们觉得，如果你要不积极的治疗，他很有可能他那个地方是一个主干道，有可能真的会发展成一个偏侧肢体的一个瘫痪，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对，就是说起来中风可能带给我们的最糟糕的问题，就是一旦发生没有能够及时治疗的话，它的致死是非常高的，没有办法逆转，是吧？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警觉。这里其实我想问的是更深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平常出现头晕的情况，我们出现一侧手臂手麻的情况，可能这个很多人都会出现过，但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一定要警觉，就是哪些人是这个中风的高危人群，这些人可能您需要格外的要小心，就是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您就刻不容缓立刻要去医院的，什么样的人呢？
0: 高危人群我们说的就是三高的人群，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传统的我们说这三高，现在还有包括四高，尿酸高，还有这个长期吸烟的人群，这个是我们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不光是高危人群出现这些症状要注意关注，其实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30岁、40岁，甚至说20多岁，现在也有，如果出现说我们之前前面谈到的这种，黑蒙、视物成霜、肢体麻木、言语不利，然后说话不利落，还就是都要及时的来看，来明确这个诊断。
1: 而且关键是这种一过性的，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过一会儿自己好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对，很多都有这种错误的这种认识，然后最后呢，就是不能挽回，很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临床这种病人太多了。就是也是我自己管过的一个患者吧，这个患者也是，就是其实他在他来医院之前，他也是反复的出现过这种类似的症状，就是偏侧的肢体的这种无力啊，但持续时间很短，大概就是他自己描述，可能有的时候持续几十秒，有的时候会持续的时间长一点，1到2分钟。当时呢他也没重视，他当时还在郊区住，他中间还春节期间嘛，还反复的就自己开车，他自己描述，哎呀，当时我在开车的过程中就觉得我这个胳膊没劲儿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着给他开回家了，然后这样持续了好几次，到最后一次出现了这个口周的麻木，肢体的麻木，还自己说话不大清楚，包括这个流口水。他当时就是电话咨询了自己的一个医生朋友，那个医生朋友就跟他说，你抓紧去医院啊。然后他也是就是到了急诊，很快就做上了核磁，就看到了他已经就是 大脑出现了就是梗死，但是呢就是星星点点的分水岭的梗死，还比较好的就是它没有说出现在关键部位，就没有导致这个肢体的一个完全的动不了，只是一个轻微的活动不利，是这么一个患者。
1: 所以说听起来啊，就是可能身体会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接收到这个信号。但是我也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啊，就是有一天我妈妈出去转了一圈，去买菜转了一圈，然后回家跟我说头疼啊，头疼的厉害。我当时真的第一个反应会不会是中风了呀，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您冻着了吗？老太太一口否认，我没冻着啊。但是我差点就要叫救护车走那个绿色通道了，然后我就还是打电话问了我认识的一个医生朋友，也是一个中医朋友，因为他给我妈妈看过病，大概是他知道我妈妈没有这个三高的问题，他就说，他说你先别着急，你先判断一下，先看他脸有没有变形，你让他同时举两个手臂，看看是不是两个手同时可以举的时间就是能平衡，不会说一个手有力一个手无力，然后你再让他这个说话，你听他说话有没有问题，哎，我测了一下，我发现他好像没有。然后我那个医生朋友说，那既然是这样，你先给他煮碗姜糖水吧。但是发生还是冻着了。实际上是冻着了，喝碗姜糖水，老太太没事了。确实也是避免了我一场折腾哈。所以我其实也是想进一步问，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因为如果真的是中风前兆的话，那我们是就诊是非常关键的嘛。但如果不是，我也确实这么一场折腾也是费时间费精力费心神的哈。所以到底我怎么来判断到底这个人有没有中风前兆的风险呢？
0: 一般来说呢，他其实中风它不同部位症状是不一样的，变化非常多，所以要有的时候完全来就是给它排除确实困难重重，包括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患者就是一个单纯的头晕来就诊，没有其他的症状，我们叫孤立性眩晕，然后呢你去拍片子一看，哎，他可能就中风了。像针对您说的这个就一过性的这种头疼哈，我们确实也要重视，因为头疼有的时候我们要像你说的可以测个血压，在家你比如说平静状态下让他待个三五分钟，我们量一下他的血压，比如说他头疼伴有血压高，然后持续的血压高不能下降，这种我们还是要重视的。比如说他就单纯的一个头疼，哎，你又伴有这种身上全身的一个疼痛乏力鼻塞流涕，那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了。总之来说呢，就是一定要心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就是我想问您的，就是我那个朋友跟我建议的，当我们不太能判断他的症状是不是可能是中风的话，那我们可以用120的法则来初步的判断一下。
0: 对对对，就首先我们用眼睛去看，就比如我们是作为家属的话，我们可能会去看患者他这个面部的表情对不对称，口角有没有下垂，有没有流口水，像您说的看他那胳膊抬起来能不能坚持10秒以上，然后他
1: 就是两臂的力气是不是平衡，是吧？
0: 对，两臂的力气，因为有的人他是轻瘫的话，你让他坚持10秒的话，他可能一侧他就往下掉了啊，这个是一看。二听的话就看他说话有没有说话含糊不清，有没有就这种呜噜呜噜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他想说什么他找不到他说不出来，我们叫找词困难，这种语言出现问题。如果这种就是一看二听有问题，那我们就建议你抓紧打120，就这种120原则。
1: 就是我们出现一些症状，当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可以初步的来通过120这个法则哈判断一下。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哪怕我真的就是打了120，我真的叫了救护车，他没事儿，但是万一他要是有事儿，那如果我没叫120，那很可能就是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及时的救治。其实要说起来，发生中风，时间就是大脑这件事儿，可能我们也说了反反复复说了很多轮了哈。就是一旦发生中风，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就医，这个对于我们预防致残致死是非常关键的。
0: 对，我们就是说是预防是最好的治疗哈，就是什么事情能在他铸成大错之前给他解决掉，那是最好的。往往我们都说 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它这个对我们个人家庭社会它造成的负担实在太沉重了。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就是确实中风以后个人的情绪呀，家属的这个工作呀，以及这个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明显的一个增加，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这个预防的这个工作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任重道远。你看现在包括从国家的层面，我们国家一直在宣传这个2030什么国家健康的这个规划吧，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去谈这个事情，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就是重视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一定要生活质量保持一个高质量。就是我们现在重视了，可能我们未来的20年、30年、40年就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
1: 周主任提示大家，中风往往是有预警信号的，识别这些预警信号并及时就医是避免中风的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预防啊。
0: 嗯。
1: 首先呢，在聊预防之前，我想先请周主任给我们大概说一说，就是中风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中风？就是我们说预防，我们都预防啥呢？
0: 预防就刚才我们说过的最常见的这种高危人群啊，预防你就要预防血压高啊、血脂高、血糖高，吸烟、肥胖、饮酒，然后尿酸高，然后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先说血压为什么是一个中风的高危因素呢？
0: 在中风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中风的第一危险因素哈，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你的心脏要持续的使劲的收缩，这过程中呢，你这个高的血压就会对你的血管壁持续的进行一个就是说一个压力吧，就像那个水在拍这个岸边一样，它一直在使劲的这种收缩，你这个血管壁必然呢会出现的一些损伤，我们叫内膜的一个损伤。一开始的血管壁可能会出现增厚，以后呢随着这个血压的逐渐的升高，年龄的增加，你可能会出现这种动脉硬化，就血管里就我们说长斑块了，斑块时间长了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斑块的破裂出血，就会出现这种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这个血压的管理，首先就是对高血压的一个知晓率，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现状，高血压的知晓率非常低，包括很多年轻人觉得，哎，我父母没有高血压，我自己这么年轻怎么会有高血压呢？老是存在这个误区，觉得高血压包括这个中风这些慢性病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看到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收治的患者确实有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以前我们病房人家说你们科出的都是老年患者，干脆改名叫老年病科得了，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包括这个，30多岁、40多岁， 这种中风的患者也不在少数。所以高血压是第一危险因素。
1: 关于高血压的问题呢，我其实觉得可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很多朋友血压高了，他觉得没症状，觉得没关系，
0: 哎，这个是最可怕的。
1: 事
0: 是的，是的。我们门诊上看有很多老人，他很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因为家里有血压计，他可能平常也老听广播呀、看视频呀，他知道要去测血压。那年轻人他觉得这个血压高离我太远了。或者说我懒得测，我家里有我也不测。然后这种逐渐升高的血压呢，它有的时候往往是没症状的，比较隐匿的。还有一些就是它有一些是隐匿性高血压，是它不是白天高，它有的时候是夜间高，你就很难发现它。而且它逐渐升上去以后，它可能120、130、140它没有症状，到慢慢的150、160它们也没有症状。所以等到再高的时候，那你的血管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了，它可能就哪天就出血了，或者堵塞了都有可能。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高？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很多人是因为吃的咸了血压就高了。而且我确实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说我一吃咸的血压就高，然后我就特别小心，然后我就不吃咸，那我血压就一直还算正常。那他这种情况算是通过，比如说通过低盐饮食来控制这个血压，算安全的吗？他需要去就诊吗？
0: 首先他要确定他有没有高血压。就像我讲的，有的人他可能是夜间高血压，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诊断高血压的话，他需要做一个动态的血压，最好就是24小时背一个动态的血压，他会半个小时监测你的血压一次，我们看这个血压的一个平均的水平。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愿意做，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监测，我们建议早晚监测各一次，你连续测量1周到2周，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看看你是不是这个符不符合高血压的诊断。其次来说呢，这个血压高确实跟吃咸的有关系，因为我们从高血压的人群分布来看，就是相对来说越往北，这高血压的发病率越高。你看我们的就是北方各省吧，这高血压应该是从北往南，它这个包括高血压的发病率，还有血压高的这个程度是逐渐发病率越来越低的。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盐敏感型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人群比较多，所以对利尿剂的效果好。所以我们平常一开始得了高血压，也不是建议患者立刻就启动这个降压治疗，也是首先要就是生活方式，就是说低盐饮食。我们之前我们国家发社区发我们限盐勺，一天就是6克盐嘛，现在说更低要5克盐。你要是能做到这个低盐饮食，对你的血压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就是我跟他说的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这件事儿啊。他说他如果偶尔比如说在外面吃顿饭，他感觉吃咸了，回家就立刻测血压，就发现可能血压就上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但是他也没有做那个就是没有去做治疗哈，他就赶紧过两天都连着都特别控盐，然后血压就会恢复正常。他也是会经常监测，所以他觉得只要自己小心不吃咸就没问题。
0: 这也算是一个误区吧，我觉得
1: 是个误区是吧？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看看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因为血压我们还包括原发性的高血压和继发性的高血压，尤其是年轻人。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说没有原因嘛，继发性的高血压往往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你肾动脉狭窄呀，或者肾上腺有这种结节呀，有这种内分泌方面的原因导致这种高血压。如果要是排除了这些继发性的原因，那就是一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你的到医院去测量，你的血压也是在140、90以下，可以通过饮食来控制的话，那你我觉得确实可以像他这样注意限盐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说在他限盐之前，其实他应该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0: 对，
1: 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因导致的他的血压问题。
0: 对，
1: 那我就接着想问这个，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有一段时间那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测的那个值高一点，
0: 对，
1: 然后吃了一小段时间的叶酸，同型半胱氨酸的那个值就正常了。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它代表什么呢？
0: 同型半胱氨酸就是现在我们把它放到血脂里面的一项，有一种高血压叫 H 型高血压，同型半胱氨酸嘛，英文缩写叫 HCY， 就是临床研究上发现有一种类型的血压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它是算是代谢方面的一个指标吧，跟我们饮食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它这个我们身体里有一种氨基酸的代谢，它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代

0: 药里面直接就跟这个同跟叶酸就是压到一个片儿里来进行一个这个既降同型半胱酸又降血压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同型半胱酸高、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的去就诊、咨询医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补充叶酸啊还是进行什么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听医生的。然后高血压这个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说的是预防中风嘛，高血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诱发因素是
0: 就是高脂血症。
1: 高脂血症、这个就更没症状了。很多人说我体检年年我的血脂都高但是我啥事儿都没有，所以我也没管它。我说着想着少吃点油多运动，但实际上也做不到。
0: 对，因为这个
1: 这很普遍是吧？
0: 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你每天三餐可能只要你想吃这种油炸的呀什么你都可以吃是吧。然后呢这个血脂高了很多大部分都是没有症状，只是体检发现的。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血脂高它就像这个我们往往就是把血管比喻成这个管道嘛，它就像管道里的垃圾一样，它时间长了垃圾多了，你这个血管就出现一个狭窄，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高脂血症还是我们要重视的，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奶茶当水喝呀，把外卖当饭吃，这是太常见了。很多年轻人他自己不做饭啊，然后外卖又方便，然后外卖它往往就是高油高盐然后吃了以后血脂就高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人来一查，我那个血就叫我们叫乳糜血，那个血液静置了以后厚厚的一层油，然后甘油三酯特别高，有的能达到七八个甚至十几个这种还是比较危险的。
1: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高脂血症都有哪几个指标吧。
0: 高脂血症最常用的这个四个指标就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四种。但是对血管影响最不好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所以说当我们体检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体检的这个报告单上显示我们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了，别觉得没症状，咱得赶紧就医，听听医生的建议。因为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让我们怎么做呢？是直接就吃那个降血脂的药吗？还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
0: 对，是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一般我们建议患者就是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吧，你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能恢复正常是不需要吃药的。因为确实你吃药的话它也是对你的身体它通过肝肾代谢会有影响，而且长期吃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如果能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那是最好的，最好不要吃药。
1: 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在这种时候觉得自己这个血脂有点高了然后呢就去买一点保健品，比如深海鱼油它就写着辅助治疗这个高脂血症或者是辅助降血脂那么这种情况我也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个误区？我可以比如说我血脂高了我可以通过去吃一点深海鱼油来调整吗？
0: 可以吃，但是不能代替这个饮食运动应该在饮食运动的基础上你可以适量增加这个就是深海鱼油这种保健品，但这个毕竟它是保健品所以关键还是得从个人的这个方式来努力不能寄希望于你吃一个鱼油你的血脂就能正常
1: 那鱼油只是一个辅助的那我们该怎么吃才能让我们的血脂降下来或者是让我们的血脂保持健康呢？
0: 对，然后很多人说大夫我是不是只能吃素了我就不能吃肉了，其实不是的哈，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说一个是就是饮食的要多样性就是你要增加你餐桌上食物的颜色呀种类呀要吃这种优质的蛋白，这种脂肪确实要减少摄入，尤其是这种炒菜的油脂啊现油啊还有这个这种肥肉啊这些 这种要限制。嗯，然后再就是要增加适量的一个运动，减少这个长时间的久坐。

0: 会呀，或者是这种熬夜这种生活方式。
1: 我也想问一下，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高和低密度脂蛋白高到底是个啥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对我的身体？
0: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个有保护作用的这种胆固醇，是一个好的这种胆固醇，可以帮助你这个这种血脂的一个代谢。
1: 那刚才周主任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个好胆固醇，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来增加我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让我们的好胆固醇多点呢？
0: 这种有一些药物说是可以，但是确实现在没有专门的药物可以提高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我们都知道它很好，但是这个确实好像跟遗传的关系更大一些。
1: 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下一个影响我们这个中风的因素，那就是血糖了。
0: 对，
1: 我们先说的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高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说说血糖。
0: 这个糖尿病我们有一段时间把它作为就是高血压的等位征，就是它跟把它放到跟高血压同样高的一个高度上来控制。而且呢，血糖高的人他会出现一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就是血糖血脂的一个相互转化。而且呢，他会更容易对大血管、微血管这中等的血管造成这种损伤。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如果合并高血压，我们会要求他血压的这个降低的幅度更低，因为你相当于你有两个高危因素。所以这种我们确实也发现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概率是高的。因为我们在有的时候去会诊，去内分泌科会诊，然后那个开玩笑，内分泌科大夫就是开玩笑说，我们的病人治治着就都跑你们科去了。
1: 就是血压、血脂、血糖，如果我们有一个就是高危因素嘛，如果说我们有两个或者三个，他们之间等于是危险性就会叠加。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要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就更不能轻视了。那反过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有三高的朋友，如果再出现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的一些可能是中风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什么头晕呀、一侧肢体无力啊，即便是一过性，即便是很快就好了，那可能我们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仍然是要赶紧去就诊的，是吧？
0: 对，是的。
1: 控制好四高是维护血管健康、远离中风的核心前提。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京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接下来还有些什么因素可能会是我们中风的危险因素？
0: 那就必然是吸烟了。
1: 这是个生活习惯啊。那这个吸烟为啥就成为我们中风的一个高危因素了呢？它怎么伤我们的呢？
0: 这个其实我们在医生的，你看我就是我们中风的病人出院的时候，我们 病人会问，哎，大夫，我出院以后要注意什么？我们写在第一条的就是戒烟酒哈，戒烟限酒，就是一定要戒烟。然后我们研究发现，这个吸烟啊，它不光是对你的肺脏有损伤，它对血管内膜也是有损伤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啊。包括它在冠心病，包括脑血管疾病，它其实除了我们的三高以外，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种危险因素。那很多患者他出院了以后，他就是二级预防的药物规律吃，但是他的烟没戒掉，他可能半年一年又来了，又出现了一个复发。就是一询问他，哎呀，说烟没戒掉，还是在抽。后来呢，他就是遵从医嘱，把这个烟从多到少到逐渐戒掉以后，他就整个就是没有再出现一个频发的这种事件的一个发生。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一句，就如果说您什么血压、血脂、血糖，甚至包括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什么尿酸啊什么的都正常，您要吸烟啊也就不管你了。但如果说您都已经出现了三高的问题，您再吸烟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套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确实每个人情况可能不同，真的也有吸烟的人好像还挺健康长寿的，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证明，对，我们其实已经证明了吸烟对我们血管的伤害非常大。
0: 对，
1: 那我们确实也不要非得一意孤行吧。那因为确实戒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确实需要我们这些烟民朋友好好的下个决心，然后好好的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其实我们也采访过好多的戒烟门诊嘛，其实戒烟门诊的专家也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科学的帮助，我们医学的帮助，其实戒烟也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看您是不是真的觉得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决心可能是第一步，是吧？
0: 是的，
1: 是最重要的，
0: 一定要下决心啊！比如说你已经发生了，你可能没有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事件，那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那你一旦出现的话，那就是医嘱上肯定第一条就是建议您还是早点把这个烟戒了吧。
1: 咱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之前好像戒烟觉得戒不掉，然后发生一次心脑血管事件，然后就能把烟戒掉，这样的患者病例有吗？
0: 有的，有的。我们挺多的。有一些毅力非常强大。那我五一期间有一个患者，他是18年第一次脑梗，然后他就那以后彻底就把烟戒掉了。哎，这次他有一点不舒服，他就有点麻，然后来住院查一查，发现哎还挺好的。这期间整个这个脑袋看着不错，也没他这次也是可能就是确实我们叫就是他自己比较在意自己，就是我们说的他都听进去了，人家有问题人家及时来查，发现没有问题就很高兴的出院了。然后他旁边住了一个患者，然后我就是一个反例嘛，然后也是24年然后住院，然后就是这次又脑梗了。我说你好好向我们这一位病友学习一下，跟人家咨询一下，看看到底是人家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把这个烟戒掉的。
1: 确实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干戒戒不掉，这个确实不是毅力的问题，因为本身关于戒烟的话题我们也做过好多期节目嘛，确实因为这个它确实是一种成瘾性的毒品嘛，很难戒掉。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医学的帮助是可以戒掉的。
0: 现在我们好多综合医院都有戒烟门诊啊，让帮助你来戒烟啊，不要自己在那儿痛苦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已经出现了三高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中风的朋友，那戒烟其实已经是个求生的问题了。
0: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病友的帮助很重要，他可能看到别人或者是他住院的时候看到旁边的那个病人就是都动不了了，对他也是一种警示。
1: 所以说你看周主任把戒烟这件事儿和我们控制血糖、血脂、血压并列放在一起，足以证明一个生活习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了。吸烟作为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严重损害我们血管的健康，从而成为中风的高危诱因。再次呼吁大家远离烟草，还血管一个健康的环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然后我们再说预防中风，我们还要防啥呢？
0: 还要防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严重的就是这种肥胖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说控制体重从儿童抓起，你看现在校园里有很多小胖墩儿，包括我们成人中年人很多肥胖的患者，这种肥胖以后必然会导致这种代谢的一个紊乱。所以控制体重，就是把你的这个体重降到正常，然后别让你的腰围过快的这个增加，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就是因为体重过大其实会对于我们的一系列的代谢问题，包括我们三高的问题，可能都是相互影响的。尤其是可能一些年轻的胖子老觉得我是一健康的胖子，但实际上健康的胖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即便现在好像还正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肯定会比其他人更早的出现代谢问题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早的关注这件事儿。然后还有什么？
0: 对，尿酸现在也是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就是爱喝这种含糖高的高糖饮料，然后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发作很频繁。现在研究发现这个尿酸也会对你这个血管会造成一个损伤，所以平常也对于这种尿酸高的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上的调整，然后平时呢也要注意要多喝水，促进这个尿酸的一个代谢排泄。
1: 我觉得尿酸高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身体会给你一个很强烈的警示信号，因为尿酸高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痛风嘛。
0: 对，
1: 那实际上我觉得痛风还是身体在呼吁救你。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痛风的话，我们让尿酸继续高下去的话，可能会后果更严重，是不是？
0: 对，因为有的人确实是，你看很多年轻人烧烤、啤酒、熬夜，然后这种特别容易尿酸高，再加上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有先天的这种代谢的问题，就出现这种一个是痛风的发作，然后时间长了会对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的一些损伤。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尿酸高和我们的脑中风，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或者说尿酸高了怎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中风呢？
0: 尿酸高的话，就是他研究上发现他跟其他的这种我们原来叫三高嘛，现在叫四高，它都会导致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损伤，会导致这种动脉硬化，就是你这个内膜的增厚，它可以说是等同于其他的这种三高。
1: 而且是不是这个互相这个合并，比如说我有血压高合并尿酸高，或者我有血糖的问题合并尿酸高，是不是也会增加这个脑中风的风险？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我们来聊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对于我们这个预防痛风的影响都在哪些方面呢？
0: 生活习惯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饮食啊，饮食最好是清淡饮食，然后饮食的多样性，多吃蔬菜呀，多吃粗粮，少吃这种动物内脏，少吃这个烧烤，少喝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饮食方面大概是这些，然后其他的包括这个多运动， 少做，做的时间不要过长，每周保持一定的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可以增加身体这种耐力的这种运动。然后再就是尽量避免这种熬夜。熬夜的话，尤其是熬夜加暴饮暴食，这种是

0: 最危险的。
1: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如果已经有这个四高问题了、或者我已经是个肥胖的人群了、那么我需要避免哪些可能诱发中风发生的因素，比如我们其实经常听说过啊，某人啊一生气啊这个中风了、有人突然间受了个凉中风了、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如果说我们这些中风的高危人群，我们平常该注意预防哪些问题来避免中风的发生呢？
0: 就是还是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把这个三高控制好了啊、把它控制在正常的水平上。你看我们这个中风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季节性的，像冬天的时候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比较高，会更高啊、而且血压波动会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再就是情绪，我们中医来讲怒则气上哈，你这一发怒，你这个全身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神经吧，或者说这个血管的调节，你的血压会突然升高，升高的以后你在你血管的薄弱的地方就会出问题。所以情绪要，我们讲就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嘛，是吧，其中就包括这个调畅情志，就是保持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嘛，但是对于我们三高的人群来说，我们要中医来讲要调成要那个保持这个情绪的一个稳定，尽量避免这个过喜啊过伤或过怒，这些都是不好的。
1: 避免让我们的血压剧烈的波动，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果说我们已经有比如说有斑块了、这种如果说血压剧烈波动，其实是很有可能就是诱发这个中风的发生的、是吗？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很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被报说您颈动脉有斑块。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体检查出了颈动脉有斑块，我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很危险了呢？还是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脑卒中的筛查确实是把颈动脉作为我们全身动脉的一个窗口，因为这个地方它在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暴露的，也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颈动脉斑块，那确实是要注意一些，就说明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出现动脉硬化了。然后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就进一步的要去查看看有没有三高的问题啊、然后还要评估这个斑块的性质，是一个易损斑块还是一个钙化斑块。进一步的话还是建议在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他不一定颈动脉，不光颈动脉有问题，可能颅内的这种血管也有问题，可以进一步的再查一查这个颅内的血管的一个情况。
1: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刚才周主任讲我听明白了，就是颈动脉有斑块，不是代表您只是颈动脉有斑块，而是代表我们的血管可能有斑块，
0: 对，动脉可能都有斑块了，
1: 对，所以说是我们的血管整个出问题了颈动脉只是一个检查的地方，
0: 对，
1: 哎，对，所以说如果出现的话那我们确实是要重视的，但并不是说意味着颈动脉斑块我们可能就立刻就要中风了，是吧？
0: 那还是有点远的
1: 所以说如果查出颈动脉斑块，我们是需要去一个综合的血管的检查，然后来决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去预防中风的发生，是吧？
0: 对，
1: 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预防中风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京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明天节目告诉您感染幽门螺杆菌是否所有人都需要尽快根除。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 还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一马当先，万物起心，以和为公，又将何以为成。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携公道自然成的深意为您而来。女人下定决心要远离有家暴恶习的丈夫，却又为何丢了性命呢？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一马当先，万物起心，以和为公，又将何以为成。功成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一场关乎时间、坚持与智慧的漫长修行。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邀您共赴一场公道自然成的诗意对话。接下来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就将带领由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遴选推荐的6位新时代劳动者，也是心怀热爱的诗词爱好者，一同看那条路、那首诗、那个人如何在不朽的时间里写下属于自己的功成篇章。
0: 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你们好，还要欢迎云中千人团，

0: 那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领会何谓功到自然成。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马上进入对抗赛。
1: 本场选手将迎来三轮比拼，分别为对抗赛、画中有诗和飞花令。在前八场的比拼中，六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安的出租车司机张国清，为千年古建筑寻根问脉的女博士陈国熙，航天工程师刘成，青年学子田大地，移民管理警察彭凯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三三成组进行比拼，最终决出三人进入总决赛。那么最后三个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来认识一下第一组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风云一举到天关，快意平生由此观。我准备克里马大奖一位拿下。
3: 大家好，我叫陈果熙，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我作为一个重庆的女生，那我就希望我能像秦良玉将军一样，蜀锦征袍，自简称桃花马上请长缨。
4: 好。
5: 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送给二位，同时也是送给我以及送给咱们全新的百人团一句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金火试金茶，诗酒趁年华。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答题就正式开始了。对抗赛第一轮的题目是转盘轮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艺工匠张国清，请听题。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已经成为了工匠精神的经典概括。请问这一俗语与下列哪联诗句表达的意思相近呢？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请答题。
2: 我选的是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
6: 他如果联想百炼钢这个意象，这个概念就不会这么大了。
7: 我觉得这个石上横磨是指的是在石头上磨宝剑，它这个意境和在铁杵磨成针的意境非常接近。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有点遗憾。
8: 这个题真的是有迷惑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它的核心意思是什么？是铁杵成针，对不对？铁杵成针的近义词一定是百炼成钢啊，对不对？它不是石上横磨啊。所以你看 A 选项是什么？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啊。他们都是在这讲这种功到自然成的过程啊，都在讲一次一次的磨呀，一次一次的修炼呐。你说至于第二个选项哈，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就是说这个宝剑呐值很多很多钱，千锤百炼啦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讲到，对不对？
0: 好，谢谢蒙老师。古人说得好啊，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再有天赋的人如果半途而废，也埋没了天才。可是再普通的人，只要能锲而不舍，就能滴水石穿，变平凡为不凡。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陈果熙，请听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匠陈果熙，请听题。美食制作也需要工匠精神，很多食材的刀工也决定了口感。请问以下哪句诗赞美了刀工？ A. 红鸡花落白雪飞， B， 快切天池林，请作答。
3: 我选择的是 B， 快切天池林。
0: 是怎么想的呢？
3: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般说快鱼快嘛，那么它一般就是需要用刀切的比较薄，然后那么我觉得这里面的快切呢，对于刀工应该是相对应的。
0: 好，我们来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7: 哎，这道题审题不行啊。
0: 选项 A， 红鸡花落白雪飞，所以有点遗憾啊，陈国熙这道题不得分。蒙老师，我发现这两个选项也很有迷惑性，
8: 都是要把人带到沟里去的。因为这个题干是说什么，题干说啊，刀工决定口感，那我们就去看哪有刀呗，一看，哎呀，快切天池林呐，这个是一个挥刀的过程，他是用刀了，他讲怎么用刀了吗？他没讲啊。相反，红鸡花落白雪飞，那真是刀工啊，那讲的是什么？讲鱼生，也就是生鱼片的制作过程啊，割出来的那个鱼生生鱼片像什么？红鸡花落白雪飞啊，它切的得有多薄啊，多细呀，多漂亮啊，这叫做刀工。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讲工匠精神，我们都知道孔子那个著名的说法叫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不对？为什么孔子一定要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第一个，他是贵族，这是精神品位。第二个呀，我觉得杨万里说的特别好，他说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不正可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学而不精可乎。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连吃饭都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难道我们做人做学问没有这层讲究吗？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孔子的一番做人的道理。
0: 谢谢蒙老师，这美食里也有大智慧了。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刘成的诗词转盘题，转起来。写作与工匠，将工匠精神移用到文学创作上，下列哪一项体现了这一精神呢？ A. 读书破万卷，下

0: 笔如有神。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选项 A 是杜甫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书读得多了，然后自然而然就写出来好的作品了。工匠精神主要是一种坚持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 B 更为贴切。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选项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祝贺你回答正确，流程先加一分。
2: 对，这个正确答案确实是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啊。这是杜甫形容自己厚积薄发的，啊，因为杜甫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啊，他参加了一个制科的考试，但是李林甫嘛，上报朝廷说也无遗贤，那人才早都到这个，官府里边来了，没有一个被遗漏的。杜甫就给当时他的朋友韦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啊。那这里边讲自己呢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复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雍求实面，王翰愿补林。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目的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以杜甫在这首诗里头想要系统性的向这个韦季说明他的学习，他的积累是为了什么啊，为了陈明自己的志向。但是这个 B 呢，贾岛就不一样了。这贾岛啊，一日不作诗，心猿如废井啊，这一天不写诗，这心里头就像一口枯井一样。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他这个苦吟一派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字斟句酌啊，雕章琢句，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有两句诗我记得印象太深刻了，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你想他得多穷啊，是吧？借了个车装家具搬家，结果家具比车还少。这就属于什么呢？反复琢磨怎么样才能表达出穷困之愁。所以这个苦吟一派啊，在中唐就属于一个非常突出的派别。这个派别开了当时唐诗的又一个新的门面。实际上它上面继承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一派。杜甫确实是啊，大唐诗歌开宗立派的宗师，后来的人都以他的创作为土壤，在这块土壤上生出新苗，长出新树。嗯，
0: 谢谢康老师。贾岛这个搜肠刮肚啊，闭门密句，反复推敲，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我们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外景共答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3: 墨脱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盛开的花朵，但是长期以来啊，由于交通极为不便，这朵盛开的花朵只能在秘境当中默默地开放。今天啊，我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墨脱。
4: 我们现在啊，马上要进入嘎龙拉隧道。这条隧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修建，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10月31日这条隧道得以开通，结束了墨脱县没有公路的历史。
5: 10块钱少一点是5块钱吧。
4: 因为有了这条公路，墨脱的特产也可以借助这条公路走向外界的世界。
2: 我们一路翻山越岭，可以说是万水千山才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怎么着也应该给你出道题。下面哪一个选项最适合于形容我们进入墨脱的这漫漫的路途？选项 A
6: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项 B， 左顾崖深黑无底呀，右盼雪拥白浮天。选项 C， 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到底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0: 选手请答题。场上出现了两个答案，
7: 这题迷惑性是有点强哈。
8: 因为我在短片里看到了一个是盘山公路本身的弯曲曲折，另外一个看到老师们就是翻越了隧道之后看到了不同的景色，所以我觉得它贴合了 A 选项里面的山重水复还有柳暗花明这两点。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选项 B， 张国清和刘成各得一分。我们请康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题。
2: 那么这三个选项啊，你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只可能是 B 选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家都知道陆游待的这地儿就是江浙地区，它不可能有那么深的沟，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山。至于第三个选项，这应该是李白做梦梦见自己跳到半空里头，看见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谈不上沟深，谈不到山高，只有这个选项 B 真实的反映了你在墨脱的公路上行进的时候，左边深不见底的深崖，右边白云飘荡如雪飞的景象。就是墨脱它本来是一个盛开的花朵，但是它原来就是在秘境里边，云山雾罩，那是非常的美啊。但是这个美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欣赏它，因为进去一趟和出来一趟都特别的费劲。其实这个墨脱的公路它分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扎墨公路，一个是派墨公路。这扎墨公路呢，就是在波密县的扎墨镇到这个墨脱，这个隧道全长是3000多米，这个道路这个公路呢其实大概只有117公里，穿越了6个地质断裂带，400多处地质灾害点。派墨公路呢就是从派镇到墨脱，这个我是很有体会的，原来走这条路大概要11个小时，现在大概只要不到5个小时。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啊，把这个扎墨派墨公路修好之后，墨脱的物品物产就可以运出来，外部的人员和资金就可以进得去，这才能够把真正墨脱及其周边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青少年成长才能带动起来。最重要的是墨脱公路的修建的的确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个我是确实深有体会。
9: 墨脱呀，为什么山高谷深？三座大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交汇那个地方是墨脱。所以墨脱的公路为什么要打通？它有很多很多种理由。第一，人外面人要进去，因为它那么美；第二个，里面的人要出来，它要发展生产；第三个，那是中国永远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就是进的时候，这个扎墨公路属于冀吴五九国道；那出，我们出到米林，出到刚才康老说派镇，那就是 G219 国道。中国的整个那个边防通照，整个那个边防线，这两条隧道贯通之后，所有的人员装备等等都可以进去。因为有这样两条公路，就改变了原来那六条古道。那六条古道那个路上不仅仅是说这个山高谷深的问题，全是蚂蟥。那个时候是要走4天，到冬天大雪封山，你这个人是病了还是有什么极难的状况，是一律走不通的。所以叫做莲花秘境嘛。我觉得真正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只要是一个人就不能放弃，只要是一块土地就不能放弃。我给墨脱打广告，大家去。
0: 在我们办人团中有一位来自墨脱的基层干部，经历了整个墨脱公路的从无到有，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10: 大家好，我叫顾聪聪，来自江西九江， 是西藏墨脱县达木洛巴民族乡的一名基层干部。我在西藏已经11年了。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路建成之后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前后变化？
10: 谈起墨脱的变化，可以说相当的大。我刚去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墨脱的路非常的艰难，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高山，时不时的路上也会有一些落石和泥石流塌方之类的。现在公路通了，再也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内地各种吃的、用的、穿的都能运进来，乡亲们周末去县里看娃、赶集都特别方便。这次来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也想给咱墨脱做做宣传，诚邀大家来做客，看看那里秀美的山、清澈的水、壮观的瀑布，还有淳朴的民风，一起感受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诗意生活。
0: 说得太好了。其实墨脱现在还有一道风景，就是墨脱人民脸上幸福的笑容。应该说扎墨派墨两条公路就像是延伸的两条臂膀，牢牢地将墨脱托举了起来。我们也期待着，也祝福着墨脱人民的生活会更好，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跟着我们诗词大会去领略大美墨脱。第一道外景题呢是国内的风光，第二道我们出国去外边看一看。接着来看题。
3: 此时此刻我正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巴黎市区，非常的壮观呢。18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法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这埃菲尔铁塔就是世界博览会法国展出的精品。埃菲尔铁塔高33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建筑物。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也来到了巴黎，看到了埃菲尔铁塔，从中感受到了与中国文化当中同声相求的工匠精神。于是他们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对埃菲尔铁塔的感受。问题来了，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究竟哪一个选项写的就是这埃菲尔铁塔？选项 A， 四角爱白日，七层摩苍穹。选项 B，高标悬金针，四围挂铁网。选项 C， 夜灯明铁塔，秋雨暗松林。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
6: 请你马上告诉我。
0: 选手请答题。
11: 感觉不太对，因为我去过埃菲尔铁塔，它周边是没有松林的。
12: 埃菲尔铁塔到了晚上应该是灯火通明的，和这个 C 的意象我觉得非常接近。 B 的意象它有个铁丝网，我觉得塔的周围不应该有铁丝网，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C。
0: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应该是选项B。 陈果希、刘成回答正确，每人各得1分，张国清不得分。唐老师，
2: 这个也不能怪国清啊，他没去过那地儿，那个地儿去的他周围就是有铁网啊，而且还是很巨大的铁网，不但有铁网还有电梯啊。总而言之吧，它就是一个观赏型的一个大铁塔。我在这儿很想说一下黄遵宪，这黄遵宪啊，他到了国外之后啊，发现了很多问题。比方第一个就是离别的事儿，什么呢？明知须臾景，不许稍愁谋，终生一及时，请客不少留。什么意思？轮船是有点儿的，汽笛一声长一段，从此天涯孤旅，蹭一下就开出去了，见不着人了。这个体验黄遵宪以前就没有，所以他就写啊，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书不见，烟波杳悠悠。
13: 我送你走，我还没走呢，你都不见影了。黄宗英想，既然你走得这么快，我想你了，你也得回来得很快。所以他就说，去以一合宿，规定留制服。那回来就要坐这氢气球，我认为他指的是飞艇，就是离别的快与慢。黄遵宪这诗里头啊，他体现出来了这个巨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时空关系非常糟糕，比方说恐君魂来日，侍妾不寐食，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长参差。我想你的时候你睡了，你想我的时候我睡了，咱俩之间不再同步。既然不同步怎么办呢？发电报。那发电报有个问题，不能哩哩啦啦说那么大一堆，也还是挺痛苦的。黄遵宪做得非常好，他写电报怎么写的？只有斑斑陌，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斑斑陌指的什么呢？就是电报上那几个可怜的字儿，好像我滴下的泪水一样。那两行树什么呢？是电线杆子，好像是离离到天际。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黄遵宪的这个时代啊，这工业文明传统的中国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时候古典的田园牧歌，古典的浪漫情怀，在工业文明的撞击底下出现了一个诗界革命。但是梁启超非常清醒，梁启超说，这个要把这诗要写好啊，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新的意境；第二，要有新的语句；第三，要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什么叫古人的风格呢？就是要保持诗性。就我们现在也一样，为什么要举办中国诗词大会？是要唤起大家对于古典诗歌当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就是无论我们将来在技术的道路上走多远，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有温情，我们有温度，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关注社会，我们不只爱自己，我们也爱别人。这些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头是最为精华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温黄遵宪的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1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女子未婚先孕，仓促与男子结婚，婚后女子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女子提出离婚，丈夫却反咬一口，

0: 人陆冉被暴怒的丈夫许成红扯住头发，从卧室拖到了客厅。陆冉的母亲陈兰护着不到五岁的外孙女，向许成红苦苦哀求放过自己的女儿。可短短几十秒后，刚刚还在呼救的陆冉突然就没了声响。只见陆冉被许成红用水果刀割破了脖子，鲜血喷涌而出，他的身体瘫软在地，倒在了血泊里。眼前的惨状让陈兰心猛地一紧。片刻后，陈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传遍了整座单元楼。邻居赶来的时候，许成红已经冷静下来，他扔下了水果刀，拨打了120求救，同时拨打了110自首。但陆冉还没等到救护车抵达，就因为失血过多，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警方随后将许成红带走，通过他的供述和警方的走访调查，许成红杀妻案的经过以及杀妻案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都一一得到了还原。6年前，33岁的小学教师陆冉是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正在为寻找合适的伴侣而发愁。她经朋友介绍参加一个同城的线下交友聚会，期间认识了同样希望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人生伴侣的许成红。这个长相普通的网约车司机本来完全不可能入得了陆冉的眼，但30岁一过，结婚似乎就成了任务。陆冉这些年不断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这一次他要找的只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人，不指望浪漫的爱情。
1: 陆冉与许成红相识后，原本并没有看上对方，但是许成红每天对他嘘寒问暖，关心备至，风雨无阻地接送他上下班。陆冉渐渐对这个细心体贴、关注他情绪的男人产生了依赖，然而这段感情却遭到了陆冉亲友的强烈反对。
0: 陆冉和许成红的恋爱在闺蜜看来就是陆冉太着急结婚，一时冲动的决定。对闺蜜的反对声她倒是不在意，但陆冉知道真正的障碍多半会来自于自己的家庭。陆冉成长在单亲家庭，父母在他6岁的时候离异了，之后他就跟随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也是小学老师，从小对陆冉的教育就十分的严格，希望把陆冉培养成一个独立的女性，尤其希望她能找一个优秀的丈夫。为了让许成红在母亲心里留下一个好印象，陆冉事先做了很多的铺垫。两个人还没见面，陆冉就在母亲面前一个劲儿地夸许成红体贴细致。可就算是这样，当许成红大包小包带着礼品登门拜访的时候，母亲陈兰还是对这个大陆冉6岁的男人当面表达了不喜欢。为了让母亲接受许成红，陆冉居然想到要用未婚先孕的手段倒逼母亲来接受。2个月后的一天，陆冉突然告诉母亲自己怀孕的消息。陈兰不可置信地看着女儿，这一次陈兰知道女儿是真的下定了决心。她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和女儿大吵大闹，而是有些心疼地拉住了女儿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往后的生活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得到母亲的默许，陆冉和许成红迅速准备婚礼，在一场简单的仪式过后，两个人正式的结为夫妻。
1: 婚后，陆冉洗衣做饭，努力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也为即将迎来的小生命做着精心准备。而许成红依旧早出晚归，勤恳工作，对陆冉更是温柔体贴。陆冉感觉到婚后的生活幸福美好。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段看似美满的婚姻背后竟潜藏着一场可怕的噩梦。

0: 随着怀孕时间越来越久，陆冉除了肉眼可见的身体变化，心理状态也因激素的催化经常发生波动。她逐渐变得情绪非常不稳定，经常为了小事责怪许承宏。这原本啊是大多数孕妇都会发生的变化，但在许承宏看来却是陆冉不成熟和情绪化的表现。劳累的工作让许承宏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了解关于孕妇生产的相关知识，因此面对陆冉提出的种种需求，许承宏开始表现出了不耐烦。这天半夜，陆冉突然想吃蛋糕，就叫刚刚睡下的许承宏去帮他买。连续几个月睡眠不足的许承宏突然爆发了，他冲着陆冉喊道，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白天我在外边辛苦赚钱，晚上回来还要伺候你，这孩子你能生就生，不能生就算了。说完把被子往头上一蒙，开始呼呼大睡。许承宏这些话让陆冉像是掉到了冰窖里，从心里凉到了脚底。大哭了一场之后，陆冉安慰自己，哪有不受委屈的婚姻，哪有不受委屈的人生，既然这场婚姻是自己选的，那么就只能承受这一切。从那以后，陆冉不再轻易对许承宏提要求，他开始体谅许承宏工作不容易，只要自己能做到，就不会再麻烦许承宏替他做。就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很多。终于在经历了怀胎十月的艰辛后，陆冉生下了女儿。她本以为随着孩子诞生，夫妻关系的阴霾会一扫而空，却怎么也没料到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 许承宏嫌孩子哭闹，竟对妻女拳脚相向，
0: 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她，陆冉的嘴角被打出了血。
1: 陆冉决定为了孩子原谅许承宏，没想到竟被再次殴打。
0: 他开始对陆冉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陆冉听了怒不可遏。
1: 陆冉受伤严重，母亲将他接回家中并劝他离婚。陆冉会选择和许承宏离婚吗？夺命家暴正在播出。
0: 在陆冉坐月子这段时间，许承宏照顾他们母女俩也很用心。陆冉一边心疼丈夫过于操劳，另一边又担心巨大的身心压力会让丈夫再度情绪爆发，因此她提议许承宏这段时间暂时不要工作了。但许承宏没有同意，仍旧像以前一样白天出车，晚上回家照顾妻儿。可是还没出月子，陆冉的担忧很快就发生了。因为陆冉母乳不多，每天都需要给孩子喂配方奶做补充。这天晚上，许承宏把调好的奶给女儿喝，不知道什么原因，女儿就是不喝，还一个劲儿的哭闹。不耐烦的许承宏居然抬手就给了女儿一个嘴巴。陆冉看见这一幕都惊呆了，她抢过孩子就朝着许承宏大吼大叫。谁想许承宏突然将矛头转向陆冉，毫无征兆地将拳头挥向他。陆冉的嘴角被打出了血，他强忍身体的疼痛，抱着孩子跑出家门，并且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察把陆冉和许承宏带回派出所，对许承宏进行了教育训导。一名民警看到陆冉抱着那么小的孩子，忍不住私下提醒他，许承宏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冉听到这些很是惊讶，对于许承宏不光彩的过往他此前是毫不知情，他怎么也想不到看似老实的许承宏会有如此暴力的一面。从派出所回到家，陆冉第一次对许承宏提出了离婚。这一天距离他们的女儿出生还不满一个月。
1: 听到陆冉要和自己离婚，许承宏非常懊恼，他恳求陆冉再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为了求得陆染的原谅，他向陆染讲述了自己最不愿意向人透露的不幸身世。
0: 许成红成长在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因为家庭贫困，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他寄养到了亲戚家。实际上从少年到中年，大多数时候他都在隐忍中度过，就像一根始终处于紧绷的弓弦。年近四十，许成红只能靠开网约车谋生，几乎没有对他尽到养育责任的父母又在这个时候向他索要赡养费。对父母的要求，许成红再一次隐忍，在他看来这是逃不过的血脉亲情，所以他才为了多赚钱，白天拼命接活，晚上就会非常疲劳，这才导致了他情绪失控，打了陆染。他一股脑地诉说着自己的无奈，企图用自己的不幸遭遇让陆染原谅他这一次，而他的方法的确奏效了。陆染一方面对丈夫的过往产生了同情，一方面看着还在襁褓里的女儿，她选择了原谅。但接下来的生活，陆染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孩子一哭闹陆染就紧张，生怕许成红再打孩子。曾经许成红帮陆染做的很多事儿，陆染也不再交给他做，而是一个人倔强地完成。这样的状态却反而激怒了许成红，他觉得陆染开始嫌弃他，经常吵架的时候都说陆染看不起他，才会不让他亲近孩子。慢慢的，许成红越来越没有耐心，处于随时可能爆发的状态。
1: 这样紧张的家庭环境令陆染感到身心俱疲，他意识到许成红暴躁易怒的性格根本无法改变。可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陆染选择勉强维持着二人平淡的婚姻。然而这种隐忍换来的平静却在不久之后被打破了。
0: 这天许成红去接陆染下班，远远看见陆染在校门口和一位男老师谈笑风生。回家后许成红忍不住质问陆染和那个男老师的关系，陆染开始并不理会他，只是冷冷地说同事而已。但许成红想到这两年陆染一直嫌弃自己，肯定就是因为外面有了其他人，他开始对陆染骂骂咧咧，夹杂着很多污言秽语和各种无端的猜测，这让陆染听了怒不可遏，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就在这一次，暴怒的许成红再次殴打了陆染，并且比第一次打得更重。这次陆染伤得不轻，陆染的母亲得知女儿被许成红家暴，马上把陆染接回了家。在家休养期间，母亲一直劝说女儿必须和许成红离婚。她告诉陆染，对于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这种人不会改变。面对母亲的劝说，陆染也想离婚，但是一想到女儿还那么小就要面对破裂的家庭，她又不忍心。母亲陈兰看到陆染犹犹豫豫的，便只能直言相告，当初自己就是一味的忍让陆染父亲的家暴，才最终导致他父亲将怒火发泄到了年幼的陆染身上。陈兰这才毅然决然地和丈夫离婚的。听到这，陆染明白了母亲所经历的一切，想到女儿的安全和健康，陆染终于下定决心要和许成红离婚。陆染收拾了行李，带着女儿回到母亲家居住，正式和许成红分居，并且向法院起诉离婚。许成红收到开庭传票后多次上门，又是认错又是哀求，企图得到陆染的原谅，但都被岳母陈兰阻拦了。陈兰告诉陆染千万不要心软， 为了自己和女儿的将来，这种会家暴的男人必须远离。就在法院组织调解的时候，许成红终于见到了陆冉。他一方面苦苦哀求陆冉原谅，一方面总拿孩子还小来说事儿，但反复几次都看不到陆冉转变态度。他居然在临走前小声地对陆冉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么求你，你都无动于衷，你就不怕鱼死网破吗？听到这句话，陆冉知道这个男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在通讯录里把许成红拉黑，让他无法再骚扰自己。
1: 许成红多次拨打陆冉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他意识到陆冉是下定决心和自己断绝联系。失去了陆冉和女儿的消息，许成红每天晚上都辗转反侧。他固执地认为陆冉一定是有了别的男人才会坚决要离开他。愤怒和猜疑在他心中不断积压，他决定不能让这段婚姻就这么算了。
0: 2023年的大年夜，许成红带着很多给自己女儿买的玩具来敲门。岳母陈兰看到是许成红来了，并不开门。可是许成红在门外对着孩子大声说，爸爸想你啦，给你买了很多好玩的玩具。孩子还小，吵嚷着要给爸爸开门。陈兰架不住孩子的哀求，就打开了门。进门后，许成红和孩子玩了一会儿，就去卧室找陆冉。他先是跪地央求陆冉复合，被陆冉断然拒绝后，又开始用一些无端猜测对陆冉进行语言侮辱，质问陆冉是不是出轨了。看着许成红丑态百出的模样，陆冉残存的最后一丝情感也彻底消散了。他讥笑着对许成红说，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离婚。听陆冉讲完这句话，许成红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他恶狠狠地瞪着陆冉问，你真的死也要离婚？陆冉迎着许成红的目光说，对，没错，我死也要跟你离婚。听到陆冉的回答，许成红冲到陆冉身前，扯住他的头发，把陆冉拖出了卧室，一边拖一边打陆冉。陈兰见状，只能一边护着外孙女的小身体，一边拉着许成红让他冷静。许成红一把推开了陈兰，陈兰重重地摔倒在地。陆冉看见这一幕，奋起反抗，顺手就拿起椅子砸向许成红，却被许成红一把夺过椅子扔了出去。陆冉的反抗令许成红更加气愤，他顺手抄起了桌上的水果刀，狠狠朝着陆冉的肚子和胸口连捅几刀，最后一刀则是在陆冉的颈部割了下去。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许成红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件很快经过法庭审理。鉴于许成红的自首情节，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许成红死刑，缓期2年执行。陆冉被承诺爱护自己一生的丈夫杀害了，5岁的女儿不仅失去了母亲，更是在心里留下了恐怖的阴影。我们惋惜的同时，也不禁思考，陆冉在面对许成红的家暴行为时，到底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国法律体系当中有哪些预防和应对家庭暴力的法律途径。首先，我们需要先明确什么行为算作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案件的家暴行为发生在夫妻之间，而且女性受害者居多，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法律条文说的是 家庭成员之间。这里的家庭成员并不限于夫妻，还包括父母、子女。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老年人朋友和未成年人朋友，你们如果遭受了任何形式的家暴行为，都要积极地寻求法律保护。而面对家暴，及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从民事法律层面给出的最重要的应对家暴行为的措施之一。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同时，该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向法院提出申请。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申请方式可以是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电子申请。在司法实践当中，大家可以登录法院的客户端进行申请，无需开庭，远程核发，紧急情况下法院会在24小时内作出裁定。当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重要的是注意日常收集相关的证据，证明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危险，比如公安机关的接报警记录、伤情照片、医疗记录、施暴者的悔过书、保证书、日常往来的录音、录像、短信、微信等电子证据，在你申请保护令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当人身安全保护令作出以后，如果施暴者依旧我行我素实施家暴行为的话，法院可依据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责令行为人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罚款或拘留。如果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构成犯罪，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的被害人陆冉，如果在第一次遭受家暴的行为后高度重视，而不是顾全情面，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案件当中的惨剧。当时民警已经告诉陆冉，许成红有打架前科，并且还被人举报载客时有辱骂乘客的行为，陆冉就该及时选择远离许成红，而不是一再的忍让。从司法实践来看，很多家暴的施暴者在真正施暴之前都有迹象显示出他们存在家暴的可能性，因此在步入婚姻之前，我们就可以做好婚前尽职调查，可以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对方是否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是否有犯罪前科，同时也可以在结婚前专门签订反家暴婚前协议来约束对方。我们回看节目中那个血色除夕夜的悲剧，不禁要问，是什么让本该温暖的港湾变成了暴力的牢笼？这些一个个逝去在家暴者手里的生命，就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的区别，及时把握救助自己的时机，刻不容缓，不要让年幼的孩子面对这样的惨剧。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四大名旦既有笑点又有知识点，特别是其中的戏曲演唱，展现了相声演员扎实的基本功和多才多艺。今天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四大名旦》。
1: 哎，又上了一回。
2: 哎，今天那个观众来的呀，特别的多，
1: 起满坐满呐。
2: 啊，这个有老年的朋友啊，
1: 哎，
2: 也有这个小朋友们，
1: 年龄阶段很齐全，
2: 真是，尤其是这个傅大妈。
1: 哎，鹤发童颜呢、啊，
2: 常听相声，
1: 哎，老观众
2: 要那么健康，
1: 对、
2: 啊，精神百倍，
1: 嗯，
2: 还给送了花篮，
1: 哎，
2: 这是对我们的鼓励，
1: 那是支持啊，
2: 向您表示感谢啊，
1: 哎，
2: 真是，希望您常来啊，常来听相声，确实，您这是爱好，
1: 对，
2: 啊，尤其是上了年纪啊，
1: 嗯，
2: 没事您听一听相声，开怀大笑。对身体大有好处，
1: 哎，有益处。
2: 可有的观众不爱听相声，
1: 那怎么办呢？
2: 您听歌啊，
1: 哦，
2: 让您看电影，
1: 是
2: 人人的爱好不同。
1: 哎，
2: 您拿这个李菁李老师来说吧，
1: 我怎么样？
2: 他这个人也有他的爱好，
1: 你可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他好静，
1: 对，
2: 您市里边太闹得很，
1: 哎，喧嚣啊。
2: 最近呢，烦心事还不少，
1: 嗯。
2: 总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1: 没有啊，
2: 没有。我替您寻了个地方。
1: 哦，还寻了个地方。
2: 对，
1: 您就说找了个地方就得了。
2: 特别清静。
1: 什么地方？
2: 什么地方
1: 啊？
2: 首都机场。
1: 哎，你看朋友们笑话你了。
2: 没有，
1: 那地方也不清静
2: 啊。
1: 那候机大厅里边多少人呢？
2: 你别在那大厅里待着呀、啊。
1: 我上哪儿待着去？
2: 跑道啊。
1: 哦，
2: 你上跑道那儿待着去，
1: 那儿连鸟都没有，
2: 就是多宽敞啊。
1: 嗯，
2: 你寻了个地方啊，找个躺椅，
1: 哦，
2: 在这一躺，前面摆张八仙桌子，
1: 哇，
2: 放点这个瓜果梨桃啊，
1: 啊，小食
2: 品，沏壶燕茶，
1: 嗯，
2: 这边得支把汗伞，
1: 多齐全呐、
2: 啊、弄点那个报刊杂志啊，
1: 啊，
2: 那享受啊，
1: 是
2: 有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哎，都忘了
2: 啊。你往那一坐，拿张报纸，月月报，
1: 嗯
2: 啊，这也凉快呀、啊。
1: 对，
2: 嗯，看一看，哎呀，就觉着旁边啊有风声。
1: 哦，这边瞧瞧怎么样？
2: 起飞了一架，
1: 飞了，
2: 嗯，指不定奔哪儿去的，甭管他。
1: 是，人家也得让你管嘛。
2: 看着看着。
1: 啊，
2: 就觉着还有风声
1: 哦，
2: 嗯，
1: 这边怎么样？
2: 降落了一架，
1: 那架又回来了啊，
2: 指不定接哪飞来的，
1: 净胡琢磨，
2: 甭理他。
1: 嗯，正前方，
2: 眼前来了一架，奔你就来了啊！
1: 哦，
2: 你看的倍儿真着，
1: 嗯，
2: 连那漆皮都看见了。
1: 就这么清楚，
2: 哎呦，一会儿的功夫
1: 啊，
2: 再也没有烦恼的事情了。
1: 我让飞机怼死了、
2: 啊、我说了让飞机怼死了，
1: 怎么就这意思吗？
2: 我说你呀好静。
1: 没这么好静的，
2: 这跟你父亲不一样
1: 啊。我爸爸怎么样？
2: 在家里头啊研究戏
1: 啊，这爱好还不错。
2: 我怎么知道的呢？
1: 是啊，
2: 我经常去
1: 上我们家，
2: 向你父亲求教吗？
1: 哦，
2: 因为我也喜欢唱，
1: 是
2: 在这个相声当中还用得着。
1: 哎，
2: 您看我咱们国家这个戏曲啊，
1: 嗯，
2: 特别的多，
1: 哎，
2: 300来种呢。
1: 没错，
2: 笼统的说啊，一句话就能够概括。
1: 哪一句啊？
2: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那我得问问您了，
2: 您可以问呢。
1: 这个南昆指的是什么呀？
2: 南边啊，爱听昆腔。
1: 对，
2: 嗯，
1: 北弋呢，
2: 弋叫高腔啊。
1: 东柳，
2: 柳子腔。
1: 西梆，
2: 梆子腔。
1: 我们家爱听什么呀？
2: 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2: 这讨厌了，
1: 你先讨厌他。
2: 不是我说的这个都有准确的地名呢，嗯、我们家我至于哪儿住啊？
1: 对的，还真没告诉您，
2: 对吧？您看这个《古城会》这出戏啊，
1: 红净戏啊，
2: 关老爷唱的那个
1: 叫什么呀？
2: 这叫吹情，
1: 没错，
2: 唱起来瓮声瓮气的，
1: 嗯，
2: 符合人物身份。
1: 关老爷吗？
2: 拿着一把大扇，
1: 哎，
2: 一唱都这味儿。
1: 你给学一学，
2: 马童。

0: 唱的还挺有味儿。
1: 哪位带相机了
0: 啊？留神把您那镜头崩了啊！
1: 至于吗？小伙长这么俊。
0: 哎呦，就您还俊，这是观众对您的评价。
1: 为什么唱这个吹箫、啊？
0: 您给介绍一下啊，
1: 符合人物身份。
0: 哎，关老爷，
1: 关老爷有这个气势，
0: 气势磅礴。
1: 评戏好听不好听啊？
0: 太好听了。
1: 唱这关老爷不适合。
0: 哎，我拦您一句
1: 啊，
0: 我个人认为评戏要唱这个一样好听，
1: 也一样好听。
0: 哎，
1: 这是您出的主意，
0: 你可以再来了呀。
1: 按评戏那么唱关老爷，
0: 那怎么不行呢？
1: 不拿扇子了，
0: 拿什么呀？
1: 手绢、
0: 道具都改了
1: 啊。一唱是这味儿的，
0: 你再学学。
1: 也有道白呀。
0: 啊，来来，
1: 马童。欲以带路吧、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0: 您这是老爷呀、啊、
1: 这是姥姥，这是
0: 这差多了，
1: 那这就不行啊，
0: 还真是不行。
1: 哎，这是南昆，
0: 哎，
1: 北艺是艺调高腔，
0: 现在没什么人唱了，
1: 几乎是濒临失传了。
0: 哎，
1: 东柳是柳子腔，
0: 没错，
1: 柳子腔唱起来好听啊，
0: 载歌载舞，
1: 一般都是山东人唱，
0: 哎，
1: 男扮女装，
0: 对，
1: 有意思极了，
0: 你给来来，
1: 垮了吧劲儿的，
0: 嗯，
1: 载歌载舞一唱到这味儿。当年吃也偷了一天，小妹妹跪着在了姐姐面前，道姐一见猛趁走上前拉一身，伸手掏了压岁钱呐，恩爱，哎呦啊，这一男同胞你背的什么脸呀，哪壶黑呀，啾啾几个几个啾。
0: 哎，这还真是个力气活，
1: 哎，这叫柳子腔，
0: 哎，
1: 西梆就是梆子腔，
0: 梆子有很多种了，
1: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
0: 有啊，
1: 山西梆子、陕西梆子
0: 有，
1: 还有一种梆子叫白话梆子
0: 啊，这是什么地方的戏呀、啊？
1: 这是河北省的地方戏。
0: 为什么叫白话梆子？
1: 废话特别多，
0: 都是大白话，
1: 都是大白话，
0: 你给唱唱怎么样？
1: 很有意思，
0: 你来来，
1: 都是草台班子，
0: 嗯，
1: 一唱是这个味儿。有古玩锁叶子。接牛本超猴，
0: 你先等一会儿。
1: 嗯，
0: 这头句唱的是什么？
1: 解释一下
0: 啊。
1: 有孤王，孤王就是皇上、
0: 啊。哎，皇上啊。
1: 有孤王坐椅子
0: 啊，
1: 这接牛本朝后。
0: 您听吧，这就是废话
1: 啊。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您再唱一回。
1: 有孤王坐椅子，接牛本朝后。
0: 这是头句。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0: 哦、
1: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摸走、
0: 嗯、
1: 吃一口拉一盆
0: 怎么样，
1: 连本儿都不够、
0: 哎、这个还真是不上品了，
1: 你看、
0: 嗯、
1: 真正上品的
0: 得说是什么
1: 京剧啊，
0: 那是国粹啊，
1: 京腔京韵、
0: 嗯、
1: 京字京白
0: 好听，
1: 也且啊
0: 啊，
1: 名家辈出，
0: 流派纷呈啊。
1: 四大须生，
0: 哎，有
1: 四大名旦，
0: 有。
1: 你像我是喜欢
0: 啊，
1: 你像这个小模蛋的啊，
0: 我
1: 根本就没听说过。
0: 你先等一会儿吧，我就不爱听这句话啊。
1: 那你也得听啊。
0: 那虽然说咱们俩岁数差不多，嗯、那我也是长辈，知道吗？
1: 长辈归长辈，知道吗？
0: 嗯、
1: 哎。长辈
0: 你们藐视这小辈儿，这不行啊。
1: 大家嘲笑你呢，
0: 没听出来啊。
1: 这脸皮多厚啊！
0: 是
1: 啊，哎呀，你这个长了背了，
0: 哎，对对，
1: 长了一后脊那背壳，哎，
0: 还不如您就一个。
1: 我这一个，你这一后脊全是啊！
0: 哎，
1: 真是那样啊！你说，虽然你说那么些个背啊，你那别背下，
0: 咱家别矫情这点事儿、
1: 啊。哎呀，但说你知道的戏文，这你没我多呀。
0: 不承认。不承认，您瞧我舞台上。

0: 唱啊，
1: 唱
0: 哪一段我都会。
1: 你说大话
0: 了，
1: 说大话
0: 啊，这还搂着说呢，
1: 是这话
0: 啊。
1: 咱们来来
0: 来什么呀？
1: 四大名旦吧。
0: 四大名旦
1: 叫上名字了吗？
0: 梅上成荀吗？
1: 梅上成荀，这梅是
0: 梅兰芳。
1: 哎，成呢？
0: 程砚秋先生。
1: 行，荀。
0: 荀荀慧生先生，
1: 荀派。上是
0: 尚小云先生，
1: 都叫上名字来。
0: 哎，
1: 他们这个特点，
0: 哎，艺术特点呢，我能掌握一点，
1: 也能区分得开。
0: 哎，你要区分那没问题。
1: 你这越说这个啊，话越长了。你、
0: 哎、一点都不长。
1: 咱们来一回、啊，
0: 来什么？
1: 来一回、
0: 啊，
1: 我唱两句，
0: 您唱两句啊，
1: 让你区分一下。
0: 那马上我就告诉您这是哪派的，哪出戏都说了。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哎、
1: 行了啊。这就开始了啊、
0: 嗯！您唱吧。
1: 哎，你起飞智啊？
0: 不用
1: 啊，
0: 不用。
1: 开始，你肯定不知道。
0: 嗯，不一定。
1: 你注意啊。
0: 嗯。
1: 哎，就这个吧。啊，
0: 还有个信号。
1: 这个啊。
0: 嗯。
1: 孟庆达就不像花轿山阵，万顷落。

0: 哎呀，真好啊！我觉得这个节目以后你可以经常的演唱。
1: 是啊，
0: 唱完了能长个儿。
1: 这点便宜话呀，不够你说的，你知道吗？
0: 哎，您这我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这是梅派，梅兰芳先生最拿手的那出《穆桂英挂帅》。
1: 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这你应当知道啊。
0: 为什么？
1: 我没事在家吊嗓子，我老吊这段。
0: 哦，吊嗓子拿这吊，
1: 哎，拿这老吊这段，他找我去对词儿啊，他不进屋，门口偷听，
0: 我就听这个。
1: 哎，你记性不错啊，记性不错。
0: 你甭说那废话，
1: 你蒙上来
0: 不是蒙的，
1: 知道吗？哎，我换一出。
0: 好啊，
1: 你听这是哪一派
0: 啊？你随便换，
1: 嗯，哎，就这个吧啊。
0: 哦，
1: 哎，
0: 哦，老有这个，
1: 哎。
0: 面喷啊！你看大妈听懂了，
1: 听这个啊，
0: 哎。

0: 一饱吃悲声吧，几句悲答答里只见一呼马家谁呀必是谁混读出情到啊你是天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先把嘴
1: 啊，行了，别捧了。
2: 啊，
1: 先把您嘴里那袜子掏出来，怎么样？
2: 你说不上来了，找辙了。
1: 谁说不上来呀？
2: 哪派？
1: 程派。
2: 哦，
1: 程先生最拿手的那出《锁麟囊》，对不对？
2: 哦，对对对对。
1: 哦，我想起来了，
2: 我
1: 又想起什么？
2: 就我这录音，你没少听，知道吗？你在网上下载。
1: 程先生那光盘不听，听你这玩意儿。再说您这得瞧啊！
2: 啊，
1: 这光听不过瘾，您这得瞧。
2: 哎，行啊，
1: 得瞧视频。
2: 行啊，哎，我非把你窝这儿，你知道吗？
1: 哎，你不信？
2: 不信这个？
1: 哎，窝这儿也比你高，对不对？
2: 哎，听这个啊，
1: 哎，来吧。
2: 本来特别的吧？
1: 啊，爱听这特别的。
2: 特别的啊！
0: 我们老夫人睡觉，那么我呢，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正顺呢，正顺，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吗？你就正顺隐藏在棋盘之，我不进来，你不不看，看大胆，我一去，我浑身心寒。
1: 这三段里头就这段最好啊！这个再来一遍啊，又不一样了，你知道吧？
2: 再来您来啊！
1: 哎，最服你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唱能唱出马赛克来了，
2: 叫不上来啊，找辙，这是
1: 这按您的话说，这是训派啊。训派红娘，
2: 对，
1: 哎，
2: 对，
1: 对，
2: 你要干嘛？
1: 我没干嘛呀、
2: 啊。我嫌你、
1: 啊、
2: 嫌你能耐大是吗？
1: 哎，怎没有那个意思？
2: 唱一个你知道一个，唱一个知道一个。
1: 那我知道，干嘛说不知道啊？
2: 真是不信啊。
1: 嗯，怎么意思？
2: 一会儿散了以后你别走，
1: 干嘛呀、啊？
2: 停车场见、
1: 哎、啊！你得搭我那车回去。
2: 我是那种人吗？
1: 啊，你就是那人。
2: 就这个吧啊，
1: 怎么办？
2: 我压箱底儿的。
1: 哎，我们爱听这压箱底儿的。
2: 我压箱底儿的，
1: 唱啊！
2: 哎，宝九老师想弄死我，我都不给他的。
1: 没宝九想掐死你
2: 啊？对对。
1: 哦，那来这个，
2: 哎，
1: 我听听。
2: 哎，听这个
1: 啊。
2: 哎，就这个吧。
1: 我就知道有这个，
2: 想起来了。
1: 哎，想起你唱啊，
2: 注意啊，
1: 这边那心里有底，哪边都一样。
0: 苏三离了河同心，
1: 梅派苏三起解，大俗戏呀、啊，这是。
0: 就是擂在大街，
1: 谁？这是程派的。
0: 比方看念我心，梅
1: 派还是梅派呀、啊？
0: 哦，君子对我那一杯去，我能记我的三万八星辰，就不思思我你的来生的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何云伟、李菁合说的相声《四大名旦》，2016年央视春晚小品《快乐老爸》，讲述的是冯巩丢失了自己的宠物狗之后，捡到了另一只带回了家，可凑巧呢，这是邻居小雨的那只狗，于是被误认为是他偷了邻居的狗，听起来很乌龙，可是这背后却有着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徐帆、白凯南、王啸天表演的小品《快乐老爸》。
1: 这儿呢，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我嘴还快呢，难忘的2015啊，真是喜事连连啊。首先说贫困户，精准帮扶深入家庭了，农民工孩子上学可以进城了，身份证丢了补办，当地就领了，要二孩元月一号已经实行了，我想要估计已经不行了，今个百姓真高兴，春节都是好心情了。谁呀？
2: 我，
1: 我是谁啊？
2: 我就是我，
1: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2: 你好。
1: 哟，您就是我呀？
2: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1: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2: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1: 我那是为了迎接冬奥会提前练滑雪，此处应该有掌声。
2: 啊，别贫了，我在小区门口看见一启事，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1: 哟，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二季喽。
2: 可是我听线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1: 哪个线人？
2: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1: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2: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1: 睡着了。
2: 呜呜呜呜，睡着了还叫唤？
1: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2: 哎呦，哎，这就是那狗吧？哎，
1: 小名叫馒头。
2: 谢谢啊。
1: 站住！不不，怎么意思这是？
2: 啊，我抱回家去啊。
1: 这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2: 啊？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要不然还麻烦了，是吧？
2: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1: 焗油了。
2: 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1: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哎
2: 呀，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1: 他跟你唱什么了？
2: 就那个。
1: 哪个？
2: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2: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暴走。啊！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哎
1: 呀，机智如我呀！
2: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1: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2: 悠悠地唱着最炫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2: 我说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2: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你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3: 爸，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
1: 坑爹呀！
3: 爸，您怎么哭了？
2: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1: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3: 爸，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3: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1: 对呀、啊，哎
3: 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2: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3: 我叫东风。
2: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啊。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啊，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3: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3: 我爸经常念叨您。
1: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2: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1: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腿欧巴。
2: 好好好，欧巴，狗你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1: 不，我给，
2: 我给，
1: 我给，
2: 我给，
1: 我给
2: 也行，我没带着，
1: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3: 那为哪阿姨呀、啊？
1: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3: 那您是为什么呀？
1: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10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2: 爷爷，爷爷！哎呦！
1: 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2: 发糕。
1: 对，发糕，你怎么来了？
4: 我还钱来了。啊？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见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3: 不，孩子，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1: 捡的忒准了、啊、我们家一共2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

0: 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
1: 哎
0: 哎，不是，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1: 你不是说它是馒头吗？
0: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啊。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1: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0: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今儿我们跟他娘俩一块儿过个春节，好不好？
2: 又不是一家人，合适吗？
0: 合适的，阿姨就是小区扶贫的负责人，而且我们往这一站，就是献给大家的一副最好的春联，上联是你们俩，叫做东风化雨，下联是我们。蒸蒸日上，
1: 怎么个蒸蒸日上？
0: 你看，这是馒头，这是窝头，
1: 我是发糕，
0: 我从小叫包子，我们全在一个屉里的。
1: 那你可成孙子辈了啊！
0: 孙子辈，孙子辈才沾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

0: 千万别忘了
1: 给孙子带点压岁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冯巩、徐帆、白凯南、王啸天表演的小品《快乐老爸》，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演员刘洪怡、李嘉存是一对好搭档，他们俩人的基本功特别深厚，说学逗唱是样样都行，特别是在传统戏曲方面，他们可是下了大功夫的。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
1: 你看现在这戏曲，现在戏曲为什么很多年轻观众接受不了？
2: 为什么呀？
1: 节奏太慢，形式单一。
2: 嘿，
1: 你看这京剧唱的那么好，一个唱腔唱半天，年轻的观众等不了啊。
2: 嗯，
1: 而且从头到尾光是京剧，它不热闹。是不是？这不是把我请去了吗？
2: 嗯，
1: 通过我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探讨，我们一块儿共同商定。哎。我创造了一崭新的艺术形式。
2: 那形式叫什么呀？
1: 这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2: 大拼盘？
1: 嗯。
2: 什么叫大拼盘？
1: 热闹，
2: 热闹。
1: 对了，我能在这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在一块儿。
2: 嘿，
1: 啊，这形式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1: 老年人爱听，小伙子欢迎，
2: 你瞧，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2: 太好了，
1: 热闹
2: 是啊。
1: 哎，
2: 我说您说这么热闹，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1: 有一出名剧，
2: 哪出？
1: 四郎探母，知道这出戏吗？
2: 四郎探母知道，
1: 听过吧？
2: 我听过，
1: 听过吧？
2: 我听过。
1: 这出戏咱们可以拿过来，咔嚓一刀，大卸八块，往里掺东西，掺完了，哎，好了。这戏，将来再演出
2: 啊，
1: 各位。

0: 买不上票。
1: 嗯，
0: 买不上票。
1: 嗯，
0: 比今儿的票紧张。
1: 是吗？
0: 那当然，这出戏热闹。
1: 是啊。
0: 嗯，
1: 还你想想，
0: 啊，
1: 今儿喜满坐满
0: 啊，
1: 是不是？都是咱老观众。
0: 是啊。
1: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这汇报汇报。
0: 我来了这。
1: 啊
0: 啊
1: 啊！
0: 行嘞，这么着啊，先睹为快。
1: 哎，
0: 先睹为快。
1: 是。
0: 我把这出戏啊，我跟大伙介绍介绍啊。
1: 您说，
0: 四郎探母这出戏都知道。
1: 嗯。
0: 杨四郎头一场戏叫做工，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哎，我能在做工这一段唱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我给它拼在一块，
1: 十几种形式拼一块，
0: 对，
1: 真好，
0: 热闹
1: 热闹。
0: 跟你这么说
1: 啊，
0: 不超过一分半钟
1: 啊，
0: 我就换一种形式。
1: 您瞧瞧，
0: 就这么快。
1: 好好好，您来了。
0: 哎，
1: 您来了啊，您来了，
0: 咱们就在头一场来
1: 啊。
0: 你给我掌握时间。
1: 干嘛掌握时间？
0: 你先到一分半，你给我发个信号，我好换形式啊。
1: 给您报一时，
0: 对，
1: 提醒您，
0: 考一个吗？
1: 好好吧，您
0: 来，我们来了，
1: 来来来
0: 来来
1: 来
0: 来
1: 来。
0: 抬抬大大大大抬啊，思想起来好不伤感。

0: 怎么了？
1: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0: 我给您报时了，终点到了。
1: 哦，这是报时
0: 了。哎，该换别的形式了。
1: 啊，这就换了
0: 啊！来，
1: 换了，听着。
2: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0: 换评剧了。我

0: 俺
1: 小天做拜天门，两国叫我战，
0: 河北梆子，
1: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0: 山东吕剧。

0: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1: 嗨，这改真真好哎！
0: 不是你怎么老狮子？
1: 好，我改的热闹啊！好，
0: 瞧这模样，这叫热闹
1: 啊！
0: 你吃过直溜黄瓜吗？
1: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0: 这就算热闹啊？
1: 这还不热闹？
0: 这算什么？刚到哪儿到哪儿啊？
1: 哦，
0: 接下来比这儿热闹。
1: 是啊，
0: 下边就这铁镜公主上场。
1: 哦哦，
0: 未曾上场之前，
1: 嗯，
0: 先得闷帘叫板。
1: 哦，
2: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师傅，抬抬起，抬起，抬抬，抬起，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起，抬抬，抬抬起，抬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起抬抬，起抬抬，
0: 呸！你要分怎么了你有病是怎么着瞧你一来一回拦不住来两回拦不住你个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这人没有艺德啊这是我的戏啊我这叫完板走抬口张嘴还没唱您瞧在我身上气抬抬你美什么你瞧这模样怎么长得都长得梗了这人快了快了快了快了怎么回事呢干什么你怎么了
1: 我这不给你帮忙呢吗
0: 帮什么忙帮什么忙啊
1: 我不是来个小丫头吗
0: 你来谁
1: 小丫头
0: 你像小和尚
1: 人家京剧不都这么唱吗
0: 按京剧那么唱人请我干嘛去这不是糊涂吗您请我干嘛去了你打算给我帮忙没关系你先跟我说呀哎刘先生待会儿您这个公主上场的小丫头我来怎么样我这一高兴你来吧不过来可是来你加点别的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1: 那就
0: 小丫头上来你掺点别的呀
1: 掺什么呀
0: 掺什么呀小丫头上场穿那个是那个什么呀？那芭蕾舞
1: 啊，
0: 芭蕾舞，哎、嘿嘿，好看！你瞧，小丫头一上场，天鹅胡子曲子一伴奏，小丫头跟那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玩意儿有意思，那个。
1: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没人爱看，
0: 没那是好看，
1: 谁这好看？
0: 没人来了呀？
1: 你来了不成？
0: 你来了，来了，你把桌子搭倒，来。来，我给你伴奏，
1: 干吧你，
0: 多好看，
2: 什么
1: 好看？
0: 我说丫头啊，
2: 带路啊，
3: 是路。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不不不
0: 不不啊公主
1: 啊
0: 公主也改啊
1: 怎么改
0: 首先这装束就得改
1: 以前穿的是什么
0: 旗装
1: 哦
0: 两管头
1: 嗯
0: 旗袍
1: 没错
0: 花盆底的鞋
1: 是
0: 这身不能穿了
1: 那穿什么
0: 换现代服装烫披肩发
1: 啊
0: 最新款式的时装最好穿比基尼啊那一上场高跟的皮鞋电子乐一伴奏底下年轻观众都看傻了尤其小伙子嘿真好嘿哎呀你看傻了
1: 看这公主走这猫步
0: 好看着呢
1: 这还好看
0: 你不信来了呀
1: 来了
0: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路
0: 咚起来咚起来咚起来咚起来滴答当答啦当滴答当答啦答答滴答
1: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你这个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呀！
0: 啊，
1: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
0: 那就对了，
1: 这还对了。
0: 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
1: 哦，
0: 现在挣孩子钱是最好挣啊。
1: 嘿，好，
0: 哎，
1: 好主意，
0: 好主意，
1: 好，
0: 热
1: 好，
0: 热闹不热闹？
1: 热闹，
0: 热闹，
1: 太热闹了。
0: 下边比这儿还热闹。
1: 是啊，
0: 就是夫妻对唱。
1: 嗯，
0: 杨四郎和铁柱公主俩人见面之后
1: 啊，
0: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哎呦，
0: 最后提出了过关探母。
1: 嗯，
0: 这儿有一段对唱是最精彩，
1: 是
0: 每回唱到这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哎，好着
0: 啊，
1: 你那卖不力气
0: 干嘛？
1: 唱着这点，
0: 这是啊，这不成，对唱一个人哪来了？ 胆听吗？
1: 胆听。
0: 咱俩来怎么样？
1: 我不会唱啊。
0: 不会唱。
1: 唱我不灵啊。
0: 说。说成不成？
1: 说行。
0: 用说的艺术形式可得。
1: 啊，行行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行了那行了啊，我唱你说啊。啊，这么着，你哎，帮我这点乐器。
1: 什么乐器？
0: 乐器，咱们那个乐队那会儿。
1: 对，乐队乐器断了。
0: 啊，那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1: 啊。
0: 大长脖。绑几根铁丝儿。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一弹，嘣隆嘣隆嘣隆嘣隆，狗挠门。那叫狗挠。
1: 瞎说的
0: 啊，
1: 那叫吉他。
0: 对，给他。我一见见，我知道。
1: 我一见见。
0: 来，拿点乐器。哎呀，为什么要乐器啊？他俩人跟一个人唱不一样。一个人您自由发挥，俩人得有节奏管着点，没节奏管着乱了。这有个乐器呢，掌握一下，我们俩有点意思，是吧？今儿来臭要饭的。
1: 我说这怎么说？
0: 过去要饭拿这玩意儿，
1: 那是以前
0: 啊，
1: 那是以前。今儿这乐器，
0: 乐器。
1: 哎，对，
0: 我要那个。
1: 你要那不借？
0: 怎么？
1: 李金斗说了
0: 啊，
1: 你就配使这个。他说了，你使这有一句俏皮话特别恰当。
0: 怎么说的？
1: 武大郎加夜猫子
0: 啊，
1: 什么人玩什么鸟。
0: 我，这李金斗说的
1: 啊。对了，
0: 他说的。
1: 对了。
0: 喝这有点看，待会儿给等着，回去我把那根胳膊给他撅折了。
1: 您甭撅了，这还我的面呢，没我面这都不见。
0: 就用这个，
1: 主要听您唱。
0: 得，我凑合了。
1: 哎，这
0: 咱们就拿它掌握节奏，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来在这
1: 夫妻对唱。
0: 对，我有上句，
1: 我有下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气语。
0: 来，
1: 唱好
0: 走。听他月下的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哎哎呦啊，有什么心不知，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1: 就说这几天吧，心里有点烦，
0: 天就快把
1: 一件幸福事我不敢明言，
0: 八事
1: 南北不合，
0: 怎么样？
1: 连我来就散。
0: 哦，
1: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关，
0: 是
1: 我想过关去买卖去，见见老娘面。
0: 嗯，
1: 但奈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还这才透着难。
0: 我有心去到银安殿，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令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接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由施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不一定》。
1: 各位朋友，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我祝愿各位朋友家家幸福，人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说呀，好好表现表现。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现在有的人呢，表面热情，嘴里特别会说，但心里不一定诚恳。像我这老实忠厚，我又抢不上话，我心里不一定就不热情。
1: 那个，对不起您师傅，你别着急呀、啊，我忘了给大伙儿介绍了，我们这位施胜杰老师非常的内向。没关系，没，那个我没别的意思，我呢今天来呀、啊，为大家带来一个礼品，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2: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晚会里啊，不一定非有一段相声，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啊，对对对，那也对，那得分什么场合了、啊嗯。比如说这儿正举行一个大型的交响乐晚会，正演奏贝多芬的世界名曲，中间站一指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这时候上来两个说相声的，
3: 哎呦，各位。哎，您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的，这段叫报菜名，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三丸子。
1: 行了，
2: 你看这别扭不别扭、啊？
1: 你这找别扭。
2: 所以说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今天是交响乐晚会吗？嗯，今天这种场合就有相声。
2: 哎，相声不一定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你这抬杠啊？
2: 怎么抬杠啊？
1: 相声是笑的艺术，它怎么能不可乐呢？
2: 现在有的相声语言粗俗，格调不高，一点都不可乐。
1: 你说的那是个别的相声节目。嗯。我告诉您，什么叫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2: 大伙儿听你说的相声一点意思没有，听得口干舌燥的怎么办？哎呀，真没意思，怎么办？得了，来听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饮料，他怎么琢磨来着？我跟您说啊，我说的相声就可乐。
2: 为什么呀？
1: 我从小学的相声，我有文凭。
2: 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非要个文凭。
1: 你等等，没有水平怎么会有文凭？
2: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好多单位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以办学为名滥卖文凭。嗯，我认识一小伙子，小学没毕业，愣花钱买了五个大专的文凭。嗯，我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嗯，都有不一定的现象，事物的表象不一定是它的本质，本质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表象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论题。
1: 他越说越玄了。
2: 我专门研究不一定的现象。
1: 是吗？
2: 远的甭说，就拿咱们在座

0: 各位的衣食住行来讲
1: 啊，
0: 就存在着许多的不一定
2: 哦，全有不一定现象。
0: 没错，
2: 那我得问问你，
0: 你随便问。
2: 先说这衣，
0: 你问完了我回答。大家听的，如果我说的比较有道理，比较贴切，您给我鼓鼓掌。
2: 什么意思？
0: 证明大家也有同感
1: 哦。
0: 你随便问。
2: 那好啊，
0: 衣食住行，
2: 先说这衣，
0: 穿的，
2: 穿的
0: 很简单。你走在街上，你去看
2: 啊，
0: 真正有钱的人，他穿的不一定像大款
1: 哦。
0: 可是穿得像大款的，他可不一定真有钱。
1: 有这事儿？
0: 我遇见过
1: 啊，
0: 在王府井，我看一小伙子穿得真漂亮，一身的名牌，趾高气扬，满嘴脏话，随地吐痰。
2: 哟，
0: 迎面过来一个戴袖标老大妈，站住，站住，这是你们家呀？随地吐痰，罚款5块，掏钱，
2: 赶紧给钱吧。
0: 怎么事儿呢？你这么大岁数搁家待多好，吐个吐沫还要钱呢？
2: 吐痰就得罚款。
0: 啥？多钱？
2: 5块，
0: 那么贵啊？
2: 5块钱还贵啊？
0: 五块钱算啥？5块钱在我身上那就小菜儿了。
2: 赶紧给！
0: 真是有啥了不起的？5块钱不就是吗？你别围观，围观干啥？啥好看的？5块钱有啥？
2: 那你往哪儿套你？
0: 5块钱不是吗？
2: 啊，
0: 5块这样吧，剩1.3块，你拿走1.3块，把我坐车。
2: 这叫什么大款呢？
0: 你要穿那么漂亮，兜里不一定真有钱
1: 哦。
0: 这是一。
2: 您再说这食，
0: 吃的，
2: 吃的，
0: 吃的更普遍了。
1: 嗯，
0: 您到饭店去看看，凡是吃饭简单俩菜一汤的。不一定是公家报销
1: 哦，
0: 大吃大喝，出手大方，吃那黄金宴的，
1: 嗯，
0: 绝不一定是自己掏钱。
2: 对对对对对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个住
0: 房子
2: 啊，
0: 困难户人口多的，不一定能分到新房
2: 啊。
0: 可是分到新房的，他不一定有人去住。
2: 对对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行
0: 车，
2: 嗯，
0: 够级别的不一定坐专车，可坐专车的他不一定就够级别。
2: 那我得问问你，
0: 嗯，
2: 不够级别怎么能够坐专车？
0: 我认识一个局长的孙子
2: 啊，
0: 这孩子今年8岁，小学1年级，天天坐公家汽车上下学。你说这8岁的孩子够级别吗？
2: 没人管他吗？
0: 孩子不服啊！
2: 啊，
0: 孩子说：“我爷爷干部够了级，我天天上学坐奥迪，我爸爸小官不算大，我凑合着坐回桑塔纳。”
2: 嘿你。这孩子从小都给惯坏了，
0: 衣食住行都有不一定的现象。
2: 您别说啊，
0: 嗯，
2: 通过您这么一说，
0: 嗯，
2: 我也联想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一定现象，
0: 是吗？
2: 而且还耐人寻味。
0: 你有体会？
2: 有啊，
0: 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2: 不知道朋友们都爱听吗？
0: 爱听吗？
2: 啊，哎，那我先说，
0: 你先说。
2: 好，说买茅台的，不一定为自己喝。
0: 对。喝茅台的那位可绝不一定是自己花钱买，
2: 您说对吗？啊，说是好知识，不一定都能出得了书。
0: 印成书封面特漂亮，在小摊上摆着的，里边可不一定都是好知识。
2: 您到那书店看看，也不一定全卖书。
0: 你到药铺里瞧瞧，卖的还不一定都是真药。
2: 嘿，那营养液呀。不一定都有营养，
0: 嗯，卫生间不一定就很卫生。
2: 哈，你看那留长发的，不一定是女性。
0: 没错，现在剃板寸的还不一定都是我们老爷们儿呢。
2: 看晚会，好的小品不一定每句都鼓掌。
0: 您在电视里看那哇哇句句都鼓掌的小品，现场不一定就那么可乐。
2: 相声演员不一定都说得好相声。
0: 嗯，大腕歌星有的还不一定识谱呢。
2: 所以贡献大的不一定挣钱多，
0: 赚大钱的不一定就真有能耐。
2: 你看受表扬的那些企业，不一定效益都好。
0: 老偷着发奖金的单位还不一定敢往上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人人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但是有些牙不好的人啊，却很委屈。我每天都认真刷牙了，为什么蛀牙还是找上我呢？因为仅仅是刷牙是无法清洁到牙缝的，细菌就容易在牙齿相邻的两面滋生，而且比起其他位置的龋齿，位置隐蔽的邻面龋齿早期不容易看见，龋齿初期也没有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呢，牙齿往往损伤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们在刷牙的同时，也应该定期的使用牙线、牙缝刷，让它们帮您彻底打扫牙齿的边边角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这睡前汤呢就指的是泡脚了。这是一种经济实用、安全有效的养生保健方法，它的作用在于水温刺激了腿脚各穴位，推动了经络运动，促进了血液循环，所以呢有疏肝健胃、增进食欲的功能。除此之外，睡前汤好处多多，还能够活跃脑筋，开动思路，增强记忆，并且能够预防和改善冻疮和皲裂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喜欢生活的热热闹闹，每天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以此排遣孤独和寂寞。其实啊，这种生活难免浮躁，对健康极为不利。《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安静下来，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特别是气的消耗，做到身体节能，这样呢，才能预防疾病，益寿延年。大家不妨把生活节奏放慢，采取静坐、闭目养神的方式来静养身。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李金泉的嗓音宽厚高亢，演唱技巧全面，善于创编新腔，用唱腔传情和刻画人物。他基本功扎实，学艺勤奋，戏路宽广，能唱善作。他的常演剧目有《李逵探母》《岳母刺字》《罢宴》等。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
1: 李逵探母这出戏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说的是梁山好汉李逵在宋江同意之下回家探母，并准备把老娘接到梁山享受晚年的幸福。谁想李逵的哥哥李达出卖了胞弟，因此在匆忙之间李逵背着老娘出走了。行在夷岭山中，李逵去给老娘找水喝，这个时候李母被老虎吃掉了，李逵在悲愤之际杀了四虎，又在梁山好汉协助之下击溃了追赶他们的官兵和府衙之后回到了梁山。这个戏的作者翁偶虹同志全面塑造了李逵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刻画了李逵动人肺腑的孝子之情，这是一出带有悲剧色彩的正剧。李母是悲剧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她为人正直朴实醇厚，是一位慈祥的能明辨是非的老妈妈。不幸的是，守在她身边的长子李达却是一个忤逆不孝、为人狡诈之徒，使李母饱受饥寒之苦。而她最疼爱最孝顺的次子李逵却因打伤人命而远避他乡。十几年来，李母朝思暮想，就哭瞎了双眼，盼哪盼哪，不知李逵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是李母一出场所唱的内容。李母一出场的这段唱腔唱词是：大铺盖而打伤人，把大祸闯下，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回家，我身旁有李达，哪顾白发，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下面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2: 李逵儿啊，你怎么不回来？

对唱是用散板唱的，但在唱法上用导板的气势来演唱，使李姆内在的情绪才能饱和。因为第一句台词是“大补丐儿打商人，把大货闯下”，这是李姆既怨李逵又想李逵的复杂心情。因此，我在这句唱腔的尾部，就是在“把大货闯下”的“下”字上，用了一个拖腔，既要坚实有力，而又叹息不止的感情，一口气一直唱到底，体现出李姆的怨和想而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我是这么唱的。

第二句唱词是“在异乡飘荡荡而难以还家”，这一句是二黄三言。由于李母对李逵的关怀和思念，总不见李逵回来，而且在家受尽长子李达的折磨，虽然深受其苦，但他仍在盼望着李逵赶快回家来。因此，这一句二黄三言，如果完全用传统的唱腔来套，那就很难适应。由于感情的需要，在这句唱腔的“还家”两个字的后两板，从旋律和唱法上加以融化和丰富，使唱腔既流畅又要平稳、深沉、低而婉转，声入其情。我是这么唱的。

这个传统的唱法呢，虽然顿挫鲜明，但缺乏深沉怀念之感。第三句由快三言过渡到二胡原版，第四句唱是由33个字所组成的，唱词是：“怎比得李逵他，辗转病榻，时刻照看我老人家。乖孩子，你回来吧，看一看瞎眼的老妈妈。”这句腔的前半句，我用叠字句的唱法，节奏轻快自如，特别是唱到“乖孩子，你回来吧”这一句腔，我加强了生活气息、口语化的唱法，使感情有深度，尽情表达他那诚挚的母爱。我是这么唱的。乖孩子，你回来吧。在下面一个分句，看一看这瞎眼的老妈妈。我在"看一看"三个字上，用的是散板吟唱的方法，唱腔较高，但这与"乖孩子，你回来吧"是个低腔，形成了对比，显示出李母高声呼唤她的爱子李逵的深厚感情，最后几个字。

子，这瞎眼的老妈妈是用原版唱腔收尾的。这句呢，我是这么唱的：看一看这瞎眼。

在《建娘一城》戏里，李母有段唱，是李母的重点唱段。当初在1957年，这个戏的导演樊放同志，现在已故去多年了。他说，作者翁鄂宏同志在《建娘一城》戏里，为李母写的这段唱词很有激情，语言很生动，很感人，让我在设计唱腔的时候，要多考虑这段唱一定要从人物思想感情出发。他又说，我们排的这个戏是李逵探母，不是四郎探母，因为人物不同，唱腔要为人物服务，更不可以生搬四郎探母的唱腔，否则就会走弯路的。我很理解他的意思，他谈得很对。四郎探母的佘太君有胆有谋，有智有勇，是能领兵挂帅的朝廷栋梁。而李母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的妈妈。李母和佘太君从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特点、环境等方面都不一样，设计唱腔必须从人物性格感情出发进行创造。我曾经搞了几个方案都不理想，拍戏的时候我只能用朗诵来代替。在临近想排的时候，我才想到老生的《哭灵牌》的里面有个反西皮二六，最后决定用这个版式来借鉴使用。因为当时的老旦传统戏里没有这个版式，但是借鉴又不等于生搬硬套拿过来用。因为刘备是在灵前哭泣悼念关张两位兄弟，而李母是见子回家哭诉自己多年来盼子而失明的苦衷。我想在借鉴中如何处理好生与情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经过不断努力，这段唱腔才得以产生。这段唱腔是由西皮导板、反西皮二六、正西皮二六、舵板、散板所组成的。这段唱词是：铁牛孩儿回家转，泪虽干，今日又连连。自从娇儿你离家园，为娘时刻就挂在心田。哪一天不哭儿你几百遍，哪一夜不哭儿到五更天。哭来哭去哭坏了眼，海水不干我泪也不干。到如今儿对面我看也看不见，眼泪流干才转家园。儿啊，这鸡仔谁为你做茶做饭，哪一个为你缝缝连连，哪一个经管你冷和暖，哪一个好心田劝我儿你改变性情转回家园。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我的儿啊，总让我看不见，我也喜在心间。现在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这专唱一共16句，第一句“铁牛孩儿回家转”，我用的是西皮导板，“家转”两个字，我唱了一个挺拔的高腔，我们通称叫嘎调，这是从人物激情出发的。自从李逵打伤人命离家出走之后，李母因为想念儿子，日哭夜盼，哭瞎了双眼。而在突然之间，盼望十几年的李逵出现在眼前，李母此时百感交加、万分急切的心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母子抱头痛哭。因此，唱腔的嘎调一定要铿锵有力、一风突起，使人物的激情达到了一个高潮。我是这么唱的。

下面第二句到第六句是反西皮二六，这里既借鉴生腔的反西皮二六，但又不是生搬硬套，必须在旋律和唱法的技巧上加以消化和再创造。因此我利用颤音、上下滑音和哭叟音来表现李牡的见李逵一边哭一边诉说他多年想念儿子的痛苦之情，使声腔表达人物哭诉起到良好的效果。例如瑞虽干今日又连连，又连连三个字呢，我用的是颤音和哭叟音，我是这么唱的，又连连。下面又如哪一夜不哭儿到五更天，其中的哭字、儿字、惊字都有不同的处理。哭字是借鉴旦角的唱腔，加强力度的强弱和高低柔和的滑音，连接儿子的颤音，继续唱出更字的旋律节节下沉的颤音，体现出李母继续不断的哭泣的感情。天字是用哭叟音，这一句我是这么唱的，拿

听耶，下边是转正西皮二六，共四句。李母哭诉盼子的往事，现在又说到现实。儿子虽然站在面前，可是妈妈却看不见了。根据李母的情绪转变，因此在调式上又有所转化，也就是由反西皮转入到正西皮二六，唱到如今，而对面我看也看不见。在这句的“今”字上，我用了一个高嗦音，戛然而起，用以表达李母的急切惋惜之情。到如今，这句我是这么唱的：“啊。”

暗部天，下面通过一句话呗，儿啊，李母的感情又有所转变，关心儿子十几年的衣食冷暖，用几个排比句，以嬉皮作板的板式，恰如其分表达李母的慈母之爱。当唱到"只说母子难相见，铁牛我的儿啊"，用了一个哭头。表达母子久别重逢、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最后用一句散板收尾，唱词虽说是喜在心间，但是喜中带悲。下面请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全部录音。

下面要介绍的是，李母随李逵来到山中的一段唱，唱词是：恍惚间来至在高山路上，这道路崎岖，路难行，被秋风吹得我遍身寒冷，而小杏感动了，娘遍体温。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啊，儿啊，
1: 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嘛。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生的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有保重了。

开头第一句是二黄散板，二三四句也是散板。唱腔的板式和旋律虽然很普通，但是如何体现当时的人物思想和环境呢？我是这么理解的：李母随儿出走，内心是充满欢悦的。李母是在苦尽甜来的激情鼓舞之下，她愿意跟随着李逵来追求她的幸福晚年。由于李母内心是喜悦的，因此我在这句二黄倒板的“高山路上的上”字上，用了一个高八度的唱腔，来表达李母的满怀信心和期望。高八度唱腔上字呢，我是这么唱的：“

第二句、第三句是如何把当时所处的环境表达出来。例如第三句，被秋风吹得我遍身寒冷的冷子上，唱腔有强有弱，曲调虽然迂回，但更需要有内在的感情。我是这么唱的：寒

接下来，戏里的情节是这样的：李逵是个孝子，在寒冷的气温下，李逵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披在老母的身上，李母深感宽慰，唱出儿孝心感动了两遍体温。此时李母感到儿子的关心和体贴，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我是这么唱的，你。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啊，儿啊，
1: 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啊。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身得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有保重了。

下面一段是二凤原版。李母先前对梁山不了解，以为他们是一伙强盗。通过李逵的解释，李母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梁山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他心中豁然开朗，坚决跟随李逵同上梁山安度晚年。这段唱词是：那梁山却原来这等情况，错把好汉当做了强梁。愿随娇儿把梁山上，那时节儿心安，娘心欢畅，这淡饭粗茶度过了晚年时光。双眼失明，我又觉明亮，霎时间口焦渴，甚是难当。请大家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娘，你帮

0: 这段二胡原版一共六句，要唱的节奏明快，旋律流畅，还要顿挫有力的唱出李姆的爱憎分明的心情。第六句霎时间口交可甚是难当的可字，我用了一个小腔。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可字呢？因为由于李姆一个可字，引出了后面的悲剧。在李逵为李母寻水之际，李母不幸被虎吃掉了。这个可字我是这么唱的：口交可。下面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段唱腔的录音。
1: 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谈李逵探母唱腔艺术的珍贵录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到了，经常听很多养生专家建议，夏天不要过度吹空调，不要大量喝冷饮，但凡从冰箱冰柜里拿出来的食物都不要立即吃。有那么严重吗？这大热天的，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吃上两块多爽啊，为什么不能马上吃？在中医看来，空调冷饮伤的是我们的阳气。打个比方，你喝进去一杯冰水，而我们的体温是36度多，这就需要调用我们身体的阳气，把这杯水暖过来。夏天人们毛孔开泄，阳气外散，就相当于门户大开，这时候突然吹冷风，风寒之邪长驱直入，会直接侵害五脏六腑，伤及全身。所以西子要提示您，在享受空调和冰箱带给我们舒适生活的同时，一定要适可而止，当心寒邪伤了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风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大家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
5: 精品时光的茶， 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6: 很多人觉得中风那是老年人的疾病，而且是长期三高、血管严重狭窄的人才会得的病，真是这样吗？王先生也是这样想的，可现实差点让他追悔莫及。
7: 45岁的王先生在一家企业做高管，平时工作忙碌，经常熬夜，久坐少动，而且他本身就爱吃重油重盐的食物，血压长期偏高也没当回事儿。家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当作耳旁风。一天晚上，王先生和朋友聚餐，喝了不少酒。第二天早晨，王先生起床时突然感到一侧肢体麻木无力，开口说话含糊不清，家人紧急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检查，确诊王先生突发脑中风，所幸救治及时，没有留下严重后遗症。
6: 医生早就提醒过大家，高血压、熬夜、烟酒、肥胖、压力过大都是中风的高危因素。很多中年朋友总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长期忽视血压管控，却不知道血管早已受损。中风不是老年病，中青年如果长期存在不良生活习惯，也很容易突发中风，危及健康与生命。今天播出的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周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通过中西医结合手段治疗头晕、头痛、失眠、焦虑、记忆力减退、中风等神经内科常见病。
6: 欢迎周晶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的周晶。
6: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么世界预防中风日其实是老生常谈，但是确实也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我想先请周主任跟我们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中风到底有没有预警信号，有哪些可能我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哎，预示着我有可能有中风的风险，我要赶紧去医院。说实话，我有一个很近的亲人的例子就是这样。他呢有一天坐公交车，该站起来下车的时候，突然间发现有一个腿就动不了了，然后呢别人把他扶下车，他坐在车站坐了一会儿，好了。我们后来知道啊，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小中风了，但是他当时也没有重视，好了就回家了，结果半夜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风，最后就是很严重的致残嘛，非常非常的遗憾。如果说他知道这个当时腿动不了这一会儿是可能是一个小中风，当时如果马上去医院的话，那很可能他就能避免他的大中风发生。我们就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来聊一聊啊，有哪些这样的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需要识别，我们需要赶紧就医的，而不要说哎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我就不管它了。这个代价其实是非常的沉重的哈。
8: 对。
6: 好，那我们先请周主任给我们讲一讲中风有什么预警信号。
8: 好的。中风呢，它确实有的时候可以防患于未然哈。我们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比如最常见的，我们说头晕啊，有的患者会反复的头晕，还会伴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我们说的，哎，说话不清楚啦， 他表现觉得舌头发硬发紧，然后呢一侧肢体的感觉异常，觉得麻木发僵，甚至出现活动不利，还有一些呢会出现比如说我们说他说话含糊不清，喝水有点呛，还有一些就是会出现我们比较能看到的，比如说发现他这个嘴角下垂了，流口水了，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是不是很容易发现的症状，比如说他看东西一过性黑蒙，视物成霜，这些也是不典型的一些症状。
6: 那刚才周主任说的这些症状都是一过性的，如果说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那很可能您早就就诊过，早就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以前没这个问题，然后最近突然偶尔出现了这个症状，而且过一会儿就好了，但是不是长期出现的问题，短期一过性的出现的问题往往可能是个预警信号，是吧？
8: 对，这个就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我们大脑给我们发出的预警，提示我们你要去医院了，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6: 那周主任有没有这样的病例，就是在您门诊过程当中遇到的，就是因为这些早期预警信号来就诊，然后真的避免了他的大中风的出现的这样的病例？
8: 有的，就是最近的五一期间就有一个患者，还是比较年轻的，41岁的一个患者，他早上起来呢，晨起就出现了一过性的这个，左侧肢体无力。但其实他的家里人看不出来他的症状，他自己描述就是，哎，我在手剥鸡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比较笨啊，然后呢，大概持续了几分钟就缓解了，缓解以后呢，他就没当回事儿。到10点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他就来了我们医院的急诊。急诊的时候，那个我们有卒中二线，然后急诊大夫叫我们下去看。哎，我去看他的时候，发现哎，他说话还有一点点含糊不清。他自己当时也又觉得症状确实在加重，还出现了一个左侧的口角，他觉得哎，老是有口水。然后我说，那你 CT 做了，确实是没有看到有问题啊，因为他很年轻，脑子非常饱满，也没有看到。但是他这个症状呢，就是像是一个 TIA 的一个症状。然后呢，我们
6: TIA 是什么？
8: 不好意思，
6: 没关系，给我们解释就行。
8: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大脑发出的预警，但是呢，就是当时没有核磁嘛，我们说那你就先住院嘛，他还是依从性还可以。在他办完手续去到病房以后，哎，这个症状就缓解了。就再次缓解了，然后他当天说，哎呀，那我可不可以出院了，说我好了，我没事了。我说不行，你这个很严重，有可能你回去以后再反复哈。然后下午他还出现了一个一过性的头晕，但很快又再次缓解了。这期间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二级预防的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呀、布利维呀、他汀啊，都给他用上了，还有这个给他监测血压，血压很高，然后给他用了一些输液的改善循环的药物。到了5月3号的时候，我们那个核磁室就是可以做核磁了，然后就抓紧给他约了一个核磁。1号到3号这中间，就除了1号出现了反复的症状，2号、3号都没再出现类似的症状，还是比较幸运的。但你去做核磁，就发现他的一个右侧的大脑中动脉水平段那个地方有一个局限性的重度狭窄，然后跟他当时的症状也是完全对得上了。他当时是左侧的肢体的一个觉得活动不灵活，左侧的口角的一个有口水，说话含糊不清，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这种小中风，但是我们治疗的比较及时，他至少就是从住院到出院这期间都是稳定的，都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症状。住院我们给他完善了相关的这些检查和危险因素的一个筛查，然后给他调了药物，他就是前两天刚刚出院，然后告知他定期来复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吧。
6: 其实我听周主任讲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身体真的是很帮他的忙，因为他第一次其实单侧手臂无力的时候，其实他忽略了，
8: 对，
6: 但是身体继续给他提示预警信号，当然还好，这位先生
8: 他
6: 终于接收到了
8: 这个信息，
6: 对，因为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说不是住到医院里，我们给他用上了各种可以说通血管的
8: 药
6: 物哈，可能就是真的是非常危险，
8: 对，因为他那个血管已经狭窄了，那个地方如果 我们觉得如果你要不积极的治疗，它很有可能它那个地方是一个主干道，有可能真的会发展成一个偏侧肢体的一个瘫痪，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6: 对，就是说起来中风可能带给我们的最糟糕的问题就是一旦发生没有能够及时治疗的话，它的致死是非常高的，没有办法逆转，是吧？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警觉。这里其实我想问的是更深一点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平常出现头晕的情况，我们出现一侧手臂手麻的情况，可能这个很多人都会出现过，但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我一定要警觉，就是哪些人是这个中风的高危人群，这些人可能您需要格外的要小心，就是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您就刻不容缓立刻要去医院的，什么样的人呢？
8: 高危人群我们说的就是三高的人群，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传统的我们说这三高，现在还有包括四高啊，尿酸高，还有这个长期吸烟的人群，这个是我们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不光是高危人群，

0: 出现这些症状要注意关注。其实所有的人，包括年轻人，30岁、40岁，甚至说20多岁，现在也有。如果出现说我们之前前面谈到的这种，黑蒙、视物成霜、肢体麻木、言语不利，然后说话不利落，还就是都要及时的来看啊，来明确这个诊断。
1: 而且关键是这种一过性的，
0: 对，
1: 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我过一会儿自己好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0: 对，很多都有这种错误的这种认识，然后最后呢，就是不能挽回，很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临床这种病人太多了，就是也是我自己管过的一个患者吧，这个患者也是，就是其实他在他来医院之前，他也是反复的出现过这种类似的症状，就是偏侧的肢体的这种无力呀，但持续时间很短，大概就是他自己描述，可能有的时候持续几十秒，有的时候会持续的时间长一点，1到2分钟。当时呢，他也没重视，他当时还在郊区住，他中间还春节期间嘛，还反复的就自己开车，他自己描述，哎呀，当时我在开车的过程中就觉得我这个胳膊没劲儿了，但是我还是坚持着给他开回家了，然后这样持续了好几次。到最后一次出现了这个口周的麻木，肢体的麻木，还自己说话，不大清楚，包括这个流口水。他当时就是电话咨询了自己的一个医生朋友，那个医生朋友就跟他说：“你抓紧去医院啊。”然后他也是就是到了急诊，很快就做上了核磁，就看到了他已经就是。大脑出现了就是梗死，但是呢就是星星点点的分水岭的梗死，还比较好的就是它没有说出现在关键部位，就没有导致这个肢体的一个完全的动不了，只是一个轻微的活动不利，是这么一个患者。
1: 所以说听起来啊，就是可能身体会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接收到这个信号。但是我也有一个相反的例子啊，就是有一天我妈妈出去转了一圈，去买菜转了一圈，然后回家跟我说头疼啊，头疼的厉害。我当时真的第一个反应会不会是中风了呀，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您冻着了吗？老太太一口否认，我没冻着啊。但是我差点就要叫救护车走那个绿色通道了，然后我就还是打电话问了我认识的一个医生朋友，也是一个中医朋友，因为他给我妈妈看过病，大概是他知道我妈妈没有这个三高的问题，他说你先别着急，你先判断一下，先看他脸有没有变形，你让他同时举两个手臂，看看是不是两个手同时可以举的时间就是能平衡，不会说一个手有力一个手无力，然后你再让他这个说话，你听他说话有没有问题，哎，我测了一下，我发现他好像没有。然后我那个医生朋友说：“那既然是这样，你先给他煮碗姜糖水吧。”但是发生还是冻着了。实际上是冻着了，喝碗姜糖水，老太太没事了。确实也是避免了我一场折腾哈。所以我其实也是想进一步问，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因为如果真的是中风前兆的话，那我们是。就诊是非常关键的嘛，但如果不是，我也确实这么一场折腾也是费时间费精力费心神的哈，所以到底我怎么来判断到底这个人有没有中风前兆的风险呢？
0: 一般来说呢，他其实中风它不同部位症状是不一样的，变化非常多，所以要有的时候完全来就是给它排除确实困难重重，包括我们临床上有的时候患者就是一个单纯的头晕来就诊，没有其他的症状，我们叫孤立性眩晕，然后呢你去拍片子一看，哎，他可能就中风了。像针对您说的这个就一过性的这种头疼哈，我们确实也要重视，因为头疼有的时候我们要像你说的可以测个血压，在家你比如说平静状态下让他待个3-5分钟，我们量一下他的血压，比如说他头疼伴有血压高，然后持续的血压高不能下降，这种我们还是要重视的。比如说他就单纯的一个头疼，哎，你又伴有这种身上全身的一个疼痛乏力鼻塞流涕，那可能就是普通的感冒了。总之来说呢，就是一定要心细，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1: 就是我想问您的，就是我那个朋友跟我建议的。

0: 当我们不太能判断他的症状是不是可能是中风的话，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用120的法则来初步的判断一下。
1: 对对对，就首先我们用眼睛去看，就比如我们是作为家属的话，我们可能会去看患者他这个面部的表情对不对称，口角有没有下垂，有没有流口水，像您说的看他那胳膊抬起来能不能坚持10秒以上，然后他
0: 就是两臂的力气是不是平衡，是吧？
1: 对，两臂的力气，因为有的人他是轻瘫的话，你让他坚持10秒的话，他可能一侧他就往下掉了啊。这个是一看。二听的话就看他说话有没有说话含糊不清，有没有这种呜噜呜噜的说不出来，或者是他想说什么他找不到，他说不出来，我们叫找词困难，这种语言出现问题。如果这种就是一看二听有问题，那我们就建议你抓紧打120、就这种120原则。
0: 就是我们出现一些症状，当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可以初步的来通过120这个法则哈判断一下。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不可掉以轻心，哪怕我真的就是打了120，我真的叫了救护车他没事儿，但是万一他要是有事儿，那如果我没叫120，那很可能就是不可逆的损伤嘛，是吧？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及时的救治。其实要说起来，发生中风，时间就是大脑这件事儿，可能我们也说了反反复复说了很多轮了哈。就是一旦发生中风，我们一定要尽快的就医，这个对于我们预防致残致死是非常关键的。
1: 对，我们往就是说是预防是最好的治疗哈。就是什么事情能在他铸成大错之前给他解决掉，那是最好的。往往我们都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他这个对我们个人家庭社会他造成的负担实在太沉重了。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很多就是确实中风以后个人的情绪呀，家属的这个工作呀，以及这个经济上的负担都是明显的一个增加，非常非常痛苦。所以这个预防的这个工作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任重道远。你看现在包括从国家的层面，我们国家一直在宣传这个2030什么国家健康的这个规划吧，包括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去谈这个事情，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就是重视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一定要生活质量保持一个高质量。就是我们现在重视了，可能我们未来的20年、30年、40年就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
0: 周主任提示大家，中风往往是有预警信号的，识别这些预警信号并及时就医是避免中风的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预防啊。首先呢，在聊预防之前，我想先请周主任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就是中风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中风？就是我们说预防，我们 都预防啥呢？
1: 预防就刚才我们说过的最常见的这种高危人群啊，预防你就要预防血压高啊、血脂高、血糖高、吸烟、肥胖、饮酒，然后尿酸高，然后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0: 先说血压为什么是一个中风的高危因素呢？
1: 在中风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中风的第一危险因素哈，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你的心脏要持续的使劲的收缩，这过程中呢，你这个高的血压就会对你的血管壁持续的进行一个就是说一个压力吧，就像那个水在拍这个岸边一样，它一直在使劲的这种收缩，你这个血管壁必然呢会出现的一些损伤，我们叫内膜的一个损伤。一开始的血管壁可能会出现增厚，以后呢随着这个血压的逐渐的升高，年龄的增加，你可能会出现这种动脉硬化，就血管里就我们说长斑块了，斑块时间长了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斑块的破裂出血，就会出现这种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这个血压的管理，首先就是对高血压的一个知晓率，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现状，高血压的知晓率非常低，包括很多年轻人觉得，哎，我父母没有高血压，我自己这么年轻怎么会有高血压呢？老是存在这个误区，觉得高血压包括这个中风这些慢性病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看到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收治的患者确实有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以前我们病房人家说你们科收的都是老年患者，干脆改名叫老年病科得了，但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包括这个30多岁40多岁这种中风的患者也不在少数，所以高血压是第一危险因素。
0: 关于高血压的问题呢，我其实觉得可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很多朋友血压高了他觉得没症状，觉得没关系，
1: 哎，这个是最可怕的。
0: 事
1: 是的是的，我们门诊上看有很多老人，他很注意监测自己的血压，因为家里有血压计，他可能平常也老听广播呀看视频呀，他知道要去测血压。那年轻人他觉得这个血压高离我太远了，或者说我懒得测，我家里有我也不测，然后这种逐渐升高的血压呢，它有的时候往往是没症状的，比较隐匿的。还有一些就是它有一些是隐匿性高血压，是它不是白天高，它有的时候是夜间高，你就很难发现它，而且它逐渐升上去以后，它可能120、130、140它没有症状，到慢慢的150、160它们也没有症状，所以等到再高的时候，那你的血管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了，它可能就哪天就出血了或者堵塞了都有可能。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高？比如说我们常说，我们很多人是因为吃的咸了血压就高了，而且我确实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说我一吃咸的血压就高，然后我就特别小心，然后我就不吃咸，那我血压就一直还算正常。那他这种情况算是通过，比如说通过低盐饮食来控制这个血压，算安全的吗？他需要去就诊吗？
1: 首先他要确定他有没有高血压啊，就像我讲的，有的人他可能是夜间高血压，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诊断高血压的话，他需要做一个动态的血压，最好就是24小时背一个动态的血压，他会半个小时监测你的血压一次，我们看这个血压的一个平均的水平，或者是你觉得你不愿意做，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监测，我们建议早晚监测各一次，你连续测量1周到2周，然后到医院来就诊，看看你是不是这个符不符合高血压的诊断。其次来说呢，这个血压高确实跟吃咸的有关系，因为我们从高血压的人群分布来看，就是相对来说越往北这高血压的发病率越高，你看我们的就是北方各省吧，这高血压应该是从北往南，它这个包括高血压的发病率还有血压高的这个程度是逐渐发病率越来越低的。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盐敏感型的这种高血压的患者人群比较多，所以对利尿剂的效果好。所以我们平常一开始得了高血压，也不是建议患者立刻就启动这个降压治疗，也是首先要就是生活方式，就是说低盐饮食。我们之前我们国家发社区发我们限盐勺，一天就是6克盐嘛，现在说更低要5克盐。你要是能做到这个低盐饮食，对你的血压肯定是有好处的。
0: 就是我跟他说的这个朋友，
1: 嗯、
0: 他就跟我讲这件事儿、啊、哈、
1: 嗯，
0: 他说他如果偶尔，比如说在外面吃顿饭，他感觉吃咸了，
1: 嗯、
0: 回家就立刻测血压，就发现、嗯、哎，可能血压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就，但是他也没有做那个，
1: 嗯、
0: 就是没有去做，治疗哈、
1: 嗯，
0: 他就赶紧过两天都连着都特别控盐，
1: 嗯、
0: 然后血压就会恢复正常。他也是会经常监测，
1: 嗯、
0: 所以他觉得只要自己小心不吃咸、
1: 嗯、
0: 就没问题。
1: 这也算是一个误区吧，我觉得、嗯、
0: 是个误区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看看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嗯、因为血压我们还包括原发性的高血压和继发性的高血压，尤其是年轻人，嗯，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说没有原因嘛，继发性的高血压往往还是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你深动脉狭窄呀，或者肾上腺有这种结节呀，有这种内分泌方面的原因导致这种高血压。如果要是排除了这些继发性的原因，那就是一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如果你的到医院去测量，你的血压也是在140/90以下，可以通过饮食来控制的话，那你我觉得确实可以像他这样注意限盐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说在他限盐之前，其实他应该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1: 对，
0: 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原因导致的他的血压问题。
1: 对，嗯、
0: 那我就接着想问这个，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有一段时间那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测的那个值高一点，
1: 对、嗯，
0: 然后吃了一小段时间的叶酸，
1: 嗯，
0: 同型半胱氨酸的那个值就正常了。
1: 嗯、
0: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呢？它代表什么呢？
1: 嗯，同型半胱氨酸就是现在我们把它放到血脂里面的一项，有一种高血压叫 H 型高血压，同型半胱氨酸嘛，英文缩写叫 HCY， 就是临床研究上发现有一种类型的血压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嗯，它是算是代谢方面的一个指标吧，跟我们饮食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它这个我们身体里有一种氨基酸的代谢，它是如果出现了问题，代谢异常就会生成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也是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会导致血压高，会导致这种动脉血管的一个硬化。所以很多你像欧美国家，很多国家会把这个叶酸添加到面粉里面。因为可能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还有的还跟基因有关系，吸收有关系，导致这个叶酸摄入的不足，从而导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升高。还有的就是降压药里面直接就跟这个跟叶酸就是压到一个片儿里来进行一个这个既降同型半胱氨酸又降血压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说如果出现了同型半胱氨酸高，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好好的去就诊，咨询医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是补充叶酸啊，还是进行什么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听医生的。然后高血压这个问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我们说的是预防中风嘛，高血压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诱发因素是
1: 就是高脂血症。
0: 高脂血症这个就更没症状了，很多人说我体检年年我的血脂都高，但是我啥事儿都没有，所以我也没管它。我说着想着少吃点油，多运动，但实际上也做不到。
1: 对，因为这个
0: 这种很普遍是吧？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你每天三餐可能只要你想吃这种油炸的呀什么你都可以吃是吧。然后呢这个血脂高了，很多大部分都是没有症状，只是体检发现的。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血脂高，它就像这个我们往往就是把血管比喻成这个管道嘛，它就像管道里的垃圾一样，它时间长了垃圾多了，你这个血管就出现一个狭窄，就会出现问题。所以高脂血症还是我们要重视的，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把奶茶当水喝呀，把外卖当饭吃，这是太常见了。很多年轻人他自己不做饭啊，然后外卖又方便，然后外卖它往往就是高油高盐然后吃了以后血脂就高。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人来一查，我那个血就叫我们叫乳糜血，那个血液静置了以后厚厚的一层油，然后甘油三酯特别高，有的能达到七八个甚至十几个，这种还是比较危险的。
0: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高脂血症都有哪几个指标吧。
1: 高脂血症最常用的这个四个指标就是我们说的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四种，但是对血管影响最不好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0: 调整，如果能恢复正常是不需要吃药的。因为确实你吃药的话，它也是对你的身体，它通过肝肾代谢会有影响，而且长期吃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性。如果能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那是最好的，最好不要吃药。
1: 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在这种时候，觉得自己这个血脂有点高了，然后呢就去买一点保健品，比如深海鱼油，它就写着辅助治疗这个高脂血症，或者是辅助降血脂。那么这种情况啊，我也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个误区？我可以，比如说我血脂高了，我可以通过去吃一点深海鱼油来调整吗？
0: 可以吃，但是不能代替这个饮食运动啊，应该在饮食运动的基础上，你可以适量增加这个就是深海鱼油这种保健品，但这个毕竟它是保健品，所以关键还是得从个人的这个方式来努力，不能寄希望于你吃一个鱼油，你的血脂就能正常，
1: 那鱼油只是一个辅助的，那我们该怎么吃才能让我们的血脂降下来，或者说让我们的血脂保持健康呢？
0: 对，然后很多人说，大夫，我是不是只能吃素了，我就不能吃肉了？其实不是的哈，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说，一个是就是饮食的要多样性啊，就是你要增加你餐桌上食物的颜色呀、种类呀，要吃这种优质的蛋白，这种脂肪确实要减少摄入，尤其是这种炒菜的油脂啊、限油啊，还有这个这种肥肉啊这些，这种要限制，然后再就是要增加适量的一个运动，减少这个长时间的久坐呀，或者是这种熬夜这种生活方式，
1: 我也想问一下，那这个高密度脂蛋白高和低密度脂蛋白高到底是个啥关系呢？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对我的身体？
0: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一个有保护作用的这种胆固醇，是一个好的这种胆固醇，可以帮助你这个这种血脂的一个代谢。
1: 那刚才周主任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个好胆固醇，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来增加我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让我们的好胆固醇多点呢？
0: 这种有一些药物说是可以，但是确实现在没有专门的药物可以提高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我们都知道它很好，但是这个确实好像跟遗传的关系更大一些。
1: 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下一个影响我们这个中风的因素，那就是血糖了。
0: 对，
1: 我们先说的是血压、血脂、血糖，
0: 对，
1: 这三高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非常关注的话题。那说说血糖。
0: 这个糖尿病，我们有一段时间把它作为就是高血压的等位征，就是它跟把它放到跟高血压同样高的一个高度上来控制，而且呢，血糖高的人他会出现一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就是血糖血脂的一个相互转化，而且呢，他会更容易对大血管、微血管这中等的血管造成这种损伤。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如果合并高血压，我们会要求他血压的这个降低的幅度更低，因为你相当于你有两个高危因素。所以这种，我们确实也发现，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合并这种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概率是高的。因为我们在有的时候去会诊，去内分泌科会诊，然后那个开玩笑，内分泌科大夫就是开玩笑说，我们的病人治着治着就都跑你们科去
1: 就是血压、血脂、血糖，如果我们有一个就是高危因素嘛，如果说我们有两个或者三个，他们之间等于是危险性就会叠加。那如果说我们要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就更不能轻视了。那反过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已经有三高的朋友，如果再出现我们在节目前面提到的一些可能是中风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什么头晕呀、一侧肢体无力啊，即便是一过性，即便是很快就好了，那可能我们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仍然是要赶紧去就诊的，是吧？
0: 对，是的。
1: 控制好四高是维护血管健康、远离中风的核心前提。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老年知识。

0: 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晶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接下来还有些什么因素可能会是我们中风的危险因素？
4: 那就必然是吸烟了。
3: 这是个生活习惯啊。那这个吸烟为啥就成为我们中风的一个高危因素了呢？它怎么伤我们的呢？
4: 这个其实我们在医生的，你看我就是我们中风的病人出院的时候，我们病人会问，哎，大夫，我出院以后要注意什么？我们写在第一条的就是戒烟酒哈，戒烟限酒，就是一定要戒烟。然后我们研究发现，这个吸烟啊，它不光是对你的肺脏有损伤，它对血管内膜也是有损伤的，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啊。包括它在冠心病，包括脑血管疾病，它其实除了我们的三高以外，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这种危险因素。那很多患者他出院了以后，他就是二级预防的药物规律吃，但是他的烟没戒掉，他可能半年一年又来了，又出现了一个复发。就是一询问他，哎呀，说烟没戒掉，还是在抽。后来呢，他就是遵从医嘱，把这个烟从多到少到逐渐戒掉以后，他就整个就是没有再出现一个频发的这种事件的一个发生。
3: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一句，就如果说您什么血压、血脂、血糖，甚至包括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什么尿酸啊什么的都正常，您要吸烟啊也就不管你了。但如果说您都已经出现了三高的问题，您再吸烟，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套了。
4: 对，
3: 是吧？
4: 是的是的。
3: 所以确实每个人情况可能不同，真的也有吸烟的人好像还挺健康长寿的，但是我们其实已经证明，对，我们其实已经证明了吸烟对我们血管的伤害非常大。
4: 对，
3: 那我们确实也不要非得一意孤行吧。那因为确实戒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确实需要我们这些烟民朋友好好的下个决心，然后好好的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其实我们也采访过好多的戒烟门诊嘛，其实戒烟门诊的专家也告诉我们，通过我们科学的帮助，我们医学的帮助，其实戒烟也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看您是不是真的觉得有这个必要。我觉得决心可能是第一步，是吧？
4: 是的，
3: 最重要的
4: 一定要下决心啊。比如说你已经发生了，你可能没有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的事件，那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危险。那你一旦出现的话，那就是医嘱上肯定第一条就是建议您还是早点把这个烟戒了吧。
3: 咱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就是之前好像戒烟觉得戒不掉，然后发生一次心脑血管事件，然后就能把烟戒掉，这样的患者病例有吗？
4: 有的有的。我们挺多的。有一些毅力非常强大，那我五一期间有一个患者，他是18年第一次脑梗，然后他就那以后彻底就把烟戒掉了。哎，这次他有一点不舒服，他就有点麻，然后来住院查一查，发现还挺好的。这期间整个这个脑袋看着不错，也没他这次也是可能就是确实我们叫就是他自己比较在意自己，就是我们说的他都听进去了，人家有问题人家及时来查，发现没有问题就很高兴的出院了。然后他旁边住了一个患者，然后我就是一个反例嘛，然后也是24年， 然后住院，然后就是这次又脑梗了。我说你好好向我们这一位病友学习一下，跟人家咨询一下，看看到底是人家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把这个烟戒掉的。
3: 确实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干戒戒不掉，这个确实不是毅力的问题，因为本身关于戒烟的话题我们也做过好多期节目嘛，确实因为这个它确实是一种成瘾性的毒品嘛，很难戒掉，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医学的帮助是可以戒掉的。
4: 现在我们好多综合医院都有戒烟门诊啊，让帮助你来戒烟啊，不要自己在那儿痛苦的。
3: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已经出现了三高甚至已经出现了这个中风的朋友，那戒烟其实已经是个求生的问题了。
4: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病友的帮助很重要，他可能看到别人或者是他住院的时候看到旁边的那个病人就是都动不了了，对他也是一种警示。
3: 所以说你看周主任把戒烟这件事儿和我们控制血糖血脂血压并列放在一起，足以证明一个生活习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了。吸烟作为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严重损害我们血管的健康，从而成为中风的高危诱因。再次呼吁大家远离烟草，还血管一个健康的环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远离中风，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习惯做起。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教您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风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世界预防中风日特别节目《中风防于未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京教您如何识别中风的预警信号，提早预防，远离中风危害。然后我们再说预防中风，我们还要防啥呢？
4: 还要防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严重的就是这种肥胖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说控制体重从儿童抓起，你看现在校园里有很多小胖墩儿，包括我们成人中年人很多肥胖的患者，这种肥胖以后必然会导致这种代谢的一个紊乱。所以控制体重，就是把你的这个体重降到正常，然后别让你的腰围过快的这个增加，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3: 就是因为体重过大其实会对于我们的一系列的代谢问题，包括我们三高的问题，可能都是相互影响的。尤其是可能一些年轻的胖子老觉得我是一健康的胖子，但实际上健康的胖子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即便现在好像还正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肯定会比其他人更早的出现代谢问题嘛。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早的关注这件事儿。然后还有什么？
4: 对，尿酸现在也是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就是爱喝这种含糖高的高糖饮料，然后这种痛风高尿酸血症的发作很频繁，现在研究发现这个尿酸也会对你这个血管会造成一个损伤，所以平常也对于这种尿酸高的我们一定要注意饮食上的调整，然后平时呢也要注意要多喝水，促进这个尿酸的一个代谢排泄。
3: 我觉得尿酸高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身体会给你一个很强烈的警示信号，因为尿酸高到一定程度会出现痛风嘛。
4: 对，
3: 那实际上我觉得痛风还是身体在呼吁救你。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痛风的话，我们让尿酸继续高下去的话，
4: 嗯，
3: 可能会后果更严重，是不是？
4: 对，因为有的人确实是，你看很多年轻人烧烤、啤酒、熬夜，

0: 然后这种特别容易尿酸高，再加上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有先天的这种代谢的问题，就出现这种一个是痛风的发作，然后时间长了会对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的一些损伤，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尿酸高和我们的脑中风，它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或者说尿酸高了，怎么就会影响到我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中风呢？
0: 尿酸高的话，就是他研究上发现，它跟其他的这种我们原来叫三高嘛，现在叫四高，它都会导致这种血管壁的一个损伤，会导致这种动脉硬化，就是你这个内膜的增厚，它可以说是等同于其他的这种三高。
1: 而且是不是这个互相这个合并？比如说我有血压高，合并尿酸高，或者我有血糖的问题，合并尿酸高，是不是也会增加这个脑中风的风
0: 是
1: 险？
0: 的，是的，
1: 接下来我们来聊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对于我们这个预防痛风的影响都在哪些方面呢？
0: 生活习惯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饮食，饮食最好是清淡饮食，然后饮食的多样性，多吃蔬菜呀，多吃粗粮，少吃这种动物内脏，少吃这个烧烤。少喝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饮食方面大概是这些，然后其他的包括这个多运动，少坐的时间不要过长，每周保持一定的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可以增加身体这种耐力的这种运动。然后再就是，尽量避免这种熬夜。熬夜的话，尤其是熬夜家暴饮暴食这种是最危险的。
1: 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如果已经有这个四高问题了，或者我已经是个肥胖的人群了，那么我需要避免哪些可能诱发中风发生的因素？比如我们其实经常听说过啊，某人啊一生气啊这个中风了，有人突然间受了个凉中风了。那我们就想问一问，如果说我们这些中风的高危人群，我们平常该注意预防哪些问题，来避免中风的发生呢？
0: 就是还是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把这个三高控制好了，把它控制在正常的水平上。你看，我们这个中风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季节性的，像冬天的时候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会比较高，会更高，而且血压波动会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血管事件的一个发生。再就是情绪。我们中医来讲，怒则气上哈。你这一发怒，你这个全身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神经吧，或者说这个血管的调节，你的血压会突然升高，升高的以后，你在你血管的薄弱的地方就会出问题。所以情绪要，我们讲就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嘛，是吧？其中就包括这个调畅情志，就是保持一个平和的一个心态。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嘛，但是对于我们三高的人群来说，我们要，中医来讲要调成要那个保持这个情绪的一个稳定，尽量避免这个过喜呀、过伤或过怒，这些都是不好的。
1: 避免让我们的血压剧烈的波动，是吧？因为如果说我们已经有，比如说有斑块了，这种如果说血压剧烈波动，其实是很有可能就是诱发这个中风的发生的，是
0: 对，
1: 吗？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很多中年以上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被报说您颈动脉有斑块。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体检查出了颈动脉有斑块，我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很危险了呢？还是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脑卒中的筛查确实是把颈动脉作为我们全身动脉的一个窗口，因为这个地方它在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暴露的，也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颈动脉斑块，那确实是要注意一些，就说明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出现动脉硬化了，然后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就进一步的要去查，看看有没有三高的问题，然后还要评估这个斑块的性质，是一个易损斑块还是一个钙化斑块，进一步的话还是建议在，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他不一定，颈动脉不光颈动脉有问题，可能颅内的这种血管也有问题，可以进一步的再查一查这个颅内的血管的一个情况。
1: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啊，我刚才周主任讲，我听明白了，就是颈动脉有斑块，不是代表您只是颈动脉有斑块，

0: 而是代表我们的血管、可能有斑块，
1: 对，动脉可能都有斑块了，
0: 对，所以说是我们的血管整个出问题了，颈动脉只是一个检查的地方，
1: 对，
0: 哎，对，所以说如果出现的话，那我们确实是要重视的，但并不是说意味着颈动脉斑块我们可能就立刻就要中风了，是吧？
1: 那还是有点远的。
0: 所以说如果查出颈动脉斑块，我们是需要去一个综合的血管的检查，然后来决定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去预防中风的发生，是吧？
1: 对，
0: 做自己健康的主人，预防中风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周京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明天节目告诉您感染幽门螺杆菌是否所有人都需要尽快根除。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南侠展雄飞跟随着包公来到了皇宫内院乐舞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是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乐舞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房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唰往下一落，那真是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哗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展雄飞落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此时此刻的皇上由嘴里边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哎呀，这哪是人呐，这不就是朕宫中的那只玉猫吗？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皇上这猫是什么品种咱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玉猫。皇上呢下了殿之后，到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 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玉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玉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叫玉笔，皇上养那猫叫玉猫，就是皇帝的那个玉。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玉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展昭，还不跪下谢恩！”一说这句话，展雄飞不知道皇上嘀咕了句什么，他都没听清楚。他心想：包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展雄飞在心目当中对包公非常尊崇，他认为包公是大宋国朝当中少有的清官。今天就进宫来，对展雄飞来讲也是100%出自对包公的崇敬，是给包公一个面子。展昭并没有想做官，没想说在仕途宦路里边谋个一官半职，紫袍金带站立朝阁，没那想法。他认为世事不平，我凭一口宝剑可以给老百姓创造公平，有不公平的地方我用剑给他扫平了，这就是展昭的世界观。但是包公觉得做官清正可以造福一方于人民，他是这个观点。所以包公推荐展昭到皇宫里边见皇上，展昭由于崇敬包公又不得不跟着进来，所以包公让他给皇帝谢恩。展昭觉得可能这是该谢恩了，皇帝说什么了我就谢恩呢，谢吧。展昭走过来了，来到皇上跟前，哭通往那一跪：“谢主隆恩。”展昭这一谢主隆恩呐，皇上还有点愣了。皇上心想：谢什么恩呢？怎么的了？我说什么了？因为皇上听见包公让展昭过来谢恩呢。皇上一歪头瞧了瞧包公：“包青，展昭他谢什么恩呢？”
5: 包公说：“陛下，展昭谢您御赐封号。”
4: 御赐封号，我封他什么了？刚才您不说了吗？他好像您宫中的玉猫啊，您这不是御赐封号，管他叫玉猫吗？他不应该谢恩吗？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哦，这玉猫合着成了封号了。
5: 皇上这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
4: 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玉猫，他就是玉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
5: 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
4: 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玉猫。皇上这个玉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
5: 好吧，展昭，平身。
4: 展昭站起来了，展昭站起来往旁边一立，接着包拯又说了：“
5: 陛下，您看展昭的武艺如何？果非常人呐，朕从未见过如此精到的武艺。陛下，此人身怀绝技，投到我们大宋国朝，愿为国尽忠，陛下当给以正式封赏。”
4: 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玉猫，他就成了玉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玉猫来了，没那么一说呀。
5: 皇上说：“好吧，展昭听封。”
4: 展雄飞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

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是保护皇帝的官，御前嘛，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包公一个护卫人员。皇上也知道包公是太后的红人，现在老太后一听包公说话，那就是说一不二。皇上想，我送给你一个护卫多好，这个人是你给我推荐来的，官还真没给小，给个四品。四品官在那个时候，五品知府，六品知州，七品知县呐，这四品也有当知府的，那要到了地方的话，那就是一方的首领啊，不得了，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先谈的时候都说这个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的，什么代诏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的人说，他自个儿家的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是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脉没了，哎，望风扑影了。有的就说了，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御猫啊，这御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它都管着，哪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那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御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着好事者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御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御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御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这将来皇上把这御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呀，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啊！如果说哪还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鼠鼠的注意，这个御猫出来碰上鼠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了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了，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帝对展昭是怎么看法，有没有封赏。包公把这个话一说，大家伙都乐了，为展昭高兴啊，四品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哎呦，尤其赵虎一报万，哎呦，展得高，这我可得谢谢您。展昭说，您谢我干嘛，我谢谢您当初啊，您救了包

0: 人是我们弟兄，也都认识您了。这回呀，我们又攀了高枝了，您成了四品带刀护卫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10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七品官呐。可是今天您一步到位，四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来，干一个！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儿，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四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琼飞心想，过去我是形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称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了。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展昭说：“包大人，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一趟我的老家，武进县郁结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包公说：“你说的有理。”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展雄飞心想，让我多自由2天吧。我这假要请一回，就别太短喽。包大人，2个月行吗？2个月。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包公说：“好吧， 我代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了。皇帝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哎呀，展兄飞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兄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兄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两个月的假给你了。展兄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动身？展兄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啊。展雄飞说，我还带着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啊，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哎呀，不穿不行嘛。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展雄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法安排。包公一听啊，这个展雄飞看来没当过官，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你考虑带几个人？展雄飞说，要少带呀，越少越好，带一个人。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两个人。展雄飞说，行，那就带两个。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两个人。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两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雄飞。这两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两个人到这一见展爷，跟展爷一说，展兄飞说，明天咱们就走。两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三匹马一起又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玉洁村，展兄飞的老家就来了。飞至一日，三个人马上加鞭，这天就到了展兄飞的老家玉洁村。没进村口呢，老远的展雄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雄飞把马带住，吁，这怎么回事啊？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雄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展雄飞带着马蜂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蜂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儿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个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往着村里一走的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儿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六十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儿，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
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了，再回来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句啊，我还得拍个老腔，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儿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哪来的酒席呀？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雄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三遍了，怕吃凉了。展雄飞这阵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昨天卑职接到了通知，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雄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回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儿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些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雄飞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呢？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倒有尊重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气啊才很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呀、这心老滴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
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啊，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阴功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

0: 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2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少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儿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啊？”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嚯，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乱逛。老头儿这一出去，老头儿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儿都打听。哎，我说，我说老展头儿，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的，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儿啊！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儿就是啊，这个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10里8村的，30里、50里、180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说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15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好好好，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
0: 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

0: 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他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踮脚。展秋飞说：“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踮脚，跟我说这个全村他眼睛最大，多吓人呢、啊！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中又来了，少爷，这回呀、啊、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中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50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啊、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个，展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儿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儿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一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中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像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中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的。”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哦，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儿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中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就这样。”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 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恩人等乘花坐骑出了玉洁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煞风景的事儿。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嘣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再游山观景，没那心气儿了。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浮水，生怕学会了浮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儿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还着急呀，所以他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呀？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戴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儿，这个柳树枝儿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儿上面还带着一个杈，杈上面有两个柳叶儿，这两个柳叶儿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儿别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儿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哥，您别看戴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由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跟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 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前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呐，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往着湖面的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展雄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展雄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郎，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噔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一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打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起来，岸上边看热闹这些人就都说：“哎呦，哎呦，找着这老头了！行行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哎，慢点，慢点吧，怎么样？还活着没有？”那个说：“轻点，轻点。”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的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俯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呀，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啊！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啊，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放松练习时间。首先，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一些的姿势。然后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大大的深呼吸，从鼻腔里面吸气，再从口腔里面呼出来。然后再一次吸气，呼气，吸气。

当你准备好了，就可以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然后当你这样决定的时候，你只需要记住这个念头，并且向你的身体发出信号，那你的眼睛就闭上了。你知道了这一点呢，你就知道你不只可以向身体发送指令，你也可以去倾听你的身体所有的部分向你诉说的话语。那么在此刻，你也可以尝试着去询问你的眼皮，它的感觉如何。然后你试着去感受，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回答你，他们又给出了什么样的回答。也许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关于我们自身的一系列的可能性。我们能够与自己的肢体亲密的接触和连接，并且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向我们做出回应。然后你可以感受到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也可以再一次去调整你的脊柱，怎么样可以更加舒适。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不同质感的声音，由远及近，然后将注意力轻轻地带回到自己的身体上面，去充分地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一些感觉。我们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头顶，头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是轻盈的吗？还是有一点点紧？是闷闷的吗？或者是沉沉的？还是有一些浑浊的、模糊的？有任何的感觉都没有关系，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调整，你要做的只是去感受你的感觉。

你轻轻地带到你的额头，向下你的眉毛、眼睛、耳朵，再接下来是鼻子，你可以感受到气流从鼻孔进入，然后再从你的嘴巴呼出来。你的嘴巴感觉怎么样？嘴角是松弛的吗？还是嘴巴是紧紧抿着的？无论有任何的感觉，你都只是注意到它就好了。

然后是你的后脑，再到脖子，肩膀，手臂，手掌，然后是手指尖，你可以想象血液沿着手指尖向回流，经由手臂流回你的心脏，将注意力一一地扫过胸腔所有的内脏，再接下来是腹腔，然后是我们的脊柱，腰部，臀部，注意力渐渐地向下到大腿，然后是膝盖，再接下来是小腿，然后是脚踝，脚掌，最后是脚趾。我们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去细微的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去感受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不用去评判或者是批评它，也不需要急着去做什么改变，你可以充分地去感受这种身体上的感觉，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从头到脚的去扫描自己的身体，让身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的呼吸的节奏。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

0: 北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蔬菜重新吸附。此外，如果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菜当中的许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 以及钙、镁、铁、锌等溶解在水中，从而造成营养成分的损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

0: 清洁肝脏。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养生重在调养心神，当我们出汗过多时，容易损伤心气，往往会出现心情烦躁、做事缺少耐性等情况，所以夏季要侧重养心。调养心神有助于我们平稳地度过整个夏天。养心一方面要有保持心情自然平和的意识，再一方面可以通过食疗调养，适当吃点苦味的食物，有入心经、降心火的食疗功效。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哪些人需要尽快根除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很容易被传染吗？民意点通消除您的误解。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大夫敲重点教您生活中如何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大家对幽门螺杆菌也有所了解。很多朋友体检后发现幽门螺杆菌呈阳性，听说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发胃癌，于是就很害怕，想要尽快根治。下面先来听听侯先生的经历。
4: 80岁的侯先生查体的时候做了碳14尿素呼气试验，结果呈阳性，而且数值还比较高，这意味着他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可是侯先生在生活中并没有感到胃部有不适症状，而且医生综合考虑侯先生的年龄以及他的家族病史之后，建议他可以暂时不进行治疗。可是侯先生听说幽门螺杆菌会传染给家人，还可能导致胃癌，所以到底要不要治疗，他非常纠结。
2: 我们周围很多朋友都感染过幽门螺杆菌，可能也有过类似侯先生这样的疑问。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要不要根除。下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王晶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消化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长期从事胃癌发病机制及幽门螺杆菌致病机理方面的研究。
2: 非常欢迎王主任。
6: 妻子好。
2: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菌吧。
6: 幽门螺杆菌的话是一个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长期的慢性的定植在胃里边的一个细菌。
2: 那我们知道胃里面是有胃酸，然后那个胃酸非常的强烈，它有很强的杀灭细菌的这个功能。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难道是孙悟空吗？它可以在胃里面待着？ 还长期带着、
6: 嗯、这个其他其实胃里边肯定不是无菌的，我们吃了很多食物、嗯、那么大部分细菌都像西子说的那样，在胃酸的这个强烈的作用下很不能够长期定植。幽门螺旋杆菌能够长期定植是有它自己的本领的、
2: 嗯、
6: 啊，它首先的话呢是待在哪儿呢，待在胃的小凹里和粘液层的这个下面、嗯、粘液层就是在胃壁上有表面有滑滑的一层东西，可能是就是洗这个动物的内脏的时候你可能会摸到它表面有特别滑的东西，它是在这个滑的黏膜这个粘液层的下边、
2: 嗯、
6: 同时其实的话我们看着胃表面是平的，它有很多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很多细的这样的一个小凹、嗯、它是躲在那个缝隙里边的、
2: 哦、
6: 啊，这是第一个，光躲在缝隙里边这不是本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能够在它自己的细菌的周围形成独特的氨云，这个氨云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这个细菌能分泌尿素酶，这个尿素酶的话能把尿素分解了，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是有尿素的，分解之后的话把尿素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氨，氨的话呢这个氨云就在它的周围形成了，这个氨云是偏碱性的、
2: 哦、就是它自己会给自己做一个保护膜、
6: 嗯、至少是个保护环境、
2: 嗯、
6: 其实它有很多免疫逃逸功能，有非常多的自我保护能力，让它能够定植在胃里边、嗯、它是一个螺旋状的一个细菌、
2: 嗯、
6: 然后的话呢有很多在其中的一个尾部有很多的小鞭毛，能够还有一定的活动能力，所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能够长期慢性定植一个胃的一个细菌，并且能够导致一些相应的疾病，包括慢性胃炎，而且它跟消化性溃疡密切相关，跟胃癌相关，跟胃里边的另外一个疾病叫做胃黏膜相关淋巴癌组织淋巴瘤也相关。
2: 嗯、
6: 这四个疾病的话是相关性是比较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也比较多的。
2: 嗯，看来真的是一个小妖啊，一个小妖藏在我们的胃里面。
6: 嗯，
2: 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强酸的消化食物的一个环境，但是它能够在里面还待得挺安稳的。好，那我们就想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率非常高哈，那么到底感染了我们人会怎么样呢？
6: 其实幽门螺旋杆菌在人群里边的感染率确实挺高的。幽门螺旋杆菌在胃内长期定居之后的话，至少是要给胃里边带来一些炎症的啊。这个炎症的话是免不了要存在的，因为它现在的话，大家已经达成一致的认识，认为它是个致病菌，它会导致慢性胃炎。有的人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比如说反酸、烧心，吃完东西之后上腹不舒服。有的人确实没有症状，但是在饮食不当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症状的一些波动，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症状，是在查体过程当中发现他有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么在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的人当中的话呢，都会发生慢性胃炎，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会发生消化性溃疡，还有更小的一部分的人的话会发生胃癌。那么这需要的话，尤其胃癌的发生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会跟胃黏膜相关、淋巴样组织、淋巴瘤相这个有关系。所以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四个病是比较确切的，跟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四个消化系统疾病。那么还有一些特别少见的这个非消化系统的疾病，现在认为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相关。一个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啊，另外一个的话呢，难治性的找不到原因的确定性贫血。因为现在有研究认为的话，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会影响铁的吸收，其实我觉得对于消化科人来讲，对大部分这个人群来讲，关注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所导致的消化系统疾病，因为这是最常见的。
2: 嗯，就是说我们如果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还是会导致一些消化系统疾病，但是
6: 跟它相关、
2: 对，但是现在就是好像很多观点就是认为这个到底，比如说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我到底该不该彻底的杀，好像这个一直还是在有不同的声音。
6: 嗯，是的，是一个有争议的这一个话题、嗯、但主流的这个声音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从防治胃癌的角度来讲是应该根治的、
2: 嗯、
6: 尤其是胃癌的从卫生经济学来角度来讲的话呢，根治幽门螺旋杆菌目前认为是胃癌高发区，防治胃癌尤其是胃窦癌最有效的这个手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在幽门螺旋杆菌的研究领域里边的话，有一个全国相应的这个消化系统专家领域的共识，那么认为的话幽门螺旋杆菌的话是一个致病菌，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这个慢性胃炎认为它是一个感染性疾病。在胃癌高发区的话呢，其实对它的根治是没有争议的。你看像韩国和日本胃癌高发的国家， 在成人里边的话是进行全面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和根治的。那么幽门螺旋杆菌的话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0: 多伤害，其实任何一件事情的话都不是绝对的，说它只有坏处没有一些好处。其实现在也有研究发现的话，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后的话呢，过敏，它对过敏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保护的作用。那么也有人发现之后的话呢，幽门螺旋杆菌根治之后的话呢，可能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会增加了。但是的话，对于一个胃癌的发生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些事件的发生，你要平衡哪边是更重要的一个话题，哪些是一个给你带来更大伤害的问题。比如说让你这个胃癌的防治这个话题太沉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根除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呢，呼声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达成的共识是什么？没有抗衡因素，没有抗衡因素。所谓的抗衡因素就是说你没法根治，你有肾功能衰竭啊，或有其他严重的疾病啊，或怎么样，或者是年龄特别大呀，这个期望寿命的话有限，没有抗衡因素。希望的话从防治胃癌的角度的话呢，要根治幽门螺旋杆菌，尤其在胃癌的高发区，这个声音的话是更一致的。
1: 嗯，就是现在大家达到的共识基本上就是说，只要你不是说你不能治，比如说你肾功能不行了，只要没有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还是要根治的。
0: 对，比如说你的肾功不能服药，你的肝功也不能服药，或者你有其他别的重病正在接受一些重病的治疗，比如说你已经有了肿瘤了，正在接受重病的治疗，没有这些相应的抗衡因素，或者你高龄，那么期望寿命很短，在防治胃癌的这个意义已经很下降的这个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建议根治的。那么抗衡因素其实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包括经济学的原因会怎么着，但是我提的都是医疗上的一些抗衡因素。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可能六七十岁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去根治的，是吧？
0: 老年人的幽门螺旋杆菌话题一定要个体化，要根据每个老年人的自己的情况的话，跟医生一起来共同商议来决策，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期望寿命，它确实防治胃癌的这个有效性的话，跟青年人相比确实下降了。但是幽门螺旋杆菌会给老年人带来一些其他的伤害，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存在的情况下，它消化性溃疡的发病率是增高的，会有存在着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风险。在这个基础上，你已经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如果你今天去吃阿司匹林这样的防治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大家知道阿司匹林也是容易导致消化性溃疡的，那么你消化道出血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所以比如说你今年六十岁，你第一次处方阿司匹林，但是你的期望寿命是八十岁，你阿司匹林服用之后，如果你存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你得个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概率是增加的。如果你没有其他不能不根治的因素，那么在你第一次服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还是建议在期望寿命很长的这种的这个老年人，还是希望能够它根治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疾病，对吧？这种病的话呢，有的时候会间断的服用质子泵抑制剂。如果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存在的，我又长期吃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萎缩和产化的进程是要增加的。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长期吃质子泵抑制剂，那么你的期望寿命又特别长，至少十年二十以上的，我觉得也是需要治疗的。所以老年人的话一定要个体化来看，因为老年人还有其他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这个老年人的话，他的肝功和肾功跟青年人是不能比的，那么我根治的过程当中，这十四天的服药的这个时间，对他肝肾功能的挑战的问题都需要医生来平衡。所以老年人治还是不治，真的是没有一个一刀切的一个标准，必须是看医生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负责吧，我觉得老年人其实还真的是要尽早看医生。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了解一下这个所谓根治的方法了，因为听起来好像根治还是有点难度的，是吗？
0: 它因为现在用的话是四联的国际标准方案。那么幽门螺旋杆菌从发现到现在一直是细菌跟这个根治方案在博弈的一个过程当中，细菌逐渐在也是学习的一个，细菌也在逐渐学习，你根治我，在打仗的过程当中相互博弈，所以细菌会发生很多的耐药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治方案就会变得服用药的这个复杂性就会增加。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的话还有三联方案，但现在用的是国际的标准四联方案来治疗。
1: 四联方案是四种抗生素同时吃吗？
0: 不是四种抗生素是四种药物的话，其中有一种药物是质子泵抑制剂，是一个抑制胃酸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听到的雷必拉唑、 啊，这个兰索拉唑、艾索美拉唑这样的一个抑制胃酸的药物。抑制胃酸药物的服用的话，是增加抗生素来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活性的，帮助抗生素的。另外选择两种抗生素，最后的话还有一个 B剂的话呢，是一个也是对幽门螺旋杆菌杀灭有帮助的一个黏膜保护剂。这四种药物的一个组合，
1: 就是你是不是去根治，你怎样去根治，其实这个我们是一定要严格遵医嘱，严格按照医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哈。
0: 嗯，
1: 那其实我还是想知道，因为我也听说过一些人在这个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不太舒服的这个过程，那我想知道这个治疗的过程我们需要哪些注意的事项呢？
0: 因为四种药服用的话，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副作用它的疗程一般是14天。比如说在这个服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服用克拉霉素，克拉霉素可能会有相应的副作用，包括口苦，包括有人服了克拉霉素可能会腹泻，那么包括服用 B 剂的过程当中大便会发黑，这些都是难免的。那么在服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最在意的患者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增加患者的依从性，就是说他会要求一般情况是早晚各服一次药，一定不要漏掉服药次数，因为这个依从性的话是提高这个根治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的话就是既然你决定了根治了，一定要跟医生配合，只要这个副作用是能够耐受的，那一定要坚持。当然有些副作用是无法耐受的，比如说有的方案里边含有阿莫西林，他可能起皮疹了，他过敏了啊，那么他这个药的话就一定要停掉去换药。所以的话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定要跟医生配合好。另外的话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饮酒，不要吃脏的东西，因为不要发生腹泻。中断了这个治疗，可能这个治疗的中断对这个根治率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首次根治成功率是很高的，但是如果你第一次根治失败了，你间隔一段时间再去根治的时候的话，这个根治率就大打折扣了。
1: 看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实际上还是我们打一场有准备的战，就是您可以比如说不是说我今天发现了我必须得今天治，我其实可以找一个我自己合适的时间，比如我这两天刚好特别忙呢，我可以先缓一缓，但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如果进行根治的话，那就一定要听医生的，中间不能间断，不能忘了吃这个药，
0: 对，
1: 是吧？
0: 对，我在门诊上经常会看到这个病人特别想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尤其是年轻人嘛，因为可能大家挺关注他的传染性的问题，但是他要出差，我都会跟他说，我说您尽量出差回来再根治，因为能够保证服药的依从性啊，而且你在外边的话吃东西，万一有一个不干净，有一个腹泻，可能会给你的根治带来一些麻烦。所以确实是像您说的呀，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择期治疗的一个事情，除非你现在是有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了，那当然急症了是另外一说，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择期根治的一个过程的。
1: 那我还想知道就是小孩子如果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那我们知道那个抗生素特别复杂，就是小孩子能去做这个根治吗？
0: 我们首先在孩子身上的话跟成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刚才已经提到了，成人的话是希望没有抗衡因素尽量根治，但孩子的话呢是没有绝对的必要，是不检查不治疗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小孩子的感染跟成年人是有差别的。第一个，小孩子感染一般不会发生严重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严重的疾病，包括跟胃癌的相关性，小孩子不会。另外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边的话，有两个现象跟成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个，他有自发清除现象，就是他感染了之后，可能会有一部分孩子自己就清除掉了，这个在成人里边已经形成慢性感染了，是很难看得到的。第二个现象就是说，当我给你根治完之后，你是不是会再感染？成人的再感染率是很低的，但是孩子不行。因为他胃肠道的黏膜免疫没有健全的，所以的话呢他再感染率高，所以这两个现象跟成人是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呢，肠道菌群对我们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生命的早期阶段接受大量抗生素的治疗对肠道菌群的影响，那么这个改变对孩子未来整个健康的这个影响现在是不知道的。所以基于这么多特点，孩子的话呢，除非他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了，必须治疗了，我们才考虑去查去筛，然后需要的话才治疗。
1: 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涉及到，因为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一个可能是家庭容易共同感染，那比如说这个家庭爸爸妈妈都查出来了，然后按照我们现在的共识就是说爸爸妈妈都需要去做根治，那小孩子呢我们暂时不查不管他没有关系， 那到几岁再去查呢？
0: 一般情况下是他等到免疫力健全了，比如他成人之后16岁以上、那么可以去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查，晚一两年也问题不大。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科学性的，当时在指南里边提到了这个根治的时间，希望在发生

0: 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萎缩和肠化之前。
1: 嗯，
0: 在这个之前，它预防胃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如果你长期感染时间很长，它发生了萎缩肠化，你再去根治它，它防治胃癌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发生萎缩和肠化之前，所以指南上说要在这个人群里面去调研你感染它之后多少年发生萎缩和肠化，然后在这个之前把它根除掉。所以希望它在成人刚一成人之后，这个时间相对的比较短嘛，那么这个感染时间短，希望那会儿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发生萎缩和肠化的，把它根除掉，能够更好的防治胃癌的发生。
2: 就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实际上是不会马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有症状，
0: 对的，
2: 比如会有一些那个消化不良的症状，但是其实大多数人是没什么症状，或者说对我们就是得胃癌其实也是要好多年。
0: 得胃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经过长时间的慢性炎症，在一个慢性炎的基础上出现萎缩和肠化，萎缩和肠化的基础上发生非典型增生，那么现在的话呢经常把非典型增生称为低级别瘤变、高级别瘤变，在这个基础上再发生癌都要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所以您看肿瘤的发生都是在这个人生的这个中晚期的。
2: 所以说我们成年人，那因为你已经不知道之前感染了多少年，那么我们还是要尽早去根治。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说本来也没那么多年，而且他们现在的肠道的功能还不是太健全，所以那么可以暂时先不管他，等他成年的时候再去检查再去根治。
0: 因为多种原因吧，小孩子的话是不建议的话呢去积极的主动查杀的，积极的主动检查去根治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幽门螺杆菌是目前已知的能长期在胃里生存的唯一一种细菌，它可能引起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等胃部疾病。对于很多朋友纠结的到底要不要根治幽门螺杆菌，王晶彤主任也给出了答案。如果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出发，有疾病隐患的朋友应该尽快根治，但老年人身体情况特殊，需要个体化分析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治疗。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5: 名医一点通，
2: 对于幽门螺杆菌，很多人有不同的担心，比如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会传染给家人吗？感染幽门螺杆菌不根治一定会发展成胃癌吗？接下来名医一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晶彤帮您消除对幽门螺杆菌的一些误解，教您如何预防感染幽门螺杆菌。那我们首先想关注一下，就是大家很担心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问题。它到底是不是一个传染的病菌呢？
0: 它确实是可以在人和人之间是可以传染的。你可以看到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家庭的聚集现象，就比如这个家庭里边妈妈如果有感染的话，孩子的感染的概率是很高的，因为妈妈一方面是跟孩子接触很密切，另一方面孩子在他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胃肠道的黏膜免疫还没健全，所以比较容易被感染，但是他的感染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我曾经在门诊上看到一个老年人，已经70多岁了，就是为了要保护孙子，因为跟孙子生活在一起必须要求根除，其实的话只要做到分餐是完全可以很好的保护孩子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害怕幽门螺旋杆菌，传染力是很弱的，而且只要经过正规的这个分餐是可以避免被传染的。
2: 那王主任说到这个分餐，其实我觉得分餐对中国人就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特别强调一家人其乐融融。

0: 甚至说这个好吃的我给你加一筷子，你给我加一筷子，即便是不加，但是我们仍然是在一个盘子里夹菜，分餐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情。我想问问王主任，这个分餐到底有多重要？我们真的是一定要分餐吗？因为我觉得这要改变我们的习惯啊。
1: 其实我觉得分餐的话，不仅是对于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对于其他很多传染病的话，我觉得都是科学的。用公勺用公筷的话，确实是我们有必要养成的一个习惯。我曾经在国外做研究的时候的话，就发现我们国家感染幽门螺旋杆菌跟欧洲的人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国家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会感染好几个菌株啊，可能别人的话就感染一个菌株。那么这个曾经分析过，就是说这个筷子在这个里边是不是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其实我觉得分餐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可能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来形成一个氛围吧。嗯，
0: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包括我自己的家庭都有这个，我觉得都是有难度的。因为我如果说今天大家一个人一个小骨碟，然后我们都夹到自己的骨碟里吃，可能老人就会说了，自己家人那个又不脏，分什么分，真麻烦。
1: 这个是一定要分餐的，至少要放公勺公筷，真的是这样的。
0: 公勺公筷虽然是麻烦，但是王主任告诉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啊。包括在外面吃饭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就是讲究一点的时候我们吃饭可能会有公勺公筷，但是其实不讲究，大家在小饭馆里面就也吃你一勺我一勺，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吃了。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也
1: 需要改变？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话题。
0: 就是幽门螺杆菌的传染它主要是通过我们共餐这个方式传染嘛。比如说我在外面要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带来幽门螺旋杆菌吗？
1: 有可能，但是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其实我们什么时候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大部分的话是在小时候，就是当你在查体的时候的话，发现了幽门螺旋杆菌的时候，感染都不是在今天了，很可能在很久以前了。那么小孩子这个，我们这个人群里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感染率的曲线是这样的，到了成人之后就进入平台期了。所以孩子的时候的话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易感人群，当然成年人也是对他没有免疫力，因为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不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让你再也不得这个细菌，不会的。但成人的话相对的感染的这个概率要低于孩子。但是比如说特别密切的接触，比如说你有幽门螺旋杆菌，长期跟这个你的爱人生活在一起，你们俩不分餐，我们的这个亚菌斑里面可能会有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感染概率，但并不是非常的高。
0: 就是其实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小的时候已经感染了，
1: 已经感染，
0: 但是他反正没有症状，
1: 他也不知道
0: 影响也，短期内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也都不知道，也就无所谓。但是呢，这就是我接下来想问的了，就是感染了对这个胃癌的。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一个胃癌的致病因素，那么对于胃癌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不根治，我将来一定会得胃癌吗？
1: 那当然不是的，是概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想想，毕竟是个肿瘤，这里边要提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患有胃癌，那么你同时又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是一定要根治的。这个是防癌里边的话特别重要的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所以的话就是对于有一个一级亲属患有胃癌的这个人的话，在你成年之后是一定要主动去筛查幽门螺旋杆菌的。
0: 所谓一级亲属就是
1: 我的爸爸妈妈呀，兄弟、
0: 啊、
1: 姐妹呀，就这样的特别亲近的人。
0: 这个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有一级亲属有过得胃癌的，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它将来得胃癌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去根治
1: 啊，就相当于有两个一环因素嘛。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当我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后的话，一定要注意不是吃完药就完事儿了，你可能会存在根治失败的问题。一定要想着去看我是否治疗好了。要在停药至少4周之后去做一个碳十三呼吸试验，或者是碳十四的一个呼吸试验。那么这样的话，那会儿的话呢，停药4周以上再去检测是阴性的，才能确认我真的已经根治干净了所以的话呢，不是说我治完之后吃完药就结束了，一定要去检验我吃药的这个效果，我确保我根治干净了才可以。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如果我根治失败了，一定要去就医，不要盲目吃药，因为在两次根治之间一定要有间隔的，至少间隔3个月以上。我在临床上的习惯要间隔6个月，为什么呢？当我幽门螺旋杆菌吃了药之后，接触了抗生素之后，我有自己的保护方式，明明是杆型的会变成逗号型的，我们管它叫做球性变。这种球性变的细菌的话，你再次去用药 你只是给患者带来副作用，是不能够根治干净的。所以的话，这个间隔的这个时间，就是要让这个细菌由球形再重新恢复成杆形，然后再完成它的治疗。
0: 嗯，就是说我们幽门螺旋杆菌的根治其实不是我吃了药就一定能好的，那么这里面有失败的可能。那么刚才说失败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我没听话，我中间停药了，也有可能是我这个过程中没注意饮食卫生，我腹泻了，那么也可能把这个药就等于效果给断掉了。
1: 更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说这个细菌本身是有耐药能力的。
0: 嗯，更重要的是这个细菌很强大
1: 啊，嗯啊，所以就是说，根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看根治的结果，不是光吃药就结束了。嗯，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那我们在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王主任还有哪些建议给我们？
1: 啊，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它在人群当中的传染。我感觉的话，就是第一个是碗筷的消毒，第二个是分餐。只要做到这两点的话，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力不强，应该是能够有效的预防在人群之间的彼此交叉感染的。
0: 嗯，说到消毒，其实我又想起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所谓的餐具的消毒，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今天家里来客人了，用了我的很多碗筷，我也不知道这客人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那我要煮一煮碗筷，我要煮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每个细菌的毒力是不一样的，就是消毒的话对温度的高低和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乙肝病毒 HBV 它就特别强，可能会要求你时间很长。比如说艾滋的病毒它就很弱，幽门螺旋杆菌相对是比较弱的一个细菌，这个煮沸是足够的了。所以其实如果要说这个时间的问题的话，真是要对个别的病毒和细菌而论。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
0: 那刚才王主任提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吧，就是老人家家里来客人了，或者说过年过节很多很多人在这儿吃饭，那这个餐具一般来说我们是会，我们家反正习惯就是拿那大蒸锅会把它全部都给蒸煮一下。但是我其实之前真的没有太注意这个时间啊，我自己反正感觉上气儿了有一会儿就可以了。但我现在想知道，
1: 真的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还没有说去规定这个，但是现在的这个煮沸的时间，然后还能达到煮沸，同时的话呢能够有消毒柜，这两个我觉得能有一个的话，可能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最基本的卫生条件了。
0: 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足够了，
0: 其实只要煮沸就可以
1: 了
0: 不用说把自己搞得那么神经
1: 那么紧张。其实我觉得幽门螺旋杆菌真的是一个这个传染力很相对比较弱的一个细菌。
0: 但是我们还是会担心，就觉得你看现在幽门螺旋杆菌一得都是全家人得。打个比方吧，比如说家里面年轻人中年人查出来有幽门螺旋杆菌了，我们去杀灭了，那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其实我们心里还是会担心。而且就是我们俩杀完了，比如说哈，那老人和孩子没杀，会不会反过来再传染给我们呢？
1: 只要分餐，真的不会的，概率非常非常的低，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一个话题。
0: 实际上就是分餐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毕竟它还是跟我们的健康是很有关系的哈。
1: 对，其实不光是幽门螺旋杆菌，其他别的这个消化系统疾病、传染病的话，我觉得分餐也都是非常必要的。
0: 那我们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很麻烦呢？
1: 不麻烦，特别简单。检查方法的话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创性的，一类是无创性的。无创性的话就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呼吸试验，可以是碳13或碳14标记的都可以，就是这个标记的尿素。那么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医生说你做个呼吸试验吧，就是这个检测方法非常这个没有痛苦。就是前后吹两次气，然后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你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还有粪便抗原的检测，但是粪便抗原的检测不是在所有的医院都有，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那么除此以外的话还有这个血清抗体的检测。血清抗体的检测大家要注意啊，它不能作为现症感染的标志，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我刚才提到的两个方法，碳13呼吸试验和粪便抗原检测，你阳性了就意味着你胃里边有现症的细菌感染，你就可以去找医生去根治了。抗体的也阳性代表的话呢，你不一定胃里边一定现在有活的细菌，比如说你曾经感染过，你根治了，这个抗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时间。所以如果你抗体阳性，你还要再 去用前面的两个方法再去验证，这是无创的检测方式。那么有创的检测方式主要来自于胃镜，胃镜下的话我们可以做快速尿素酶实验，取一块胃黏膜放在尿素酶里边，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可以分泌尿素酶，可以把这个尿素分解产生氨，这个 pH 值的改变可以检测它这个细菌的存在。另外可以这个做病理去看幽门螺旋杆菌在这个显微镜下它有一定的形态的一些特点，染色有一些的特点，所以这些检测方式都可以选用。那么至于选用哪一种方式，哪种方式适合你，我觉得要听医生的。比如说这个病人已经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很长时间了，他已经达到50岁了，如果他检测幽门螺旋杆菌，我们很可能会要求他做胃镜，因为会担心幽门螺旋杆菌长期的感染会不会胃镜下已经有萎缩和肠化的一些病理改变了，甚至是会有没有早期胃癌或者有非典型增生了，可能会还会要求他做胃镜检查。
0: 当我们去做那个碳十三或者碳十四的检测的时候，它有一个参考的正就是标准的数值嘛，那我想知道这个数值比它高一点点还是比它高很多，这个有关系吗？
1: 有关系的。我们一般情况下的话，就是很多医院的话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这个介质定在4，那么在2和6之间，我们认为的话这是一个回区，我们希望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再复查一次，或者你求助于另外一种方式再检测。所以这里边的话不要自己擅自做主张，一定是找医生看病，我觉得可能是最客观最科学的。
0: 就是我们如果超出了这个数值一点点，你不要觉得我超了一点点没关系，我不用管它。
1: 对，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找医生，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
1: 对，让他去科学的解读这个检测报告。包括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结果明明是阴性的，我们会认为它是假阴性。比如说你在这段时间你吃过抗生素，在你做检查之前的前一个月之内你吃了抗生素，或者你是吃了这个 BG 用来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的，那么都会可能会导致你假阴性的这种假阴性的结果。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报告，这个病人明明是这个消化性溃疡，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这个，如果把幽门螺旋杆菌漏诊了之后，你用止痛抑制剂把它治好了之后是会复发的。这种的话如果他看他是阴性，你一定要问他有没有药物的因素影响他，还有一个他正在出血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假阴性。所以报任何一个化验的值都不是100%准确的，都存在有假阴性和假阳性，就是让医生判断很重要。
0: 就是有人会觉得我身体特别好，我年轻力壮，那我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我会不会自己把它给消灭了呢？
1: 成年人之后一般这种情况下是见不到了、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唯一一个能够长期慢性定植于胃的一个细菌。在小孩子里边的话你还有可能看到自发清除现象，在成人必须去依靠药物了。
0: 就是说成人基本上不太可能自己
1: 已经形成
0: 清除，
1: 对，已经形成一个慢性感染的一个状态了。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还是要充分重视，不要不当回事儿哈。
1: 还有一个要科学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感染之后都一定赶尽杀绝
0: 就并不是所有的人得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立刻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其实也不用太着急，不用太担心、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
1: 视而不见。是这样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和您聊的是如何应对幽门螺杆菌的话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3: 感染幽门螺杆菌可能引起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些朋友会出现餐后饱胀、反酸等消化不良的症状，改善起来比较难。除了要遵医嘱治疗幽门螺杆菌，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金彤教您生活中如何缓解功能性消化不良。
0: 我们请王主任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细嚼慢咽 对我们的这个功能性消化不良到底有没有帮助
1: 啊？一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尤其对老年人，他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的动力都不足的，就是他的咀嚼功能，牙齿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嚼得不好，那么这个

0: 取代了正常的这个饮食之后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些人的话是因为比如说要增加一些特别难消化的食品，增加了好多粗粮，因为我觉得粗粮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在防止结肠癌的一边的话也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个量不能过，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啊。
1: 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就是各种流行的一些健康方式，其实他们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提倡多吃粗粮，这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我们得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而且特别是本身消化动力就比较差的老年人，那您吃也可以，但是您一定要一点一点试着来，是吧？一下子吃很多肯定是消化不了的。
0: 这个平衡和度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拿捏的啊。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有的老年人就是说认为喝红酒对自己很好，但是要适量，而且这个红酒喝到多少他可能过量了，我觉得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好的这个影响。
1: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就是多关注一点，小心一点，就我们可以试着来，比如说吃蔬菜水果打成汁儿哈，其实这本身要说我们现在这个高脂高糖饮食，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但是呢它毕竟是相对来讲要凉一些，那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沾，但我觉得咱可不可以试一点，我先来少半杯试试，哎，我如果能适应那我可以来，如果说哎呀我一下吃了以后不舒服了那我就别吃了，或者是我适量，是吧？
0: 对，确实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就是说对自己可能会有一个了解，因为消化不良的人，我们会特别建议的病人说，你一定要不吃生的，这个生的含义很广，包括凉拌菜啊，包括特别生的水果，比如说这个一个梨，挺大的一个梨，比如说就很难消化，你给它完全生吃进去的话可能对它的影响就比较大啊，所以得看自己的消化功能能不能胜任它。
1: 对，你看像比如说梨哈，大家都说润燥，你可以适当的吃点梨，但是可能老年人他比较寒凉，可能吃完以后脾胃就会不太舒服，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也知道我们传统就有秋梨膏秋梨蜜，是吧？其实看来我们给它熟吃，我们煮水喝，
0: 蒸熟了
1: 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的，
1: 但我还是有个担心啊，毕竟这个蔬菜水果如果说我们完全都不敢吃生的，那会不会这个维 C 就会损失呢？
0: 啊，是的，是的，会损失的。
1: 维 C 是属于一加热就容易损失的。
0: 是的，是的，会受损失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通过外源性补充维 C 来解决它的问题。
1: 这个就是针对相对适合这样的老年朋友，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外源性的补充的。
0: 对的，对的。
1: 包括你看，像现在比如说，市场上比较流行叫什么泡腾片这一类的，他们就写的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那我想知道，老年人可不可以自己，比如说我在市场上，在超市，因为这是超市卖的嘛，我买点泡腾片我喝着行不行呢？
0: 其实泡腾片里面的 VC 含量是非常大的，大量的 VC 的话对胃的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保健品其实我觉得只有我们对它这个保健品非常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选择它，不能够因为我听人家说了就特别盲目，因为老年人追求健康的需求可能会非常的大保健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就是即便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过量，
0: 要看看适不适合你
1: 对，
0: 也要不能过量。
1: 我觉得王主任这个提醒对我们很多人挺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会觉得你看我天天我牙口不好，我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好，那我所有的菜都煮得烂烂的，我水果也不敢生吃，我只敢煮熟了吃，那我肯定 VC 不够啊，那既然市场上有这个补充 VC 的，那我就多来点吧。但是
0: 要适量，
1: 但实际上就是说多了也不行。
0: 对，
1: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看还有些什么饮食起居方面的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消化不良症状的事情。
0: 其实我有一点的话还想特别提醒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在消化不良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还伴随着便秘。便秘的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会吃中药那么中药的话呢可以短期解决的它的问题肯定是很有效的，但是不能长期吃长期吃的话会有一个结肠黑便病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会长期吃含芦荟或大黄成分的中药来解决他的这个便秘以及腹胀的这个问题如果吃的时间特别长，发生结肠黑便病之后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不吃这个药它就不排便像胃肠道不工作一样，但是你再往下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你吃它也不管用了，所以短期吃是可以的，如果你要长期解决你的这个

0: 便秘问题，千万不要总吃中药，这是在门诊上经常遇到的一个话题。我们作为这个祖国医学，对我们都非常了解，在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相对的科学。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提醒我们一定要随时咨询医生。您有些药可能您真的觉得效果还不错，但是这个效果好，是不是意味着您就可以一直吃？有些药其实是不行的哈，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但凡涉及到用药，您一定要咨询医生，千万不要觉得，哎，我知道吃那药挺好的，我就每天都去药店买那个药，每天都吃，那肯定是，因为任何药可能都会有副作用，如果您不完全了解的话，其实对我们应该都不是太好的，还是要及时的看医生，听听医生的建议。
0: 我们在门诊上曾经看过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长期喝番茄叶的。喝几年之后的话，排便极度困难。那么到了医院之后，我们也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另外就是天天用开塞露的，就是为了排便痛快。因为衰老之后的话，动力是下降的。那么很多老年人会面临着这个排便的这个困难的问题，以及他相关的这个腹胀的问题。他这个一次使用开塞露之后，他觉得很畅快，他就一直用下去之后带来的一些麻烦。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在饮食起居方面来缓解消化不良症状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运动，我们一直提倡啊，老年人要适度运动，可能会对我们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有改善。但我想知道这个运动的时间，比如说，我运动完了就吃饭，可不可以呢？还是我要怎么安排这个运动？
0: 应该是就是说，运动之后是要稍事休息之后才吃饭的，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的血液的话，大部分都走在这个肌肉这个组织里边。那么胃肠道的血流的话，相应的，因为你的血液因为总体是恒定的嘛，胃肠道血供的话，应该相对的会去支援肌肉的这个血供，所以要经过一段休息之后，这个等心率都平稳了。啊，这个血用的话都会分布恢复正常了之后，您再去吃饭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1: 其实一般来说，可能刚运动完，大家也没有食欲，是吧？需要过一会儿才
0: 可能
1: 这个
0: 说
1: 食
0: 先
1: 欲
0: 喝一
1: 才
0: 点
1: 会有
0: 水，
1: 感觉，对吧？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老百姓常说的叫"饭后百步走，活到99"，那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啊。我是刚吃完饭，马上就去走吗？
0: 刚吃完饭的时候，这个血运在哪？在胃肠道，所以的话就是说，因为它要集中的消化食物，所以我觉得餐后的话可以做温和的运动，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那么你可以去慢走啊，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其实老年人的运动的话，我们一直希望老年人能够适当的运动，因为对于预防骨质疏松、预防肌少症、预防衰弱，从整体上改善生活质量，预防一些特别致命的摔倒啊，都是。有好处的，包括预防一些感染啊、感冒啊，提高抵抗力，方方面面都有好处。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确实要特别科学，因为老年人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疾病，就是骨性关节炎、关节的疼痛。如何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学会保护关节，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运动之后的话带来其他的别的麻烦。
1: 好，我们再继续说一下吃饭这事儿哈，因为其实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是刚吃完饭的时候是比较犯困的，特别是午饭啊，非常明显，就吃过午饭以后，大家多半都会犯困。那我们刚吃完饭，该不该睡觉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姥姥就老跟我说一句话，说吃完饭不许躺着，是不是我们刚吃完饭，虽然有点犯困，但是不应该去马上躺下呢？
0: 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尤其是我们有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病。就是胃里的这个胃酸不适当的反应到食道里边，是要求的话，就是一定是这个进餐之后2-3小时以后才能够平卧，才能够休息睡觉的。因为你刚刚吃完饭，这个胃里边的这个容量是比较大的，你平卧之后的话呢，它就可能就会有反流的发生。另外，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对你的消化也是不利的。所以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不建议说刚吃完饭就马上睡觉。我们在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的时候，都会提醒一句，就是临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吃东西。所以就言外之意就是在说，你吃饱了不要马上躺下睡觉。
1: 但是这个晚上容易做到啊，就是晚饭， 以后两三个小时我们再睡觉，这个肯定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但中午就比较难了。
0: 中午的时候我会特别提醒我自己的病人，就是说如果你中午一定要午睡，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午睡是缓解压力的，也缓解这个疲劳的话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你一定把中餐吃得早一点，隔那么一两个小时之后你再去休息。休息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床垫成是斜坡的，不是光垫枕头。光垫枕头的话，因为它不能够抵抗重力的这个作用，所以是相应的有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所以这里头其实可能平常也是我们忽略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吃完午饭以后我立刻就困了，然后马上就去睡觉，那么可能有些人其实这本身就不太好，但是如果有胃食管反流的病人，他可能这时候就会加重症状了。
0: 对，我们尤其会提醒胃食管反流的病人真的是就是饱餐之后不能平卧。
1: 那没有这个病的人，我们吃完饭可以马上睡觉吗？
0: 也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有这个病会加重症状，你没有这个病的话，你平卧的时候会增加非生理性反流的。
1: 所以还是要吃完饭以后，休息休息，
0: 对，
1: 或者是慢慢的走一走。功能性消化不良吧，看看还有什么建议。
0: 有好多药物的话对消化功能是有影响的。尤其老年人的话，因为自己有很多疾病要去多学科就医，比如说今天到心内科，明天到骨科，后天到呼吸科，很多科室都要去就医。如果你真的有消化不良，那么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告诉医生，就是我经常会有胃不舒服啊或怎么样，在他给你处方药物的时候的话，尽量不要加重你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
1: 就是其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吃的某些药物，可能很多科室给我们开的药物嘛，就是其中有一部分药物可能会影响我们的
0: 胃肠道的功能啊，
1: 胃肠道的功能，营养的吸收。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果你发现了有这个症状，那你一定要及时告诉医生。再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也需要请医生来帮我们来
0: 选择
1: 一下最
0: 小的药物，最
1: 适合哪些药物，是吧？
0: 对的。因为老年人的话吃五种以上的药物是非常常见的，在老年医学里边的话，药物的相互作用是独立的一个话题，就是希望的话呢吃药不要给老年人带来伤害啊，尽量减少它发生的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希望的话老年人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做减法啊，尤其你看着老年人一把一把的吃药的时候的话，这个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副作用是很高的啊。有的时候某种药物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消化。
1: 这里我们也多说一句，如果您不同科室医生给您开的药已经超过五种了，那么您可以去老年科帮您分析一下。
0: 对的对的，
1: 是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综合检药。
0: 对，其实有两个学科的话可能对老年人更有优势一些，一个是老年科，那么因为老年科的话他关注的是老年的常见的疾病综合管理，慢病和共病的管理。另外一个就是全科，社区的全科，这个全科在社区，可能他这个因为长期跟您接触就在您家门口，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方便。
1: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关于如何应对幽门螺杆菌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大家对幽门螺杆菌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医生做个详细沟通，妥善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晶彤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让人晕得天旋地转的耳石症，让耳朵奇痒无比的耳道真菌，忽然影响听力的中耳炎，这些耳部疾病您了解多少？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容易被忽视的耳部疾病。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

0: 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工程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宏愿，而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公道自然成”为主题，邀您共赴诗词之约。同样是一气亲人，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个案例的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工程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宏愿，而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来自不同行业，却都以诗词为艺，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而本期节目的主题《工到自然成》，正是献给所有劳动者最朴实的祝福，鼓励每一个平凡的坚持，致敬每一份专注的耕耘。接下来，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就将带领我们在诗词中汲取工的智慧，积蓄成的力量，共赴一场关于时间、坚持与成就的浪漫旅程。
2: 我们有请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边检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是一名来自中朝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
4: 大家好，我叫田大地，今年18岁，来自北京。
5: 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又一次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谢谢。
2: 来，开赛之前，三位也壮壮自己的士气。
4: 既然刚刚踏入大学的门槛，那我就借着这个锐气和好运送给两位一句话吧，祝我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5: 这两位弟弟呢，加起来年龄都没我大啊，所以作为一名年轻且稳重的中年男人，我也想送两位弟弟一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2: 看不见的硝烟已经升腾而起了，来，接下来做好准备，三位答题马上开始。首先是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戴安澜，毛泽东。滕凯峰请听题。毛泽东，晚戴安澜将军，云诗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请问这支军队在哪里作战？
3: 我的答案是缅甸战场。
2: 祝贺你回答正确。滕凯峰加一分。
6: 当时这个日本人啊，知道这个盟军盟国在不停地向中国输送这个战略物资，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滇缅公路，所以他要把这个滇缅公路控制住呢，就得打缅甸，因为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当时按照盟国的协议呢，国民政府派了3个军要去援助协助这个英军作战，戴安澜是第5军第200师师长。那么在这次的战斗当中啊，

0: 应该说他是亲临一线，掩护这个英军撤退，但到最后呢，他自己呢中了流弹，壮烈牺牲。他牺牲了以后呢，李济深在广西泉州专门为他主持了一个追悼会，毛主席写了这首诗，这首诗就是在戴安澜将军的追悼会的挽联和挽诗的登记册上。主席在抗战时期写诗写的是很少的，这个直接写到了抗战的诗应该就是这一首啊。所以也由此可见呢，这个戴安澜将军的这一场大战呢，在当时全国啊乃至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啊。所以可以说这个戴安澜将军呀，也真是抗日的名将。
1: 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戴安澜将军呢属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其实他还属于一个英雄的群体，叫做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中，在翻越野人山的这样的一些中国军人之中，是有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穆旦先生。他在翻越野人山的时候写过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诗，叫做《森林之妹》，即胡康河上的白骨。那这个诗最后那部分祭歌是怎么写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听一下哈。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200师哈也好，第五军也好，其实经过野人山的时候是9000多人，活着回到国内的只有3000多人。我们去年走219国道，其实还走了一段，就是他们当年返回国内的溜索，在哪儿？在怒江州的福贡县。大家知道吗？福贡县当时只有20000百姓，20000百姓啊，要把家里一切东西都拿出来支援这些回国的远征军将士，那是付出了一切的，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战，保家卫国。所以我想，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中国诗的灵魂。
2: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述。应该说，戴安澜将军和远征军将士们的故事，他们的英勇事迹，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铭记英雄，缅怀英雄，传承英雄精神，让我们牢记这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做出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向他们致敬。下一集，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丁林，毛泽东。田大地，请听题。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赞丁玲说：“仙比一只水羽似，3000毛色精兵。”请问“毛色”原意指的是什么？
3: 我的答案是毛瑟枪，
2: 完全正确，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1分。康老师，
0: 因为这个丁玲啊，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左翼作家，而且左翼的阵营里边，他是一员非常重要的战将，但是呢，后来就被国民党等于是囚禁了，再后来这个共产党的反复的营救底下呢，辗转来到了陕北的保安，中宣部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会后呢，主席呢就写了这首词送他。这里边说到：“阵图开向陇山东，中央决定军队向陇东开进，是在12月14日。 这就说明西安事变当时已经发生了。双十二嘛，主席对于丁玲来到保安这件事情是异乎寻常的重视，因为1936年前后呢，这三支红军啊放弃了原来的阵地，来到了一个新的根据地。那这个新的根据地要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今后的路怎么走？所以这时候从国统区来了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左翼的作家，对于当时正在思考啊共产党的发展和红军发展都是一个非常恰逢其时的时机，所以他才说保安人物一时新呢。为什么新呢？因为这是个出牢人呢，他在国民党那是出牢人，但在我这里他就是座上宾，他是期待着当时像丁玲们这样一批左翼的作家文化人，乃至于当时关注红军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全民抗战的这批知识分子都能够汇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走向抗战的前线。所以他这个用意是很深的，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万卷孤城，这都很有意思。一方面革命的信念是很坚定的，一方面西风万卷孤城啊，我们现在的形势还是要继续努力啊，形势目前来讲不努力的话还不好乐观呢。所以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又先笔一支水与寺三千毛色金兵，这都能看得出来有硬的一手就是靠武器赢得战争，有文的一手要靠这支笔要扩大舆论宣传，但是它的用意是非常深远的啊。我们讲主席的诗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从这首词里头也能看得出来。
2: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其实也是希望当时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能够把笔触把视角聚焦到革命的火热实践，聚焦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应该说这也体现出了毛主席对于宣传思想文化的一种深刻的理解。诗词转盘题继续，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郭沫若、毛泽东，陈永华请听题。毛泽东七律贺郭沫若同志诗云：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澄清万里哀。请问这个感想是针对哪一个戏曲剧目？请作答。
4: 因为我这方面的剧看得不多，所以我想应该是豫剧吧。
5: 我就猜豫剧吧。
2: 正确答案是剧种是少剧，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6: 他毛主席诗词估计背的不多啊，
7: 估计看的不多。
0: 郭沫若郭老呢，在1961年的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这三打白骨精，他就有感而发，他觉得唐僧特别可恶。1961年10月，这个苏共22大召开，但是呢，在这个大会上呢，苏共呢就把自己装扮成了老子党、老爷党，对这个兄弟党啊，就是大放厥词、粗暴攻击。到了11月份的时候呢，郭沫若在广州就知道主席贺了他这首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惊声白骨堆。”实际上就在敲打我们。你要想分清楚唐僧是同盟军还是千刀万剐的对象，首先你要明确一个概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下面僧是愚盲犹可训，妖为鬼欲必成灾。唐僧啊确实是眼睛擦不亮认不得妖怪，但不管怎么讲，他取经的决心是从来没有变的，他是孙悟空可以团结的力量。就像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不对，那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也是我们的同盟军。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澄清万里哀啊，这里讲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应该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0: 最后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愿妖物又重来啊。为什么现在又要演这个三打白骨精呢？因为妖孽常常都在，时时会有啊。所以这根金箍棒永远不能收起来，因为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些反动派们所最惧怕的事业。结合我们目前的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主席的这首诗词依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一定要团结绝大多数的人民，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
1: 马上我们来看外景题，第一题。
2: 在巍峨的北岳衡山之间，藏着一座令人惊叹的空中楼阁——悬空寺。这座寺庙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为什么能悬空千年而不倒呢？哎呀，这个格局是越来越小了，走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发抖。在我头顶上啊，这些立柱撑起的这个木板，在木板的下面呢，就有这些大碗口粗的铁杉木的横梁。整个悬空寺像这样的横梁一共有27根，这些横梁像巨人的肩膀，稳稳地托起了整座寺庙，形成了半叉飞梁的绝妙结构。那么问题就来了，下列哪一项工程也用到了和悬空寺类似的黑科技？选项 A，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当中的实战。选项 B，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当中的青云梯。选项 C，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当中的危楼。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三位都选了 A 选项，你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三位每人各得1分。
3: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那个青云梯啊，其实它就是形容高嘛，对不对？它没有这种悬空的感觉，但是天梯实战相勾连呢、啊、其实大家看看数道就知道了。我们还是说这是梁架结构的某种变体，柱子和上面的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支撑。柱子不是没有用，虽然梁是嵌进去的，但是柱子仍然起一部分的支撑作用，然后支撑起了这样的危楼，支撑起了三教合一这样的文明盛况。
1: 谢谢蒙老师。
0: 悬空寺我去过2次，就是在一个川口里边建的，整个像一个穹窿一样的那个崖壁啊，它就紧紧的像是一抹水彩抹荡了上头，那个感觉真的很神奇，1500多年了，不带褪色的。中国人啊，在建筑的方面可以说以巧为胜，四两拨千斤，所以悬空寺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的一个极品，同时也反映了从北魏以来那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演进的这样一个标记，特别值得反复去看。
1: 仿佛悬空寺的高度就是这种文明演进的高度。
0: 哎，说得好。哎，我说了半天没你这一句说得好。
1: 外景共答题还有一道，
4: 中国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我是李国强。龙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图腾，在我们博物馆呀，住着一群5000岁的龙族。像距今4300年左右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龙。

0: 闻透底气，西周张家坡墓地出土的玉龙，这些姿态万千的龙啊，就像一条时空纽带，串联起华夏文明对龙的永恒想象。现在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的绿松石龙形器。绿松石龙形器啊，来自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 有2000多片绿松石组合而成。最妙的是，它龙腰间的铜铃，仿佛呀是我们能够听见远古传来龙的吟唱。那么各位选手不妨猜一猜，这件绿松石龙兴器最有可能用于以下哪种场合 ？A. 生祭死兮神异灵，魂魄异兮为鬼雄。 B. 龙衔宝盖成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C. 暴君黄金抬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那么以上三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请您作答。选手请答题。
1: 有不同的选项，我选
2: A
3: 吧，祭祀，指的是剑。第二个是建筑。我觉得题目中的玉龙呢，可能和外交的礼器相关，能够展现大国形象的；而 B 选项中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能够让我立刻锁定 B 选项。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
4: 祝贺陈永华答对了，加1分。我们听蒙老师为我们讲一讲，中国的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祭祀，那这三个哪个跟祭祀相关？你看，暴君黄金抬上翼，提携玉龙为君死，这跟祭祀不相干，讲的是战争。那龙衔宝盖成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龙衔宝盖上什么？车呀。 对不对？那是一个出行的车呀。那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屈原写的《国殇》。《国殇》是干什么？《国殇》不就在祭祀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吗？所以当然是 A 呀。那你要说玉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到红山文化了，因为红山文化是所谓重龙上玉呀，所以它是有很多玉雕的龙。然后为什么这个叫华夏第一龙？ 我们讲红山文化是在北方，两种文化是在南方。后来他们都到哪儿？都向中原汇聚。在他们衰落之后，兴起了什么？兴起了二里头文化嘛，就是中原大地，因为它四通八达，吸收各种文明的这种能量最大。比方说，它就从红山文化中继承了这种重龙上玉的这个因子，因此才有这个龙。哇，这个龙大家看，非常非常大呀。 它是极长极大，因此它最初不是铺倒在地上的，它一定是或者在一个织物上，或者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拿它来干什么？用来祭祀的。那当然，二里头文化对应的是早夏的历史，中华第一都嘛，或者叫华夏第一都，所以掀开了中国文明新的一页，所以我们把这条玉龙称之为华夏第一龙。嗯，谢谢蒙老师。
1: 好，2道外景题过后，我们马上来看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陆游，日积月累，成功，
4: 提示字成。
1: 田大帝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1: 祝贺你答对了，
5: 田大帝加1分。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勤学苦练、成功。提示字赋。
1: 田大帝，
5: 我的答案是"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2: 一联诗里面出现两个虚字，这个确实诗人大概率不会这样写，所以我对我的答案还是挺怀疑的。但究竟是哪个字，我一时之间确实也没有想到他原来的字是哪个。
4: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滕凯风，
1: 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3: 哎，小腾，哎呀，小腾也没把握住机会，也是一字之差。哎，
4: 答错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5: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4: 好，谢谢冠军团。必从，一字之差呀，其实这个必和要不就一个意思吗？有点遗憾。
6: 这组题目其实挺好玩的，我觉得这都是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示儿诗，对吧？就是教育子弟的那种诗。儒家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那你看陆游，现在的叫爹味十足嘛，对不对？他写的9000多首诗里有300多首都是示儿啊。他给他们的诗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大主题，公道自然成。所以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啊。不光是教育儿子这样做，他也是秉持了自己的这种教诲吧。第二个呢是杜甫的。杜甫这个诗确实名气不是特别大，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百学士茅屋，就是他去看一个姓百的学士，这个人在山里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读书，他还教他的孩子读书。然后杜甫看到也很感慨很感动，所以才写下这首诗，叫做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你说是富也罢贵也罢，都从哪儿来？都从读书来。当然呢，杜甫不仅仅写诗给他的孩子，他自己也是践行男儿须读五车书的精神追求，这叫做知行合一，永远走在子弟的前面，让子弟看着背影去成长。这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4: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所以可以说是功成须从勤苦得。
7: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然将病逝的老父亲遗弃家中，这一举动直接触犯了刑法。而另一男子在妻子生病之后多次提出离婚，妻子起诉他涉嫌遗弃罪的时候，他却大呼喊冤。这两个案例同样都是遗弃亲人，法院的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律师楚世强就将以案说法，聚焦真假遗弃。
3: 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敞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得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呀，报警的是5号楼3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 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二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老张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老张头退休前在附近的厂子上班，常年呀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也从不与人起争执。据邻居王建国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好几次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发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

0: 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1: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0: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地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40多岁的年纪尽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明显好久没有睡过觉了。而随着民警的询问，一个十分让人难以理解且震惊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张扬之所以在网吧那么平静，是因为他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死在家里了，但他仍然不管不顾，任凭自己亲生父亲的尸体在大夏天的高温腐烂在家中。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干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儿？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张扬模糊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说起来，张扬也算是个可怜孩子，他早年丧母，母亲在他10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他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成为了张扬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辍学后终日沉迷游戏世界，在游戏世界里他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任由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

0: 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的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地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是怎么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的厕所。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加上基础病，老张头就这样病死在了床上。临死前眼角滴下的泪水诉说着他的不甘和心酸。而回到家后的张扬看到床上的老父亲咽了气，竟然长舒一口气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1: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0: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我犯罪？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对法律和人性毫无敬畏的人，做完笔录后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了，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处的抚养义务还包括行为人对近亲属的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张扬在平日里就没有承担起对父亲的抚养责任，在父亲瘫痪在床时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照顾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妻子患病，丈夫竟然离她而去，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要追究丈夫的刑事责任。面对妻子的指控， 丈夫说出了自己的痛苦

0: 经历。那么，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呢？接下来，楚世强律师将继续为您以案说法。
1: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她家说着：“你们听说没？她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我可没脸再住在村里了。”而就在这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用力拧干了一件旧衬衫，手上的青筋清晰可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议论声让他动作一顿，眼眶不自觉地红了。他抬头望向屋里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年轻的他和丈夫王福笑容灿烂。谁能想到20年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的王福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村里承包了10亩地，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张翠莲则是邻村有名的巧手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2: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8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地来了个大转弯。
1: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2: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5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1: 我出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他痛苦的是，王福从3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5次了。于是便出现了刚开始的那一幕，这已经是张翠莲第5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4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他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3个月没往家里寄1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他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3番5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 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讲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们要问了，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两个孩子跟还债了，这些年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他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
0: 听众朋友， 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张佳慧，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